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现在已经习惯了小号的开播，在广告时间段跟大家一块唠唠嗑，感觉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在广告时间段就在等广告了。这等的时间让我觉得好着急呀，就是觉得干点啥呢？没啥可干的。那广告时间段能干点啥呢？就是还是有小号好呀，小号能跟大家聊点心里话，你整的，你瞅瞅啊，今天一早上这个小号没开播，让我稍微都有那么一点点的。这叫什么局促不安，好多话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哈。来关注我一下，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朋友给我们发消息了啊，说到这个滴哩哩滴哩哩哒哒说好听啊，因为放了一首曾经的你，你说真的很爱听这首歌对不对？它算是你心中白月光的存在吗？在歌单当中算得上是白月光的存在吗？啊，然后呢小 Z 同学说这个好看啊，滴哩哩说好听，他说好看，我说哇好甜。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贼说到了，说这个今天广告时间段长是这样吗？那说明我们这个叫什么，说明我们的广告爸爸，哎呀，这不是发力了啊，跟或者说我们这个这个叫什么销售部门赞助部门啊，这个非常非常的给力啊。然后呢也感谢啊，感谢每一位辛苦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呢也感谢我们耐心且细致的听众啊，就很多时候我感觉好多这个细节我都留意不到的，然后都是被大家所提醒的啊。然后呢感谢各位朋友们，那当然呢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送上了好多这种抖音的热歌，包括刚刚这首啊你我

这首歌也是这个抖音当中这两天这个推荐率会比较多的一些歌曲啊，确实你会发现哇，怎么这么多好听的歌呢，非常的抓耳啊，包括这两天的这个那首爱的主打歌也是从我们之前的那种非常这个舒缓的版本变成了这种 DJ 的微醺版啊。然后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也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到，各位你最近有听到一些好听的歌吗？打在评论区当中来告诉我吧。这首歌曲的前奏最近经

好了，伴随这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当然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共同来聚焦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资讯内容。各位，新闻早班车来喽。

首先我们来分享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 6.2%。再来关注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1万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 49.7%， 首次降低 50%。 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获益。民政局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试验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社会万象，民生热点，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最新消息啊！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内蒙古、黑龙江、广西、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再来关注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出行方面，全长537.25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号正式通车运营，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再来关注一则好人好事，近日江苏南京街头突发交通事故，一电动车骑手受伤流血，意识模糊，正在上班途中的军医方泽当即停车施救，直至交警急救人员与骑手家属抵达后才离开。继续来分享一下人民锐评，近日河南西瓜滞销，瓜农通过媒体助农平台公开求助，却被有的村干部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撤回，引发关注。人民锐评发文，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群众诉求多种多样，有一些矛盾很正常，偶尔出现舆情也难免。舆情洁癖的心态不仅回避了真问题，而且会引发新问题。相反，如果以积极的心态、正确的态度、有效的办法处理好舆情背后的事情，那么对舆情的合理应对就会成为与群众加强沟通、增进信任的机会，进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寻找思路、改进工作、转变作风。地方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首先来分享到的是关于北京，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现专车专用，于8月1号起正式实施。再来关注关于九寨沟，经过连日的清淤除患、全面排险以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30号起恢复全域开放。这是我们在这一时间段跟各位共同去分享关注到的新闻早班车。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7月的31日，同样也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回望蓬勃向上的7月，繁花映日，草木葱茏，山河壮美，
万物竞秀，我们带着热忱与期望向阳而行。八月将至，也愿你我所有的期盼皆有回响，所愿皆得圆满。各位，新的一天，早安。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蔡健雅《不愿醒的梦》啊，也是比较新的一首歌啊，在这时间呢送给大家了啊，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呢。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消息，也来跟大家共同来盘点一下最近生活当中有发生了哪些让你觉得哎妈呀天呐啊，听了让你会觉得有点唏嘘不已的事儿啊。首先呢来说一下，各位您出差的话会关窗户吗？就是我的妈妈会明确的提醒我，如果说家里就是可能有一天两天家里没人，一断水断电，二断燃气啊，就是断水断电断燃气啊，窗户一定要关得死死的啊。然后我们今天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件事呢，就是因为没关窗户而引起的一系列后续的情况，咋回事呢？来说一说。首先有位先生他姓崔，这位崔先生呢，他出差的时候呢，把这个现金10万块钱吧。心痛啊，然后呢就遗留在了哪里呢？家里的阳台。但是他出门的时候没有关窗户，这些钱怎么样？遭遇到了多轮的大雨的反复的浸泡，哎，淋湿了。就是你理解吗？他在家里他放了10万块钱，他放了10万块钱的现金，他放了10万块钱的现金，而且还放到了阳台上。结果呢很不巧，这两天还不断的在下雨，那个钱他就粘连在一起了。了解到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呢在一个经历了这个6个人经过了2天的一个接力，成功的帮他把这个10万块钱分离兑换出了8.2万元。也就是说损失掉了18000，为啥呢？就因为自己没关窗。怎么回事呢？细细的跟您去唠来啊。各位，这个崔先生呢，他从事的是外贸行业的工作啊，住在辽宁。半月前呢，他这个准备出差，然后就把这种备用的现金共计10万元就放在了家里的阳台，但是出门的时候没有关好窗户，导致了那段时间因为轮番的大雨，而这些这个人民币呢已经这个遭遇浸晒这浸泡啊晾晒啊，紧紧的粘在一起了，甚至有的已经发霉了，都没有办法分开。而当地呢，当这个崔先生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就赶紧来到了银行。了解情况之后呢，工作人员呢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专门派这个工作人员来帮他进行清点整理。工作人员的这个表示呢，就说啊，这个清点难度真的是超出你想象的难。面对牢牢粘住成硬块的残壁，他是没有办法直接用这种镊子来进行剥离的，稍有不慎就会给纸币造成2次的一个伤害。而工作人员讨论之后呢，发现就是有一个最稳妥的办法是啥呢？就是先湿软，就是先喷上一点水，让它这个湿一点软一点，然后再等它自然阴干，最后鉴别防伪并且核定金额。最终呢经过2天的一个时间接力的这种清点啊，成功兑换出了8.2万元。然后当然我们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很痛心啊，就这件事儿咋说呢，就是看这个新闻，听他的故事，听得我都觉得有点心疼啊。如果您的家里的现金不慎不小心也是经过了被水泡啊这种的一个情况，各位怎么办呢？在潮湿的时候就应该赶紧把它给单张单张的分开，然后呢放在这个阴凉。

数啊晾干，一旦遇到这种情况，赶紧前往我们的一个银行当中啊，立即那个鉴别来进行兑换啊，千万不要发生类似的事情。希望这个小妙招大家永远都用不上哈。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生活当中那些消息，来自于我们零粉的消息啊。各位想要这个报考社工考试的这个朋友们，或者说您已经拿到这个社工证的朋友们，各位一定要竖起你的小耳朵了啊。根据山西省人事考试中心关于做好山西省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通知安排，结合工作的实际，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人员资格审查工作是采取了线上审核的方式来进行的。然后呢，也将这个详细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跟大家仔细的去分享一下。如果说您这个需要审核的，对吧，各位小伙伴们，这两天您可得抓点紧，可得操点心啦。所有委屈首先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审核的部门和审核的范围。首先呢，这个资格审核工作是由中共山西省委社会工作部负责，由各市委社会工作部具体实施。而审核的范围呢，在山西省参加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并且相关科目成绩达到60分以上的应试人员都是可以的。审核时间呢是从7月28号开始，一直到8月7号截止。这个时间节点您请您一定要记住了啊。然后呢，到场的时候需要拿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证件啊，以及您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还有能够查询到您这个考试成绩的一些号码。考生呢一定要把这个独立的这些材料啊扫描好，然后呢扫描成一个独立的 PDF 的一个格式文件，并且呢以你的这个姓名作为这个文件名，在8月5号之前发送到报考地的这个市委社会工作部的一个指定的邮箱当中，逾期的话呢将视为自动放弃。比如说有哪些内容呢？身份证明、身份证、户口本，然后你的这个学历证明啊，对吧，这是你需要提供你本人的一个学历证书，或者就是什么呢，以高中或者是中专学历报考社会工作师的考生是需要提交助理社会工作师的一个职业水平资格证书的。
1: 体温降了的思念反而烧红，往事难清空。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一定要操心。如果说您身边也有这个报考这个社工证的，或者对吧，需要进行社工证资格审查的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哦。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的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我是耿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明天见，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9.1 FM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厨
1: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厨情况了。
2: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3: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轩轩。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互动，来和我们分享今天的一些这个话题啊。
0: 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关注大家关心的一些民生信息、政务信息，还有这个便民服务消息。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啊，比如说呢像这个广播端 FM88.9 FM95.1， 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视频号的直播，听见临汾视频号直播，还有听见临汾的抖音号的直播，大家在这几个渠道都是可以来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然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的。
1: 是的，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也关注到这两天凉爽的天气呢也确实带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份心情，但是啊一般到午后的话会有一点点闷热的感受。那么关注到在昨天呢，我市基本上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午后呢也会在部分地区出现短时的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截止昨天下午的16点，我市的最高温度呢只有33.9摄氏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未来一段时间呀，我市呢基本上会以多云见阴天的天气为主，对流天气频发。那么近期啊这个湿度是比较大，体感闷热，所以说出门的话大家有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最新的一些天气变化预警信息。
0: 那么详细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那么首先呢今天是7月31号，今天呢白天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的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2摄氏度。能够感觉到这个温度啊真的是让大家感觉比较舒服的，但是这个降水啊依然会陪伴大家。
1: 是的，那么到了8月1号的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局部地区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4到32摄氏度。
0: 8月1号夜间到8月2号的白天呢，全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2摄氏度。好像是在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都是有降水的，而且呢这个降水量还不小啊，所以说大家要出行的话呢还是先来关注天气情况，然后呢再看一看您要去往的这个方向的线路啊是不是需要根据天气来做一些调整了。
1: 是的，那么现在呀正值这个暑假，那么在暑假大家外出的一些朋友呢还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这个油价如果说是各位朋友打算自驾出行的话，这个油价呢也是各位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0: 来说一说油价最近有什么样的变化啊。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在这个7月31号的24时，新一轮的国内的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呢将会开启，多家机构呢预计会迎来上调，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或增加27元左右，也就是今天这个24时，然后这个油价要调了，而且呢大概率是上调的，上调幅度相对来说还不小啊，
1: 是
0: 就是加满一箱呢大概要多花20-30块钱。
1: 是，那么按照现行成品油的定价机制，国内成品油调价的主要依据呢是10个工作日之内国际油价的价格加权平均价跟上一周期国际原油的价格加权平均价对比呢得出的一个变化率。如果说变化率对应调价的金额每吨呢是不足50块钱，汽柴油价格是不做调整，未调整的金额会纳入到下次调价的时候累积或者是冲抵。那么在本计价周期当中，比如像在7月17号的24点到7月31号的24点，关于相关的一些这种就是国际的影响，所以说原油的价格呢是震荡走高哦。
0: 那么在原油价格走高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油价的调整是以这个上调为主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本次成品油的零售价格上调，按照目前的幅度来计算的话呢，在7月31号、24时、9号、92号汽油呢涨幅呢是每升0.53元，0号柴油的涨幅呢是在每升0.58元左右，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增加27元左右， 这个呢说的是92号的汽油。那如果说呢您的车平时可能加95的话呢，那可能就会更高一些啊，这个涨幅的价格会更高一些了。
1: 是的，那么现在正值暑假，那么很多人啊都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呢会陪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呢去外出去走一走。那么最近呢也是关注到这样的一则消息，最新的一些假期呢又有朋友比较期待了。那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所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在9月份啊，9月25号到27号是中秋节的假期。那目前要关注到，比如说像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呢是新增了火车票预约的购票服务。那么在7月28号的时候啊，中秋节的火车票就可以预约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购买一张这个回家的火车票？关于2026年中秋假期火车票预约的购票日历呢，现在已经新鲜出炉。如果说有打算外出的各位朋友，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定好闹钟，一定要准时的锁定了。
0: 嗯，其实呢说到现在让我们去定大概10月份左右的一个行程，
1: 对，
0: 好像很多人会觉得有点遥远啊，但是在中秋节的时候的这个车票相对来说，如果说是热门的一些方向的话可能会比较难买一些哈，大家还是提前来买，买好之后到跟前如果说行程有变化，嗯，我们就可以再来做调整，是吧？
1: 是的，
0: 比如说可以去退换票，或者是调整一下这个线路啊等等。但是呢如果说你往常年的这个经验它确确实实可能买票会比较困难的话呢，那么大家可以来提前买，然后呢可以呢在临近行程的时候再做调整。
1: 是的，那么关注到在7月31号今天的时候就可以购买9月28号的火车票了。那么如何说大家呢可以去使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的购票服务呢？我们也来为大家呢来简单的来说一说。
0: 嗯，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就是您可以输入发到站的信息，选择日期，点击预约车票。可预约的日期范围呢是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每天的8点起呢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的这个订单。就是它预约的周期是非常长的，17到60天之间，大家都是可以来进行这个预约。7月20号到8月29号呢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这个车票。8月30号起呢可以常态太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这个车票。那么这个周期拉得这么长，大家是完全可以把这个行程安排一下。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订票的窗口选择填写或提交预约订单。那么旅客呢可以根据的自身的需求选择精准预约或者是模糊预约，会有两种模式。那关于这个精确的预约的话，是可以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的时间、级别、票价等等一些选项。那么大家呢可以点击预约下单，查看预约列表，点击下一步填写预约单。那么在列表的最下方，如果说没有找到最合适的一种选择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们提到的模糊预约。那么旅客呢可以选择发到站的时间段、运行的时长还有级别等等一些模糊的一些选项，然后在填写预约单的页面呢，大家也可以开启这种模糊预约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选择的模式。
0: 那么一笔订单当中啊，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旅客呢选择确认好需求之后呢，可以点击提交预约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天啊，就是最多3个精确的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是需要明确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的次序，就是它这个是给你一个范围，大家不用说哎我就精确到某一个城市，大家可以。

0: 有一个范围的选择啊。那么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三个待兑换的一个预约订单，点击提交就是预约成功了。就是大概这个流程大家以前应该也都有操作过类似的啊，是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都会操作。但是某户预约这个呢，是给了大家更多的选择的区间，然后呢这个概率会更高一些啊。
1: 是的，如何去查看预约订单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的 APP， 进入到预约购票试点的专区，去点击一下我的预约单，然后呢也可以在铁路12306的 APP 首页点击订单，点击预约订单就可以进行详情的查询了。
0: 那么关于这个兑现支付预约订单呢，这个是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呢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像微信、支付宝或者是手机短信啊等等这些渠道，都可以来看您的这个兑现的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呢，在当日的23时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获得预约的车票。那么逾期未支付的话呢，这个预约订单就会自动取消了。大家一定要及时来看一下啊，及时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见临汾视频号当中，这个谢永鹏也是问到了，说哪趟车可以这个露营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能够露营的火车上线了。但是呢，我们说这个露营的火车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是在前两天呀，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首发上线。那么这一趟列车啊，被称之为是行走的山水秘境。那什么叫观光列车？观光列车呢，它是指的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一种主题，它以呢它的一些核心 IP 也顺着这种成勇破茧还有展翅的脉络，从自然秘境驶入到千年文脉当中，它一趟车程呢完成了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一种时空的穿越啊。
0: 那么这个列车呢是有五大主题啊，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比较感兴趣，它是沉浸式的文化游玩列车呢，一共是8节车厢，划分五大主题，覆盖了多元出行的场景，像是好友结伴的、家庭出游的、亲子遛娃的，都能够找到大家的这个适配的空间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全车呢是从硬装机体到软装细节，从纹样设计到整车的这个色调，统一采用了这个宋风雅韵的风格，然后呢处处也是藏着武夷山水还有柱子文化的细节，真正的做到了车即是景，行即是游。就看到这个车的这个样子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可以在车上不用下车，完全可以来一趟非常不错的旅行了。
1: 是的，这个车厢啊，它和其余的这种火车高铁呢会有所区别，它有一个超大的观景的车窗，它和武夷茶园风铃呢去框成了一幅幅流动的壁纸。这个车内呢设有文创的展示区，还有雅致的这个茶吧和专属的观景打卡点，就是你坐在这个列车当中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国家公园的它的一些魅力啊。
0: 那么这个列车呢设置了4间四人包厢和1间六人包厢，拥有独立私密的空间，设计呢也是融入了像武夷竹还有岩茶等等这些元素啊。那么也是复刻了宋代雅致居室的一个氛围，专为家庭出行好友结伴打造一路尽赏山河胜景。我觉得喜欢喝茶的朋友应该会非常喜欢这个调调，因为它是主要的这个都是宋的时候，宋朝时候的那样的一个风格，而且呢这个审美真的是在大家的这个审美点上，它的中式的这个风格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友好的，你就随手一张都能够出片儿。
1: 是，
0: 就先不说喝不喝茶，就是哪怕是带着孩子去的话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打卡点啊。
1: 是，那么还有一个叫多功能的车厢，它是以这个朱子文化还有闽北非遗为依托，它是用一种现代的设计呢去演绎了古典美学，是名副其实的移动文化雅集，静坐品茗，观赏非遗展演，体验汉服拍照，国风爱好者呢可以直接去锁定这一节车厢。
0: 你看，就是每个车厢有不同的主题，大家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我们就锁定哪个车厢，是吧？
1: 是，还有这个今天大家所关心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哪节列车它能够露营呢？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就像是我们大家身处在这种自然风光当中，哎，去喝个小茶，是吧？去摆 上自己的露营的一些装备，这个感觉还是比较到位的。
0: 嗯，它就是不用大家进山，但是它能够让大家拥有这个山野的这个下午茶，是吧？然后把躺平式的度假呢搬到了这个车厢里啊，它是属于什么中式园林的氛围感，再加上户外露营的松弛感，这两种感觉叠加起来，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车厢里面的这个椅子，就是我们露营椅，
1: 对，
0: 竹子
1: 的。

0: 还有的这个露营的桌子啊，还有一些绿色的这个山林风情，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我们坐在车里感觉，哎，我就是在露营
1: 啊。是，还有啊，有一些非常这个有爱的家庭车厢当中啊，是为这个亲子旅客呢，就是亲情进行打造的啊，这个空间的设计充满了童趣，它处处会藏着这种山林草木的意象，那么家长带娃能够沉浸式的解锁自然秘境，边玩边学习一些生态。知识，这出行和科普啊，能够两不误哦。
0: 嗯，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不同的这个车厢，它们有不同的主题和这个风格，是吧？那么这个列车呢，它是串联起了闽北核心的文旅带，武夷山、建阳，另外呢，这个延平东还有福州，就一路呢可以让大家去领略武夷丹山碧水啊。那么像没有去过这边的朋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是吧？
1: 是，
0: 而且它是能够连接到好几个城市的。
1: 对，这个比较适合我啊，就是大家不需要奔波，不需要奔波劳累，直接在列车上就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些大美风光。那么在这个车窗外呢，就是徐徐展开的一些山水的画卷，车内是沉浸式的一些文化体验，真正实现了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
0: 对，我们一会儿要搜一下，
1: 是看一下票价大概
0: 是
1: 多少
0: 啊。
1: 是，那目前关注到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主题观光列车的话，大家呢也可以通过12306的 APP 去进行订票，然后这个的话是有个专区的啊，就是你搜索铁路旅游专区去查询预订，那么是从这个南昌到武夷山北，大家可以看一下叫铁路旅游，就在大概是第二框的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啊，
0: 对，右下角的这个位置，
1: 是的，这个右上角有一个红红的标识叫专列，大家可以稍后的时候，大家呢可以退出我们的直播，然后看一眼再回来。
0: 对，我们一会儿呢，在这个广告时间也为大家这个具体查询一下，然后看怎么样的这个安排这个行程会更合适一点啊。
1: 对，我觉得这个露营火车出现之后啊，估计也会给很多暑假还不知道去哪里的各位朋友来说会，哎，有一点点
0: 多了一个选择。
1: 对，多一个选择。如果说你体验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体验之后的一些感受啊。
0: 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来，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或者是来说一说这个暑假你想去哪里游玩的朋友啊，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搜索听见林凡视频号还有抖音号啊，在听见林凡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您想分享的那些内容。

0: 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不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啊，是关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那些事儿。那么说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是经过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呢才可以来进行办理啊。邮储银行呢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呢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有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就可以来领取办理手册还有专属的礼包。专场呢是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进行办理。那么想了解相关信息的朋友，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内容的朋友呢，也可以到这个各网点去咨询啊。那么说到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很多这个孩子如果说家庭确确实实需要这个帮助的话呢，这份助学暖心保障也是给了大家更多的底气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也是为家庭困难的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的机构来申请办理。那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来解决新生首贷还有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等这些问题，也为大家省去一个漫长的等候。18周岁的学生呢，携带身份证就可以到现场去办理了。未满18周岁呢，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的网点来进行办理，提前预约办理就更加省心一些。那么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来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
1: 是的，那么在今天我们民生派的主题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能露营的火车。那么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刚刚在广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登录12306的 APP 也看了一下。那么现在呢，不单单是有这样的一趟这种旅游观光的列车，它还有多趟。那么全国各地呢，都是有一些这个主题观光列车的。那么说到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的话，它是有一节车厢是可供大家选择。可以在这里呢进行露营，它整个这个车厢的设置呢都是一个露营的一个专题，能够把躺平式的度假呀、搬进这个车厢当中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0: 很多人会非常关心这个票价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它有很多个城市，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最早如果说从9:45开始，然后到下午的这个六点多左右，就这趟应该是最长的一个这个车程了。
1: 对，
0: 那么大概下来是698块钱，就是700块钱的这个样子。但是他基本上能够在车里就是待一天，是吧？9点多一直待到下午的6点多，我觉得这个行程还是不错的。那如果说你可能只是享受中间一段，比如说我要到某一个城市去玩，那么我们只是中间一段的话，可能这个价位还是会不一样，有100多的，也有这个200多的，主要是看您的这个距离。

0: 非常短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是有打算做旅游专列的话，大家呢可以登录这个12306的 APP 去找寻铁路旅游专区。一直以为这个专列的话呢它会比较少一些，没想到我们刚刚打开之后非常多，它有很多的一些选择，比如说有跟团游，当然也有自由行，也有这个旅游专列。
0: 嗯，
1: 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说这个暑假还不知道去哪里游玩的话，可以坐上这一趟国风主题的列车，然后去共赴五一山水之约。
0: 嗯，当然了，这个价位也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有的这个旅途可能会比较长一些，那么在车上可能待的时间会更久一些。嗯，当然了，这个价位就会高一些啊。然后就是有几千的，还有这个上万的，都是有不一样，因为它上万，它可能这个行程会更长，就会更长一些哈。
1: 对，是的，
0: 大家可以来选择。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这个新鲜的事物出来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旅游的感受。因为以前的时候，很多人说出去玩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最怕的是在路上奔波，是吧？那路上奔波的这个时间很长，那么可能就会消耗掉我们去玩的这个心情。那如果说我们路上不用消耗太长的时间的话，我觉得也是一趟比较轻松还有惬意的旅行了。
1: 是，如果大家打算开车去出行的各位朋友，一定要关注。那么山西高速呢是有两个路段是正在维修的过程当中，那么走高速呢来往太原和大同之间的车友一定要注意，关注到在 G552 广高速的分阶段施工呢是有一些最新的进展。那么出发之前的话，一定要了解封闭路段的信息，提前做好路线的一个具体的规划。
0: 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从太原往大同方向的话，新洲到原平段主线是封闭的，从三家村、顿村还有新洲、高浦等等这些收费站是没有办法去往大同方向的。那么从大同往太原方向走的话呢，像这个新广五，然后这个主线是封闭的，从新广五代县大营收费站的这个方向是不能够到太原方向的。就是从太原到大同这节路的这个高速呢，有些路段你得特别的注意一下，有些路段是不能走的啊，我们提前来关注一下，然后不要走冤枉路了。
1: 是，还有一条路段呢，也需要大家格外留心，就是在青银高速公路的离石枢纽到柳林溪收费站交通管制呢是有一个延期的情况。那么7月14号，因为强降雨呢是导致 G20 青银高速吕梁段陕西方向1030公里处严家条隧道洞内呢二次衬气碎裂掉落，那路面泥沙淤积，隧道的结构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不具备它具体的通行的条件。那么在应急抢修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这个衬气渗水、结构破损等一些病害呢超出了预期的范围。为了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工期呢需顺延5日，预计在8月3号呢会恢复通行，期间将会采取半幅封闭的交通管制措施，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去选择通行。
0: 嗯，那么具体的管制措施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它会封闭青银高速离石枢纽去往陕西方向的这个主线，另外呢会封闭离石枢纽湖北高速去往青银高速陕西方向的这个匝道，还有呢就是会封闭柳林东收费站去这个入口，然后去往陕西方向的这个匝道。那么这些路口呢也是大家这个出行的一个主要的路口啊，那么这边都是封闭的状况，大家提前了解。
1: 对，具体的绕行路线，途经青银高速公路驶往陕西方向的车辆，大家可以绕行 S2005 吕梁环城高速公路、G59湖北高速公路的临漓段，还有 S50太家高速的高速公路。那另外，如果说您去往柳林方向的车辆是由离石溪收费站驶出，绕行G307国道。那么大家呢，在出发之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按照交通标志指示和信息预告呢，选择有序的通行。
0: 嗯，当然了，其实，在出行之前呢，很多人都做了很多的这个计划，但是我们说这个计划有时候真的是赶不上变化，是吗？昨天的时候还在跟大家说我们可以去哪里哪里玩，然后比如说爬个山呀，干个什么，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未来的一段时间这个降水都还是比较大的哈。
1: 对，
0: 所以说大家的行程可能又要做出一些调整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为什么说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天气有时候真的是，尤其是暑期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变，就像孩子的脸，是吗？
1: 是，那也关注到很多地方呢可能会因为连续降雨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说大家呢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当地的一些这个天气变化。如果说发现对方这个目的地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变化的话，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规划，提前改变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那么说到现在盛暑， 盛夏酷暑、河道水库溪流等等一些野外的水域，被不少人呢会当作这种免费的避暑圣地。然而这种清凉的背后危机四伏，无论是大人也好小孩也好，一旦涉险的话都有可能会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那么每年大家在放暑假的时候都关注到学校三令五申不断的在强调说这个防止溺水的风险，一定要注意这个水的安全。那么今年以来说到野泳这一项，好像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啊。
0: 而且我们也前两天看到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就是在黄河边上有个小孩，他就在这个黄河边上，然后拿一个竹竿在那里玩，然后旁边不是有这个工作人员吗，然后 就去劝阻，然后专门示范了一下，说你看这块好像感觉不是很深，然后这个大人就直接跳进去了，然后真的是就已经没过了他的这个胸膛的部分。那么如果说是孩子掉进去的话，那么我们可想而知这个后果是多么的严重啊。那么到了暑期了，那么孩子可以出去玩，但是家长呢一定要尽好这个监管的责任，尤其呢是到一些您的家乡本身就水比较多，有什么水库啊、池塘呀、这个等等等等，就这些地方一定要跟孩子好好的说安全的事情啊，哪些隐患一定要提前的去把它消灭掉啊。
1: 是，有一次侥幸的涉水，可能就是一时疏忽大意，都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生命只有一次，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场所呢进行游戏和戏水。说到这种野外水域的话，大家一定要认准啊，就它其实是有五种隐藏的风险，一定要破除四种危险的心态，坚决远离，珍爱生命啊。
0: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水库、河道、网红野生的一些景点，这些野外的水域，那么它本来就不属于正规的活动的场所，本身就不具备这个安全的一些条件，是吧？那么我们相关的管理规定是明令禁止下水的，尤其呢是在一些这个水库边上，它是有明确的告知禁止下水。那么看到这个禁令标志的话呢，我们就一定要留心，不要存在任何侥幸的心理啊。那么如果说您在这块去涉水的话，那就是不把您自己的命当回事儿啊。
1: 是的，还有五大风险，千万不要轻视。水况是比较复杂，危机四伏。你像这个野外的水域当中，它可能会暗藏有一些暗流、漩涡、水草等等，水面之下它的危机四伏，一旦遇险的话呢，是很难脱身的。
0: 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水温不定的这个情况之下，因为很多人会感觉夏天太热了，是吧？那么我们这个下水是不是能凉快一些？但是呢，这个夏天的温度高，但是水面和水下的温度它其实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如果说您特别热的这个情况之下，然后下到水里，那有可能会抽筋儿，是吧？为什么很多这个游泳的朋友都是提前在下水之前呢，往身上撩撩水呀，简单做个热身呀，让这个水先和体温去适应一下呀？等等，就这个是为了防止我们下水之后突然有这样一个温差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不适，比如说像抽筋啊等等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说您本身是会游泳的，但是呢如果说腿抽筋了，是吧，那产生这个溺亡呀，还有呛水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风险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啊。
1: 是，还有啊，就是环境突变防不胜防，比如说像山区河道的上游降雨，很有可能会引发山洪的出现。那么在汛期的话，河流水位呢可能会突然上涨，会引发一些意外。那么这些环境的变化很可能让我们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去进行反应啊。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地方，它首先呢都是野外的一些像河道呀、水库呀等等，那么像这些地方它本身就不是让大家去游泳啊或者去玩水的地方啊。那如果说我们去景区，有些这个小溪，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它首先是一个正规的旅游的场景，而且人员比较多，哪怕是我们有一点点小风险，它可能人多的情况之下也会就是不会发生太大的安全的事故啊。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野外人特别少的情况之下，还有就是它不是正规的一些场所的情况之下，大家就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啊，不要存在任何侥幸的心理了。
1: 对，因为野外的水域通常它人比较少，更别提有没有这种专业的救生人员，肯定是没有的，当然也没有像一些救生杆等等一些设备，救生圈、救生杆一旦发生意外的话，很难第一时间呢被发现或是被救，等救援力量赶到的时候 时候可能已经错过了这一周黄金救援时间。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也要说一说它有四种心理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因为有一些会游泳的人，因为我记得好像这个民间有这样的一种传说，说哎，很多这种就是溺水的大部分呢，就是有一大部分都是会游泳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哎，自己会游泳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想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游泳馆里的水它并不等于野外水域。

0: 的水。你会游泳不代表你能够自救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区分开哦。
1: 嗯，不能觉得我会游泳然后我就可以去任何的水域去游泳啊。然后还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水看起来很浅，是不是会比较安全一些？它看起来和实际它其实还是有差距的，是吧？
0: 对，这看着浅不是等于真的浅啊。那么光的折射会使我们的肉眼去看起来它的深度比实际上呢要浅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大家注意，就是现在浅它不证明是它一直都很浅，刚刚不是说了很有可能它会发生一些这个洪涝灾害，上游的降雨很可能会短时间让这边的这个水呢会水位猛涨。
1: 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感觉这个水面好像比较平静，应该是没有什么事儿的哈。但是我们都知道水下它可能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比如有漩涡啊，有这个暗流啊等等，是吧？一旦是您被卷入的话就很难挣脱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需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个事情了。
0: 对，还有人说我这么多人呢，我好多人一起去游泳，万一我发生了事情的话，我的同伴可能会救我的。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啊，就同伴之间呢会有什么样，就是大家在一起呢会怂恿他逞强啊，擅自会前往危险的水域，一旦有人遇险的话，同行者如果说他不懂得科学施救的话，极易盲目下水进行拉扯，引发连环的事故。就是他会游泳不代表他会救你啊，就是他会这种就是救别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总之啊，关于这个野外涉水的话，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一定要选择正规场所的游泳场所进行戏水，坚决不去游野泳，不要跟风前往去一些网红野生的打卡点等等一些危险的水域哦。
1: 嗯，另外呢，像一些山区的河道呀，还有这个水库啊，乡村的池塘啊等等，就这些地方它其实都是有禁止游泳的一些标志标牌，或者是请勿靠近的这个标牌的。有这些标牌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啊，一定不要去。另外呢，就是家长一定要履行监护的责任，不带孩子进入一些这个野外水域，日常呢也是要向孩子去反复的去科普一下这个溺水风险。我觉得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我这个说了之后孩子好像还是会有好奇心如何如何，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重复的去跟他说。然后现在有很多这个科普的一些视频，还有很多新闻的报道，也可以拿出来给孩子看一看。我觉得重复的次数多了之后呢，也能够让孩子建立起这样一个安全的意识。
0: 是，那么在最后呢，再一次提示大家，一次侥幸涉水，一时疏忽大意，都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命只有一次，大家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场所进行游泳和戏水。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5: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的内容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残疾评定补贴项目，补贴对象是哪几类残疾人。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对残疾评定补贴的对象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当年进行残疾评定并办理残疾人证的以下三类残疾人：困难智力残疾人、困难精神残疾人、困难重度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残疾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残疾评定补贴项目，哪几种情况的残疾人可以作为补贴对象？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困难治理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了四种情况的残疾人可以作为补贴对象，发放残疾评定补贴。一、纳入低保或特困救助供养范围的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二、纳入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三、经认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 1.5 倍左右的低收入智力、精神、重度残疾人。一户多残、遗老养残等特殊困难家庭中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残疾评定补贴项目，补贴经费可以补贴往年评残对象吗？原则上，残疾评定补贴应发给当年进行残疾评定并办理残疾人证的补贴对象。因特殊原因，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导致当年人数不足，不能完成任务，则可以将经费补贴给上一年度符合条件的补贴对象。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果当年人数不足，可根据实际情况将补贴对象扩展到上一年度进行残疾评定并办理残疾人证且发放补贴的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残疾评定补贴项目补贴标准可以调整吗？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分类分级进行调整。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规定，中央财政彩票公益金的参考补贴标准为平均每人150元，各地残联在确保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可结合本地

0: 实际，在摸清不同残疾类别、残疾等级或评定费用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分类分级补贴标准。补贴标准不得高于平残实际支出。提高补贴标准与现实情况的相符性，保障政策实施的公平性。2022年中国残联组联部印发的关于2022困难治理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项目转移支付绩效目标建议的函当中规定，各地残联在确保完成绩效目标前提之下，可结合本地实际，在摸清不同残疾类别、残疾等级、残疾评定费用差异情况的基础之上，制定分类分级补贴的标准。提高补贴的标准和现实情况的相符性，保障政策实施的公平性。
1: 我们都一样。
0: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0: 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啊、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呢，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无论是哪个直播间的左上角都能够关注到。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关于露营列车，这一听上去好像真的还是比较新奇的啊。
0: 而且呢，很多人也都是非常心动的啊，就是正好到了这样一个暑假的这个出游高峰时间。

0: 大家可选择的这个项目呢，哎，是非常的多，但是呢，五花多门的这个项目选择起来，是不是也有点让大家这个不好选择呢？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趟列车呢，它是可以让大家边在路上坐车，然后边游玩的这个列车。来看一下，是在就是前两天7月29号，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呢也是首发上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趟列车有什么好玩的。
1: 是，它是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主题，它会顺着程勇破茧展翅的脉络，从自然秘境驶入到千年文脉当中。那么一趟这个车程呢，就能够完成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一种时空的穿越。那么这一趟这个专列当中，它是有五大主题的，它总共有8节车厢，五大主题覆盖了多元的出行场景。比如说你好朋友结伴出游，或者是家庭出游，或者是亲子遛娃，总之啊，都能够在这个五大主题当中找到最适合你的一种空间哦。
0: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车呢，它是从硬装基底到软装的细节，从纹样的设计到整体的一个这个色调，统一呢是采用的宋风雅韵的这个风格啊。这个宋风雅韵，我觉得也是很多喜欢中式的朋友非常喜欢的这种风格。处处呢都是藏着武夷山水还有诸子文化的细节，真正的做到车即是景，行即是游。就是我们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在路上出行的话，很多人会觉得，哎呦，就是比较耽误时间，如果说时间过长的话，好像会占用我们出游的这个时间。但是它在路上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也算是我们旅游的一种，是吧？
1: 是的。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车即是景，行即是游，就是坐在这儿不需要自己特别辛苦。你像我们这种出游的话，很多人就是那种特种兵式的一种出游方式，特别辛苦。那么经常有人说到，说在出游的时候，出游出发之前，然后每天都在做攻略嘛，然后攻略做到一半就感觉自己已经累到不行，然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哇，这每天的行程满满的，感觉自己明明就是放假嘛，要轻松度过，但是没成想就是比这个上班还要辛苦。说到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列车的话，它确实是比较休闲度假，能够让大家呢坐在车上就能够观到一些景色。有一个坐席观景车厢非常漂亮啊，这个车厢配备的超大的观景车窗呢，也会将武夷的茶园风林，它会构建成一幅幅的这种画卷。车内呢设有文创展示区、雅致茶吧和专属的观景打卡点，你落座的话就能够感受到国家公园的魅力啊！就是每一个这个车窗随随便便随手一拍都是一张这个完美的壁画哦。
0: 嗯，那么列车呢会设置4间四人包厢，还有1间六人包厢，有这个独立的私密空间，设计呢也是融入了像武夷竹、岩茶等等这些元素，也是复刻了宋代雅致居室的一个氛围，专门啊为家庭出行还有这个结伴这个好友结伴出行去打造，在这个路上就可以来让大家安安静静的去观赏一下山河胜景。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人特别多，然后我们就可以来选择，比如四人的包厢或者是六人的包厢。我觉得这个包厢就像是来我们在这个喝茶的这个包厢是一样的，然后在这儿喝喝茶，然后大家呢再赏赏景，中间有时间呢还可以去其他这个车厢溜达一下，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车厢主题。
1: 是，还有一个多功能的车厢，它是以诸子文化闽北非遗为依托，用现代的设计演绎古典美学，是名副其实的移动文化雅集。大家想一想这种场景啊，静坐品茗，观赏非遗展演，体验这种汉服拍照，国风爱好者的话，大家就可以选择这一节车厢啊。
0: 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火车上也能露营这个事儿呢，就是在另外一节车厢上就可以实现的。那么这个中式园林的氛围感，再加上户外露营的松弛感，然后一起叠加起来，让大家呢不用进山就能够拥有山野下午茶，把这个躺平式的度假也搬到了这个车厢里。而且呢，这节车厢呢，它所用到的就是我们去度假或者去露营的时候用的这个竹子做的桌子啊、椅子啊等等，就是让大家完全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我们在露营的这种感受。
1: 是，如果说你家里带有 有小宝贝的话，家庭车厢也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它的空间设计呢，它是充满了这种童趣，而且里面呢有这个儿童玩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玩具，处处藏着山林草木意象，家长啊带孩子能够沉浸式的去解锁自然秘境，边玩边学习，能够学习到一些生态知识，出行科普两不误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的一种体验。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样。

0: 力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

0: 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5.1 FM 88.9，听见民生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3: 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4: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6: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所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呢才可以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就可以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龄满18周岁的学子呢进行办理。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的机构呢进行申请办理，中国邮储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多种问题，省去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就可以到场进行办理，未满18周岁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的网点进行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加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梦想。
0: 嗯，那么如果说呢，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然后正好呢，今年的这个家里孩子也是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然后有一些需要帮助的话，就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跟大家所分享到的这个助学暖心保障了。
1: 是，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观光专列。其实在我们上个时段呢，和大家说到了关于我们全国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这种观光旅游专列。那么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说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话，不妨可以在我们周边也来感受一下关于在我们这个临汾周边或者是在我们省内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观光的慢火车，我们来为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
0: 嗯，首先呢，第一趟呢就是这个晋南水上列车，从临汾到枫林渡，就是8165、8166次的这个火车啊。那么它呢是临汾本地始发王牌线路，就是咱们大家伙呢在临汾本地就能够上车，然后呢列车会途经这个永济这边，那么我们说它有什么特色，它是水上列车。我觉得这个水上列车也是大家就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1: 是的，对。然后呢这个抖音呢有一段时间也非常的火，加之于这个千与千寻的音乐，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一种感觉。那么轨道临水而行，被我们很多的网友称之为是我们山西的水上列车，一路啊沿着南通浦铁路串联起襄汾、侯马、运城、永济、枫林渡，到站的话你就可以打卡，比如说像鹳雀楼啊、普救寺呀、永乐宫，还有枫林渡、黄河古渡。这绿皮慢车啊，它的票价比较亲民，适合大家周末一日游，然后两日轻旅行，充满了一种晋南的黄河风情。那家门口的慢旅行，哎，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说呢大家只想去感受一下水上列车那一段的话，大家可以坐高铁，然后到了运城之后再到运城转去火车站啊，再从运城高铁站转到运城火车站，然后去乘坐这个运城到永济，就几块钱的这个票价哦。
0: 对，它因为它本来路程就不是很长。
1: 对，
0: 那如果说最长的这个路应该就是从临汾到运城的这一段啊。
1: 是的，
0: 火车的话它会是慢一些，但是高铁的话会快一些。高铁大概高铁大概就是三四十分钟，40多分钟、啊、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正好是去运城，然后有事儿或者是干什么的话，我觉得正好抽一个时间就
1: 去感受一下还不错啊、哦。除此之外，它

0: 太原呢往返灵丘，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太行幸福慢火车，那么这个呢时速是45公里，穿行了太行山脉，途经有雁门关，还有在五台山这边，还有平型关，没有精致的装潢，满载山民、赶集商贩还有研学的游客。这个车厢啊就是流动的一种太行市集，节假日啊经常会开展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非遗走进车厢，还有罗罗枪民俗展演轮番上演，人文故事非常强啊，适合大家去体验一下烟火人间气啊，也能够感受一下这一趟火车。
1: 另外一趟车呢就是河边公益慢火车，它呢是这个新州啊，新州这边发往这个河边公益慢火车8821/8822次啊，这个火车它是晋北的小众的慢火车，穿行了是定襄盆地，然后沿线呢盛产特色农产品，站点呢会靠近这个阎锡山故居，河边民俗博物馆，列车呢打造的就是流动的民俗车厢，这边呢会经常展开一些比如说像晋北的面食、木雕非遗，路程呢比较短，而且呢这个节奏呢会比较缓舒缓一些，比较适合在新州周边的一个短途漫游啊。
0: 嗯，
1: 就是新州这边其实也是这两年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去避暑啊，就这边像新州古城也还非常不错，这个好吃的价位也非常的亲民，还有很多民宿也很有特色。那么到了新州之后呢，如果说不想再往这个北边再跑了，那我们就可以坐一下这个小火车去感受一下。
0: 是的，除此之外呀，高铁在我们省内呢有一趟叫跟着悟空游山西的主题高铁专列，亮点呢是在这个列车当中呢会有这种国风主题车厢当中啊，融入了这种黑悟空、黑神话悟空的元素，围绕山西古建取景地呢规划了三条这种省内的主线路，太原到大同、太原到运城、太原到晋城。那么列车当中啊有这种古建壁画，沿途站点呢会配合相应的一些文旅讲解。那么这趟这个专列的话呢也是吸引了大量的一些年轻的游客、古建的爱好者。那么大家呢可以搭乘大西高铁的话呢可以到这种这个专列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去在中途呢进行打卡。这是我们省内的一个专列，叫做跟着悟空游山西。
1: 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其他各个景区的一些这个观光，比如说呢像长治这边的赤壁悬流，这两年好像去到这边赤壁悬流的人还比较多啊。
0: 对，
1: 这边还有一个观光小火车，那么在峡谷丹霞观光列车呢轨道是沿着红石峡谷去铺设的，车身呢是瀑布的主题涂装，穿行了峡谷的溪流之间，开窗就能够去欣赏到赤壁风光，终点呢会直达瀑布的核心区域，它呢比较适合像这种短途的游玩，亲子出游的热度会非常非常高，就是孩子坐这种主题的列车，我觉得新奇度会
0: 比较好一些。是，还有晋祠这边也有观光小火车，它是晋祠景区的环线列车，串联了晋祠博物馆、晋祠公园、天龙山接驳点，仿古的一种车体运行平缓。那么这趟列车的话，这个小火车呢是适合老人啊、小朋友，它一站式能够串联起这种晋阳的山水人文啊。
1: 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看到了有云丘山。云丘山还有观光小火车吗？这个还真的是我们不知道的啊，就是晋南网红山地小火车。那么我们都知道它这边呢首先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冰洞嘛，
0: 对，
1: 它呢会途经窑洞还有古村落，然后视野呢相对来说比较开阔，距离临汾的车程也不是很远，比较适合家庭的周末出游。想要去云丘山的朋友，我觉得想去体验一下这趟小火车，然后呢到这个云丘山落脚去爬个山也可以啊。或者是说呢我们可以到这边去感受一下民宿。昨天正好上节目的时候和浩东在聊，浩东也是一直非常期待在云丘山这边的一些这个民宿，还有就是那边应该有太空舱是吧？
0: 是，
1: 他也非常期待。他说就是太贵了，
0: 最近应该打折吧。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直播间，一般不是到7月底8月初都会有一定的一些优惠活动
1: 折扣，
0: 对，但是这个八月中旬的话可能就会恢复原价了啊。那么除此之外，庐崖山这边也有这个观光小火车啊，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能够近距离的观赏华北落叶松、天然氧吧，这是晋北避暑的一个热门的打卡点哦。
1: 我们也看到了 今天就是下半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山西省内的一些这个主题的小列车、小火车。那么火车好像还偏多一些，是吧？
0: 对，
1: 它就是相对而言的会比较慢节奏一些。让大家呢去感受一下沿途的一些风光。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关注到这个主题的列车和火车呢，它主要是车身还有在车内的装饰上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我们在这趟列车当中，我们沿线是可以随时下，比如说有站点我们就下。下了之后呢，它正好都是一些和景点比较近的地方，是吧？我们就完全可以下去先玩，玩了之后呢，我们想去下一站，我们再乘坐这趟列车，然后去往下一站。
0: 对，我就一直想去往的这种就是列车上的这种旅游，就是属于那种大家白天都可以在这个地点然后去观光旅游，然后到了夜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回到这趟列车之上，然后在列车上就是休息一晚上，然后明天一睁眼就到了下一个你想去旅游的城市。这是我所梦寐以求的一种旅行的一种方式，是就是这个路费加住宿费二者融为一体。
1: 但是它的这个票价也很贵，其实我们刚才也大概看了一下，比如说我们要去这个新疆呀，就是这个方向，它其实真的是很多的时间都是在路上的。
0: 对，
1: 我们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就解决这个路程的问题。
0: 嗯，是
1: 一万多吧，
0: 反正费用是非常高的，
1: 七八千也都有的。
0: 对，如果说这个价格更加亲民一些啊，我觉得哎，这个大家可能选择性会比较多一些啊。
1: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人家其实是包含了车费还有住宿费，
0: 把这个饭费也包了就好了。
1: 对对对，然后这个车上它其实是含有这个餐食的，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然后也还有很多这个主题的车厢。我们之前有关注到很多这个银发专列，它银发专列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对，
1: 就如果说现在针对年轻人还没有这样的专列的话，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等我们到银发苍苍的时候，
0: 我们
1: 还
0: 可以
1: 方便
0: 我们去出游
1: 去感受这个银发专列啊。
0: 对，说到最近就是很火的一些地方，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八仙那个动画片啊？啊，这个八仙最近很火，很多人都说这个是我们这个国产的动画大片当中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神作。八仙呢带火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呢可不远远是吕洞宾他的故乡那么简单。那说到的这个八仙的话，真的是国漫的一个黑马啊。那么随着这个电影热度一路飙升，影片当中的取景地呢也是一通出圈了。那么在相关的一些旅游平台当中能够关注到，截止到7月28号，比如说像我们山西运城等取景地的相关旅游产品的搜索，包括它的预定的热度，就是因为这部影片呢是不断的在攀升，影旅联动的效率呢是非常的显著的啊。
1: 就是在这个银幕之上呢是八仙遨游山海，那么银幕之外呢现实当中的仙境就在我们的眼前啊。这个电影散场之后呢，大家也不妨去追随一下这个动画的足迹啊，走进吕洞宾的故乡运城，跨越一场这个古今的山海之约。就是上半段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一趟小火车，就是水上这个小火车啊，就是永济是吧，那临汾到这个永济这边枫林渡这边，它有一趟专门的是这个水上的专列，大家可以去感受。之后呢就可以去看一看在运城的永乐这边，就正好是契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部动漫，就是这个八仙它的一个取景地。
0: 是的，这个影片当中吕洞宾的设计呢也是引这个钟离权入局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他一口地道我们山西的方言，以及这个村庄大槐树下刻的这个永乐二字呀，都能够让我们这个山西的观众是为之一笑啊。那么史料当中却载，吕洞宾呢就是今天山西省运城市的芮城县永乐镇的人啊。那么永乐镇这个地方呢最近也是真的非常的火，大家搜索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最负盛名的就是那个永乐宫啊。那么建成之时呢，官方赐名叫做大纯阳万寿宫，也是因为它在永乐镇而得名。那么这样的一个景点呢也是非常的火爆。那么如果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暑假的话，也可以前往这边呢去走一走和看一看。那么最近就是因为这个八仙哎，导致这个啊这边是非常非常火的，大家搜索度也是直线攀升啊。
1: 好，来看一下在公屏上大家的互动啊。老猫也是在分享了，他说呢，说到这个露营啊，最便宜的就是自个儿啊骑上这个摩托车，带上帐篷，去自个儿想去的任何的地方，记得带上可以免门票的证件啊。
0: 那也得有啊，那只有你有，我们都没有。
1: 老猫，你看他就是喜欢骑摩托车，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想走就走，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计划的情况之下也可以说走就走啊。
0: 是的，好像现在有很多人的这种旅游的方式和之前的旅游方式呢可能会有所改变，有一部分人呢越来越倾向于这种自然风光，是吧？就也不一定是非要骑着摩托，也有人呢去开上自己的这个座驾，是吧？然后带上帐篷，就是以山间为自己的这种就是为备，是吧？每天晚上的话就可以睡在这种山野间，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啊。大家这只要这个装备齐全的话也是非常美的。
1: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确实要在山里头

0: 过夜，然后睡帐篷的话，也是应该有点经验，
1: 对，
0: 或是好好查一查攻略啊，如何这个防水防潮，万一下雨了，就是山间的这个天气呢，真的是说变就变的。
1: 对，
0: 这个帐篷的要求也不能够是简简单单的这个，就是随便的这个帐篷，
1: 对，
0: 它还是得有一定的功能的，是吧？
1: 是的。
0: 然后您搭帐篷的这个技术也一定要到位的，是不是？
1: 对，提前你要了解好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的，因为也刷抖音看到了嘛，有很多地方他可能搭完帐篷，晚上就发现这边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的出没。啊，比如说碰见狼啊什么呀，也比较危险一些的。
0: 就是大家要去的话，人家有专门的景区，比如说这个景区是允许大家去做这个露营的设置的。我觉得这个就相对安全，一个是人多，是吧？它另外一个它这个场景的设置，也会更安全一些。
1: 对，
0: 然后你哪怕是不会，然后也会有人帮帮忙。
1: 是，好像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就服务区当中，是吧？服务区有水嘛，有水会比较方便洗涮，他们会在这个服务区允许搭帐篷的话，很多人会在服务区呢去进行歇脚。但是晚间的时候，比如说去一些这种高山草原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冷一些。然后现在呢，很多人都装备比较齐全，被子是吧，这个暖炉，对，它都会配备的比较齐全。然后现在我看到好多人就是比如说是在这种就是野外的话，人家也会专门准备一个帐篷，那个帐篷里边可以洗澡，然后挖个坑就可以上厕所，就是人家有专门的这种上厕所洗澡的一个立式的一个帐篷，三角形的，就大家现在装备是越来
0: 越
1: 齐全了，
0: 齐整了，
1: 是可以在外面解决洗澡的问题，上厕所的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0: 对，但是那个是周期比较长的，那比如说你就是一天两天是吧，我觉得就还 OK 啊。
1: 是的，
0: 你要是战线拉非常长，
1: 15天都在外面住，
0: 这个也是要考验一下人的，
1: 要考验人的意志力。是吧？
0: 对，就如果说是亲子游，我觉得还是不是很适合，但如果说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露营的人，然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
0: 的，就是我之前有一波朋友就是年轻的时候啊，
1: 喜欢看星星，
0: 他们喜一个是喜欢露营，一个是喜欢像这种就是远足啊，是吧？
1: 对，
0: 就经常在山里跑。我觉得真的没点经验都不敢跟着他们出去玩。
1: 是的，我觉得不一样的一种出行的体验，可能是每一个人他的这个喜好呢也是不太一样的。总之要选择自己最开心最舒服的一些方式去选择度过这样的一段假期，轻松快乐，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一个完美的假期哦。
0: 不过呢，我们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就是在未来的一周，天气预报都是显示有雨的。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最近的雨呢，不是说小雨或者是阴天，它是有中到大雨，还有雷暴大风啊等等一些这个天气。我们确实看到这个天气较为多变，未来的一周的时间都是有雨的。那如果说您的行程计划正好是在未来一周的话，也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您的出行的路线，把天气这个因素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了。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听友的守候，还有聆听，还有各位观众朋友的守候和聆听。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啊，有你很好吗？他说仙仙主播早上好，哎，早上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每天早上8:30到10:30，那么明天呢将会是周末啊，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啦。
1: 嗯，我们周末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

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了来了，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手机搜索听见临汾，在抖音当中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开心方向盘，大家握好自己手中的方向盘，开心快乐出发哈。与此同时，分享交通路况或者说一说汽车交通方面的相关内容都是可以的，走入我们直播间，收获一份路上的开心快乐。
0: 对，跟这个交通有关系的，跟这个车有关系的都可以来分享啊。这个露营啊，这个车载音乐啊，自驾旅行啊，交通方面的信息啊等等等等，都可以来互动和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今天这个开心方向盘的互动当中。那当然在节目里也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实用的，比如最新的通知啊，最新的一些交通规则啊，都会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大家的。如果你有关心的事情，也可以在节目里留言，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哈。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首先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一条马上进入周六日，是不是啊？节假日了，关于在节假日开展机动车检验便民服务通告内容。
0: 是的，周内可能会忙一些啊，忙于工作，忙于这个接送孩子，忙于生活。我们在这个周末想去这个机动车检验该怎么办呢？来关注一下。为了持续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的改革，高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大满足群众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办理机动车检验业务的需求，结合我市的实际，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和驾驶人管理大队继续推出节假日办理机动车检验便民和利民的服务一个措施。八月份的信息啊，大家关注一下，在每周六和周日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个检验的服务的提供啊。
1: 是的，那在周六八月一号呢，在屯里镇东高河村这边的车辆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会提供服务。那在开发区临汾市开发区河汾路六号这边呢，是越道机动车检验有限公司开展服务啊。
0: 对，
1: 再包括一马机动车服务，这就是在秦蜀路南口。还有呢，凯宏特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是在屯里镇啊。
0: 对，
1: 基本上我觉得好像大部分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车辆的检验检测机构，好像在周六日都开通了一些服务。
0: 对，像红通啊、香粉啊、这个益诚啊、汾西啊，都有这样的服务啊。就是本周末周六周天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服务的。8月1号、2号、8号、9号、15号、16号、22号、23号、29号、30号，整个一个月份当中，周六周天这些地方都是可以有这个便民检测的服务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的车有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些点位，离哪儿近直接开始去就可以啊。
1: 是的，那有一些温馨提示提示大家，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就是呢，一定要合理安排时间。如果你去检验检测的话呢，要携带相关的证件资料，然后就是就近选择自己
0: 对
1: 机动车检验机构去办理检车业务就可以啦。
0: 对，这个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辆啊，是不是快到这个检验的期限当中了，不要拖检了哈。
1: 对，
0: 对，当然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要咨询都可以来留下信息，路上情况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哪里行驶，都可以来分享我们这个路上最新的情况。当然在这个暑期当中也有朋友想去这个旅行啊，像这个高铁啊、飞机啊，就是我们的选择。然后就再有就是自驾了啊，来关注一条这样的信息，12306可以购票能露营的火车上线了。
1: 哇，
0: 在不断的进化当中啊。7月29号的时候，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首发，列车融合了宋风雅韵和武夷山水、宋子文化、朱子文化，还有这个特色的车厢，沿途串联闽北多地。旅客可以在12306这个平台上来购票啊，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信息了。
1: 是的，7月29号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首发上。

0: 线，那观光列车是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主题的哈。
1: 嗯，对。
0: 然后呢，有一些这个核心的 IP， 比如说上面画的一些这个程勇破茧展翅这样的一个脉络，从自然秘境驶入了千年文脉，一趟车程完成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时空跨越。
1: 对，这五个主题啊，这个列车共有八节车厢，划分了五个主题，覆盖多元出行的场景，好友结伴、家庭出游、亲子遛娃。都能找到这个舒适的空间。你看我看到这个图片里啊，就感觉
0: 就在那个主题酒店一样。
1: 是的，好像不在这个高铁上了啊。对，这感觉就是细节拉满了，全车从硬装基底到软装细节，从纹样的设计到整体的色调，统一采用宋风雅韵的风格，处处藏着武夷山水和朱子文化的细节，真正做到车即是景，行即是游。我觉得哎，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啊。
0: 对，这个很棒啊。
1: 对，
0: 嗯，
1: 里面整个装修啊，这个色调啊，
0: 是非常适合拍照，
1: 是和我们坐的平时的高铁是不一样的啊。
0: 对，那车厢配备的超大的观景车窗，将武夷茶园风铃框成了一幅一幅流动的壁纸，而且车内还设有文创的展示区、雅致的茶吧，还有专属的观景打卡点，落座就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国家公园的魅力。
1: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私密慢享包厢，哎，列车设置了4间4人包厢和1间6人包厢，拥有独立的私密空间，设计融入到了这个武夷竹、岩茶等元素，复刻宋代雅致居室的氛围，专为家庭出行、好友结伴打造。哎，可以一边看风景，一边品茶，三五好友坐在一起，我觉得也是这种不一样的体验啊。
0: 对，于除此之外还有多功能的车厢，比如说有以朱子文化、闽北非遗为依托，用现代设计演绎古典美学，是名副其实的移动文化雅集，静坐品茗、观赏非遗展演、体验汉服拍照，国风爱好者可以直接锁定这一节车厢。
1: 哎，我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露营车厢
0: 怎么在这个高铁上实现露营呢？
1: 来关注一下哈，这火车上也能露营了，中式园林氛围感加户外露营松弛质感叠加，不用进山就能在这个体验山野式的这种感觉，躺平式度假搬进车厢里，这个座椅啊，我已经
0: 露营
1: 了好久了。有一天我们去这个夜市摊吃饭，
0: 嗯，
1: 人家这个小桌旁边摆的全是这种露营椅，
0: 嗯，
1: 哎，这个三五好友坐在那儿啊，就很松弛的感觉。
0: 这个椅子它不太好收纳
1: 啊，
0: 但是它很有氛围感，
1: 对，很舒服啊，就坐在那儿就是感觉腰上也没有什么压力啊，对，就很已经是自从那次吃完饭以后就想买了很久了。
0: 你可以在家里买，也可以啊，就很实用。
1: 哎，
0: 家里小区公园是吧？
1: 拿着下来坐一坐哈。昨天我去路过这个滨河路，就是和武夷西路交叉口的位置，
0: 嗯，
1: 然后就有一个大叔哈，很松弛，拿了一个这个露营椅，摆了一个小桌，就是这个
0: 蛋卷桌，
1: 蛋卷桌，
0: 嗯，
1: 泡上茶就开始喝了哈，我都想加入了，那和他只有一把椅子。
0: 最近古城公园周围也是，大家一到这个傍晚时分就开始哈，就开启了自己的非常休闲的时光。
1: 嗯、对，在公园旁哎，找一个合理的位置，我觉得确实不错啊。
0: 嗯，
1: 来关注一下，还有这个家庭车厢，如果带孩子出行的话，也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啊。家庭车厢是为亲子旅客群体打造的，空间设计充满了童趣，处处藏着山林草木的意象，就是和我们以往印象当中的这高铁不一样了。
0: 你就会觉得高铁它本来就是一个交通工具，缩短空间时间，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应该是那个其实属于节奏比较紧密的是吧，比较快一些的、
1: 哎、
0: 就从一个目的地即刻到达另一个目的地。
1: 哎，你看就是不断在进化当中啊。现在有、这个、
0: 升级。
1: 以前我看过这个废弃的火车车厢被改造成这个餐吧，
0: 哎，
1: 我这是挺新颖的。这次是看到这个火车里改造成这样的一个样子，动车上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安排设计，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那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的 APP 铁路旅游专区查询预定，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了。
0: 嗯，如果就是你要去哎武夷山这边是吧，然后你就可以趁机坐一坐这个班次哈、
1: 啊，铁路啊叫
0: 铁路旅游，哎，
1: 不在这个购票里，是在这个专门有一个区域叫铁路旅游的区域里面。
0: 嗯，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我感觉以后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专列，不仅仅只有武夷山，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啊、就可以开发更多的主题、更多的线路，尤其是在一些旅游旺季，比如暑期呀、啊、国庆、五一还有春节期间，对不对？
1: 哎，是各种这样的这个主题呀、啊，就会更多一些哈、啊。现在是这个闽北特色，我们会不会有这个山西特色的，哎，河南特色的都会有这个呈现出来啊。
0: 非常期待哈。
1: 嗯，对，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旅行的这个难忘的回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今天的节目已经是正式开始了哈，赶快分享到评论区当中来聊一聊，哎，跟交通有关系的事情啊。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左转的绿灯太短，交管已到现场来优化了。这也是之前我们有朋友反映的一个问题啊，来关注一下了。有朋友反映说，这个市区长兴西街和河汾路的交叉口，由北向东的方向左转的绿灯时长仅19秒左右。那这个路口呢，路边的沿线单位密集，向东通行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平峰时段多数车辆也需要等候两个信号灯，才能这个顺利通过路口，通行效率偏低。希望有关部门实地调研优化这个方向的信号灯的配置，来关注。已经有回复了啊。
0: 嗯，目前了解到呢，市交警支队做出回复，相关部门已经安排了工作人员实地去调研，然后调研之后就会结合实际的情况，对于信号灯啊来进行优化调整啊，大家可以去了解和关注一下。
1: 哎，是已经有这个回复了。
0: 嗯，
1: 经过调研之后呢，是会有一些调整的。
0: 嗯，
1: 时间可能会延长一些。你像
0: 对，就看具体延长多少秒啊之类的。
1: 工业西街和长兴中街原来这个交叉口的地方，
0: 嗯，
1: 大家就转弯啊掉头不方便。哎，现在左转右置了，
0: 哎，
1: 经过这个调整之后呢，会更加方便我们的出行啊。
0: 是的，那在出行过程当中，如果各位有好的建议，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评论区来留言。看我们今天标题，开心方向盘，今天周五了。刚刚一看时间，不仅是周五了，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
1: 对，没错，你朋友圈肯定会看到啊。
0: 嗯，
1: 七月再见，八月你好。
0: 哎，那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抛出一条跟交通有关的信息吧。就是我们往往会遇到一些高峰时间段，比如早高峰、午高峰、晚高峰，是不是？那有时候我们为了能够快速通行，你需要去变道，及时变道，那就问问大家能不能够压实线变道来进入主路呢？
1: 对，来分享一下哈，来说一说能不能压实线变道进入到主路里啊。
0: 嗯，
1: 我一般情况下这个意识当中啊，
0: 嗯，
1: 如果这个线实的话，哎，就不行，
0: 就不敢动。
1: 哎，对对对，如果是虚的话，哎，也是考虑一下啊。
0: 是，
1: 但凡有线，我心里就要打个鼓了。
0: 对，新老司机们应该知道，我们的交通标识有白线、黄线，有白色实线、白色虚线、黄色实线、黄色虚线，有一侧实线、一侧虚线或者双侧实线，对不对？
1: 嗯，
0: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关于这些线，你是不是哎非常熟记于心，哪些线是可以掉头可以转弯，哪些线是禁止越过的呢？大家可以来聊一聊，送上一首好听的旋律，一稍后回来。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这个阿四的《世界上另一个我》。你相不相信世界上另外一个你啊？
1: 我当然相信，我时常就会做梦，我是那某一个电视剧里的女主。
0: 对，有一天我刷抖音啊，刷到一个特别像我一位朋友的人啊，然后我就把这个短视频
1: 发给他了，
0: 他让他妈妈看了，就是他妈一度认为那个是他啊，我儿子什么时候开始拍抖音了呢？哎，结果并不是，我觉得确实可能啊，世界上会有另外一个和我们在同一个时间线的人，但是不在同一个空间里，对不对？
1: 对，就很像的你是吧？
0: 对，
1: 长相很像，但可能生活不太一样，就是这种感觉。
0: 大家都在哪里？路上情况怎么样？今天下雨啊。你看我们这个有一个定律，洗车必下雨，下雨必堵车，哎，对不对？
1: 你洗车了，
0: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下雨天有堵车的这个情况出现，大家在哪个路段，今天路上情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来分享路上最新的信息。目前看到市区各路段都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啊。
1: 哎，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途经一些斑马线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啊，各位。
0: 那这两天这个雨水比较多啊，夏天这个洞洞鞋，我就觉得这两年特别火啊，满大街都可以看到这个洞洞鞋。
1: 哎，
0: 还有人穿这个上班，哎，后头洞洞鞋有一些是后头有这个可以
1: 有根儿，
0: 哎，
1: 然后对，然后可以，哎，就好像既是又好像是拖鞋，
0: 又
1: 不
0: 是
1: 拖鞋，
0: 不是拖鞋啊。然后我看到一个博主发啊，就进领导办公室之前，先把这个袋儿放下，然后把脚。就是类似于箍住他哈，
1: 然后就是哎，
0: 切换商务模式了，
1: 这个就是凉鞋。
0: 从这个领导办公室出来之后，再切换这个休闲模式，
1: 然后变成拖鞋。
0: 哎、对，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降水比较多一些，路上可能会有这个积水啊。这个多位急诊科医生也提醒大家，洪涝积水暗藏大量的致病菌，汤水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先冲脚，很多人可能都忽视这个细节了。
1: 尤其是夏天，可能你要是穿拖鞋，经常穿拖鞋出门，你就可能就散个步走个路是吧，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哎，是的，遇到积水污水尽量不要直接接触汤型或徒手这个打捞物品。相关医生提醒啊，积水的环境容易滋生细菌，洪涝区域的积水往往存在着大量的腐败的死亡生物，加之夏季气温较高，细菌、寄生虫等危害这个有害的微生物会迅速的繁殖起来啊。
1: 是的，那同时呢也建议，如果说我们是途经一些积水区域，最好穿什么防水的长靴，然后呢戴一些防护手套，不要让自己的皮肤直接接触污水。如果说皮肤出现了破损，接触污水呢，比如说身体有发热了，那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应急处理啊。
0: 哎，对，从伤口近心端向远心端挤压淤血，用干净的清水冲洗伤口，并做好这个局部消毒，必要的时候立即就医。就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忽视的一个细节啊。那当然也是有提醒啊，赤脚汤水还可能存在这个破伤风的风险，积水中可能有这个碎玻璃啊、锈铁钉啊、断树枝等尖锐的杂物，稍不留神划伤脚底。我之前就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1: 哦，
0: 但是没有处理啊。
1: 是吗？
0: 哎，就是我后来看到这个新闻，
1: 你就哎呦，
0: 给自己捏了一把汗。
1: 得亏没有什么是吧？其实，但凡我们如果说在外面，就是户外、野外，然后你有这个伤口，

0: 就一定要去及时去处理，然后打破伤风针哈。
1: 嗯，对，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啊。
0: 嗯，
1: 尽快去医院，由这个医生评判是不是需要注册这个抗破伤风的这个毒素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针啊或者什么的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关键能救命，我们可能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最近下雨多，大家穿冬的鞋出行，趟水回家，第一件事先冲脚啊。
0: 其实它冲脚还比较好操作吧。
1: 嗯，对，
0: 把鞋也顺便洗了。
1: 哎，是，就是懒人做法啊。浴室门口放一双，冲了晾干，哎，能换一双，是一双干净的啊。
0: 你是不是从来不会穿这种鞋？
1: 我有一双啊，我下午那个休闲时刻，
0: 就是傍晚，然后拍那些小视频的时候，是不是遛弯遛狗的时候？
1: 对对对，就会穿这个方便啊，因为
0: 嗯，
1: 一脚蹬就走了。
0: 我以为你这哈哈哈，是因为你对它有点嗤之以鼻。
1: 嗯，就是怎么说，它容易钻进小石子儿，有这个感觉吗？
0: 没有，
1: 就是走的多了，容易进小石子儿，你还得停下来把它脱下来磕一磕在路上啊。
0: 大家有没有这种心痛的经历哈，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对，今天
0: 但是这个洞洞鞋是不适合开车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对，一定要关注一下。
0: 你可以下车时候换上这个比较舒适的鞋，但是你开车驾驶过程当中一定要穿这个运动鞋啊，平底鞋哈，尤其是女生们，高跟鞋也不要啊，就是对于什么刹车油门的掌握，它的反应会延缓，而且你的脚感会不一样。
1: 哎，就拖鞋呀，这个洞洞鞋呀，还是换一双这个我们常穿的运动鞋。
0: 嗯，
1: 哎，就常穿的比较合脚那双鞋开车，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热搜，这两天一个话题啊，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
0: 哦，
1: 你刷到了吗？我刷到了。
0: 我没有，但我、但我会，就是我是什么，就比如说我要这个上班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要直播什么的，可能你前一天预约的他取件，他就在你上午上班的时间，
1: 对，
0: 那家里又没有人，然后我就会把取件码就贴在我这个东西包裹上。
1: 哦，你是贴在那，
0: 然后就放在门，然后放在门口，
1: 他是连东西连这个码一块拿走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朋友啊，这个博主就是他把这个码提前告知对方了，
0: 也就是说还没有拿走东西，
1: 哎，
0: 先把码告对方了。
1: 哎，是的，就因为天气原因，这个没有第一时间把东西取走，就一直在这放着啊。然后重新发出之后，需要支付额外的快递费用，就多花了一份钱的感觉。
0: 哦，就是因为他提前知道了，然后他快递员已经把这个码去输入了，
1: 哎，
0: 那就等于是已经使用
1: 了，
0: 比如说什么运费险什么的，已经使用过了。
1: 对对对，没错啊。
0: 但是东西并没有寄走，
1: 哎，
0: 那我觉得这也不太合理。那个取件码什么，他不都还需要扫上这个快递单号吗？
1: 这个具体操作咱们太清楚啊。但是这个博主的发出来这个信息之后呢，有很多人在底下跟帖，说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哦，
1: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律师也建议哈。从法律层面来看，若因为退货提前给出取件码引发纠纷，维权难度是比较大的，也建议消费者尽可能当面的交接之后呢再提供这个取件码。那当然在这个民法典当中有规定哈，当然就是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哎，就是交付之前是由这个出卖人卖家承担的，
0: 哦，
1: 交付之后，哎，就是由这个买家承担的，
0: 嗯，
1: 这个感觉哈。
0: 嗯，
1: 多数退货的纠纷案件的裁判逻辑倾向于消费者将实物当面交付给这个快递工作人员，视为完成退货商品交付，货物损毁丢失风险随之啊转移到这个商家和物流方，拿走了是给商家和物流
0: 方，哦，
1: 还在你手里，就这个东西是你的啊。
0: 哎，大家明白了吗？嗯，
1: 对，可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2: 古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古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古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古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

0: 全金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想写首歌。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了来了，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哎、
1: 出发了各位。
0: 对，
1: 大家呢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戳赞赞哈，评论区可以发送相关内容。
0: 嗯，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跟助学贷款有关的信息。如果说你18岁周岁的学子要去上大学，可能需要助学贷款来帮助你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以办理。那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了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办理手册与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办理。各位有这个方面的需求可以去了解一下啊，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嗯、
0: 对，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关注一下了。有这样的需求可以去这个咨询一下相关的政策啊。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吧。我们这个时间段看到市区目前哈、啊、各个路段都是正常的，
1: 嗯，
0: 除了这个施工路段之外，其他路段都没有出现这个车多拥堵的情况。今天下雨，哎，就是之前哈、啊、一到下雨就有朋友说啊这儿堵了啊那儿堵了，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啊，即便下雨堵车的概率也少了很多啊。
1: 哎，大家可以来说说你所在的区域有没有降雨呢？我们刚刚上班之前应该8-9点钟的时候就开始是吧、
0: 嗯、
1: 开始有这个毛毛小细雨。现在呢，因为我们现在好像还看不太清楚，因为它没有在直播间，只能怎么来分辨是不是下雨，那种哗啦啦，
0: 哎对，就下大了才能看到，
1: 对，
0: 才能关注到、啊、
1: 大雨。
0: 对，我们这个玻璃外头还一层这个发绿的玻璃啊，我每次看外头啊就是阴天的状态。但是啊，我刚说完阴天出去
1: 一看
0: 是晴天啊，蓝天白云啊、嗯、还有迷惑性的一块玻璃啊。
1: 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所在的区下雨了吗？今天心情怎么样哈、啊、对于这个即将要下一个节气什么立秋是吗？
0: 对，下周五啊8月7号就是立秋的节气了。就是匆匆忙忙的感觉，这一年你看7月份都已经完结束了，
1: 对，
0: 8、9、10、11、12，1月份就要过春节了、啊、
1: 嗯，
0: 哎是吧，
1: 大家也看他说的这个七月你过

0: 又怎么样？7月31号是不是也要做一个小总结呢？把你朋友圈或者是给朋友分享那段话，可以分享给我们。
1: 哎，可以预制一套朋友圈啊！今天把这个先写好，写一个定时发送。今天0点，明天早上也可以发啊。
0: 朋友圈可以定时吗？也
1: 之前是可以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功能。
0: 哦。
1: 就是这么说哈，七月再见，感谢善待，八月你好，继续加油。哎，
0: 你这话
1: 都想好了，
0: 都深记于心。
1: 哎，对，
0: 是不是今天零时就可以看到你发到的这条信息？
1: 对，就是我已经很少刷朋友圈了，但有没有这样感觉？好像这个自从有了短视频之后，朋友圈就是不是那么关注的一个点了。
0: 然后有人说嘛，抖音记录生活就开始用它就代替了以前 QQ 空间的感觉。
1: 哎，对，
0: 是吧？然后你的每条短视频就跟一篇日记一样。
1: 哎，是，对，没错。你看这个也是。通讯工具在不断的迭代，像原来的大哥大，从之前的电话机到大哥大
0: BB 机，
1: 再到这个 BB 机，再到这个小灵通，再到这后来这个各种各样的智能手机，
0: 诺基亚。
1: 哎，对，你看这是在变化当中。随着这个硬件的变化，软件也在变化。之前的这个 QQ MSN 你还记得吗？
0: 哎，
1: 这歌里还有这个，之前有歌唱过啊。
0: 对
1: ，MSN， 后来的 QQ， 后来有了微信，后来有了这个。微博，再后来有了这个抖音，抖音、微博里也可以联系，抖音里也可以联系，
0: 短视频
1: 方式就更多了啊。
0: 然后呢，就你又发现以前我们可能只能比如互相加好友才能看到对方，
1: 是。
0: 现在你不需要加好友，你都可以看到全世界啊，是吧？很多不认识的，然后可能会同频的人，然后给他。点个关注，
1: 点个赞，他作品你收藏一下是吧？拍个同款啊，交通，
0: 然后就容易更发现另一个世界的自己。
1: 沟通交流会更方便一些啊，还真有啊，就是我之前也刷抖音看到，就是在抖音里刷到一个长得特别像的女孩，然后两个人就是互加好友，互相联系，没想到真是亲姐妹啊！
0: 真的吗？
1: 真是亲姐妹，
0: 哇！
1: 就是这种感觉真的是好，就是很美好啊。很幸福的感觉啊，对，就在抖音里当中找到了这个失散多年的姐妹啊。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大家锁定收听关注开心方向盘啊，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可以来互动留言发送，比如说即时的路况啊，你也可以说说交通出行方面的相关内容，一些暖心的小事儿，开心的故事哈，都可以。
1: 对，
0: 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
1: 有朋友问广宣街堵吗？你猜堵不堵啊？我猜堵啊。看到这个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在广宣街一直到这个凌运小区门口到这个建设路口的位置都是堵车的啊，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拥堵的情况，有菜市场，有医院，而且这边这个车辆停放也不是那么规范，所以就会有堵车的情况。之前你像城管部门啊、交管部门都有一个联合的行动，好了很多啊。这边是因为平安南街、平安街这边有施工的情况，大家会选择在这边绕行，也是提示各位一定要把车给停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不要把车放下就走了。
0: 对，
1: 包括这个非机动车、电动车也是哈，放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不要占用这个机动车道啊。
0: 这个路口堵车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你就是在没有划停车位的位置停车了，就导致这个路口的位置排队车比较多。你比如说可能有右转的，都得排在直行的后面。
1: 没错，大家可以这个规范一下自己的停车行为，这个路段当中的通畅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维护的啊。
0: 说的没错啊，大家有及时路况可以来沟通和交流哈。
1: 看到这儿有拥堵，其他路段目前都是正常的。
0: 是的，还有出行，尤其下雨天路面比较湿滑，我们的电动车是吧？家中有电动车出行的，一定要提醒他们。就是捏哪个闸来着？后闸，缓慢捏后闸，然后配合着点前刹车，是不是哈？
1: 对，
0: 不要急前刹车，就会容易发生一些侧滑情况。我上班路上，我就在这个长宁中街到鼓楼西这个桥下时的路口就有一起交通事故嘛，就是有这个骑电动车两个人可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哈，或者是碰着了或者剐蹭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对，可以分享一下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体会啊？有一次我也是这个骑电动车哈，
0: 然后
1: 就是有了紧急情况了，人就慌了啊，捏了前闸，我人就飞出去了。
0: 对，是吧？这个就很危险，一定要记着，左边是后闸，右边是
1: 前闸，不要捏前闸啊！我这体重飞出去，真的是。 就从黑了掉下来那一刻，我人都懵了啊！
0: 你没有给别人带来损失吧？
1: 对，对于别人没事啊，我损失了一条裤子，损失了半个月，走路都不太利索啊！
0: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提示大家，你像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尤其是这个雨天的时候，地面有点水，你就要我一般一看到有水的情况，我就一只脚就是慢慢就是靠近地面的，
1: 就是辅助
0: 刹车
1: 驾驶啊，对吧？冬天有雪的时候是两个腿都在下头的、啊、就是不骑了或者不行了
0: 、哦、好的，那在这时间内要送上好听的歌，因为在11:15过后我们会邀请到汪洋哎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聊汽车有关的信息哈。那大家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同时留守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哎，稍后我们继续会关注到跟车有关的事儿，大家跟我们的自己爱车发生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关系是吧，比如说怎么保养啊，怎么行驶，有一些小问题、哎、
1: 是的，
0: 想要咨询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发送留言内容、
1: 分享一下啊。

0: 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好的，那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开心方向盘的直播当中。各位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屏幕上给我们出出小赞赞哈，评论区可以发送跟汽车有关的、出行有关的相关内容。接下来我们汪洋主播坐在我的左侧了哈，汪洋来，今天跟大家我们要聊聊汽车的什么呢？
2: 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天窗吧。这个
1: 天窗，哎，当时刚刚跟我说天窗的时候，我想啊，就感觉像节目开天窗，
2: 节目没开天窗。
1: 第一反应哈，因为这个天窗
2: 是太严谨，
1: 就是因为对于女生来说，天窗的使用我感觉没有那么频繁或者那么关注。这是为什么？你一跟我说天窗，我没有想到是车上的天窗。
2: 对对对，
1: 嗯，
2: 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聊聊天窗呢？因为现在是暑期嘛，热嘛，哎，可能这个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进了之后要开空调，要通气，然后要开窗，然后天窗全开开，要透气，要怎么的？但是这个天窗的这个不同车，它那种配置，最基本的吧，原来就小小的一点点，
1: 对对对，
2: 哎，后来什么双层，现在
1: 全天窗
2: 全景，
1: 对，
2: 所以各种不同的天窗，大家可能也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想说的是，您选了这个天窗之后，您用吗？您一年大概用几次是吗？
1: 我最近因为刷到一条短视频，就说你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资金有限，你去买车你就买最低配，然后那个天窗对你来说就可有可无。
2: 对对 对, 对
1: 是这样吗？我们来今天聊聊这个天窗哈。
2: 我们来聊聊天窗，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留言来分享一下，您选的爱车有没有天窗？你如果有天窗，您这每年用几次啊？是吧？您对这个天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使用体验和评价呢？首先就是说，这个厂家他为什么爱装这个天窗呢？
1: 哎，
2: 这个厂家喜欢给车配个天窗，第一个原因就是采光和视野，这算是天窗之所以在车上会出现的一些原因吧。就是，给大家这个采光。因为上边嘛，是吧？原来它是如果整体的话，这个光线就是。
1: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房子呢，你的左右都有窗户，然后顶上也有窗户，
2: 再开个窗，是吧？哎，敞亮，真敞亮。哎，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视野的问题，汽车最早其实它就是敞篷，后来出于安全的原因，它一步一步，哎，
1: 全封闭了，
2: 封闭之后更安全嘛，才慢慢封闭了，乘客可以放心的坐在里面，但是。你在车内的这个照明反而就变差了，而且当时也很难在车内安装那么完整的一些照明系统，
1: 就比如说哪一排都有灯，
2: 啊，对啊，小灯啊，什么前排后排啊，左侧右侧，是不是上侧，是吧？哎，由于汽车这种制造商是在车顶上打了个洞，这就是最早的汽车天窗。那么有了这个天窗之后，还可以用来换风通气，这是最实用的。这个抽烟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你开侧边的话，它那个你往出散呀，那个
1: 它会吹到另一侧的，
2: 哎，是那个，
1: 就那个烟灰，尤其是，
2: 哎，是是，而味道不容易散。但是你要开天窗，那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哦，
2: 是吧？那个效果，所以车子往前开的时候，你开天窗，这个车身外侧的气流流速大，车内的气流流速小，一开天窗蹭蹭它就跑了。所以这也就是这个车外压强会比车内小，空气就往车外跑。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还有两个新需求，就是电池组让你的底盘变得厚了，车内的这个纵向空间，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全景天窗可以通过抬高车顶的线条，让乘客头部有可能多出这么3到5，厘米。然后有些溜背造型的车子体现得更为明显。所以说呀，它开天窗，有多种原因。你比如说最后我们谈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开天窗，另外可以从视觉上让你觉得不那么压抑。
1: 哎，
2: 哪怕你不开，你通过玻璃，你视线可以透过去嘛。
1: 对，尤其是在那个展厅里，
2: 对对，
1: 哎，他把那个天窗一打开，你就觉得，哎呀，这个车，
2: 啊，
1: 好像明显高了一些，哎，然后视线更好，然后空间感更强哈。
2: 对他，所以说这种视线的这种，给你的这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 尽管它可能刚才我们也新能源车它底下厚了嘛、
1: 嗯、
2: 可能车内的这个空间就比较压抑了，哎，比较压抑的情况下这个天窗就非常有必要，从视觉上先把你放出来，先把你给你解放了。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天窗看起来很有高级感，俗话说就显得这个高贵嘛，哎，这个我可能觉得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人家那个售车的人也给你这么说啊，我们的那个配置什么天窗啊、哎、啥什么自动仪什么这了那了，这是其中的一项。因为在这个八九十年代那个车刚开始，私家车刚开始有的时候，真的只有豪车才有天窗啊，
1: 嗯，
2: 带天窗的都是绝对顶级豪配。那这后来这个天窗是越做越大，全景的这种天窗啊，整块大的这个玻璃的那种天窗，采光越好，视野更透，看起来也确实是越高级。但是这个技术在成熟，成本在下降，天窗逐渐普及，让我们觉得普通人也能消费起了，哎，这就和货一样，这真是货多了之后又觉得，嗯，是这回事吗？是吧？
1: 嗯。
2: 但是当年留给大家的印象，我想还在，就是车子的标配天窗啊，有了天窗就是占了光，哎，这个有了天窗车更值钱，哎。而且其他同价位的车子都是标配，就是那最低配的那肯定没天窗，是吧？
1: 嗯。
2: 因为有机构早在2021年就做过一个调查，说国内汽车天窗的装配比例实际上已经超过了70%，其中全景天窗已经超过了50%。我觉得这组数据也说明了现在大家对于天窗这种东西啊，就是已经可以说是无所谓的啊，有没有无所谓，它不是说像以前觉得嗯这个就是。很牛的一个标志，咱们得有得怎么？现在不至于了，因为这个已经超过70%了，全景的都超过50%了，这是目前的一个数据。
1: 嗯，
2: 其实还是那个心理，就是我可以不用，但我不能没有，是吧？
1: 嗯，
2: 这个就和你什么什么什么手机啊，什么啥一样，这个、啊、是吧？
1: 就是它这个功能很全，哎呀，我无所谓。它只要这个价格区间是吧，哎，大家一看知道我拿的什么品牌，然后你就会觉得它这些功能我可以不用，但我手里得是这款手机。
2: 对对对，这就相当于这个
1: 就有很多朋友就是一到这个比如说有新的哎新的型号新的版本、嗯、哎出来以后就、哎、马上要抛弃自己的旧手机。
2: 对，哪怕买不起咱买个什么壳是吧、啊、往上一按干是吧。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天窗什么、
1: 嗯、
2: 也是那种，就是说你用不用，可能你买下多长时间都不用一次、
1: 嗯、
2: 是吧，可能哎觉得这什么偏什么天窗什么 ABS 什么这了那了，必须有了咱们再说是吧，就是这种心理了，所以对这个天窗的这种要求啊。如果没天窗都觉得女人出门没化妆、
1: 嗯、
2: 这个不好意思了都觉得啊、嗯、但是我觉得真正的老车手啊，这真正的这个老司机有经验的，他们可能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1: 哦、
2: 最重要的是发动机、
1: 嗯、
2: 最重要的是制动，最重要的是传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吧。
1: 嗯，
2: 这我可能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车主还讨厌这种天窗。我们刚才说了天窗可能这么多的优点或者怎么，但是有的人觉得嗯其实没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点就是说天窗的这种使用率真的太低了。
1: 嗯，
2: 你有几年？你一年用几？
1: 我还好吧，我觉得我女生可能会习惯性的要打开，就是要有透光性，但我觉得男生不一定。
2: 你们不怕晒吗？还透光？
1: 就是
2: 人家能防紫外线。有这功能。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它就完全没用，因为我们上面装了行李架、
2: 嗯、
1: 然后就是装了这个行李架之后，你就发现你天窗就打不开了。
2: 那是吗？是吗？
1: 嗯，就不能打开了、嗯、它只能可能就是你透个网、嗯、透把网去了以后不是有一点透光性。
2: 对 对, 对，
1: 但是不能打开了，不能透气了、
2: 嗯、不能透气了。
1: 嗯, 嗯，
2: 所以这个天窗的实际上使用率其实是非常低的啊。这个我们刚才介绍过，它有一个报告调查，就是说经常使用天窗的人只有24%，有59%的人使用率是低，还有17%的人基本不用。
1: 哎，
2: 你看这组数据，
1: 大家就来说一说，你是那个17%，还是59%，
2: 还是24%，
1: 还是24%？哎，你买车的时候会不会关注这个点？这个车有没有天窗对你来说重要吗？哎，大家可以来留言。
2: 将近60%的人使用率非常低。我觉得这基本上60%的人可能就是夏天、
1: 嗯、
2: 或者是别人你不抽烟别人抽烟了觉得嗯是吧。
1: 对，
2: 哎，然后呢 经常使用的24%，我觉得经常使用的这个这经常用天窗的这些人啊，可能他还是有一种习惯，啊，一进去
1: 上车先开开天窗，
2: 觉得压抑，或者觉得怎么啊，觉得咱该透气，或者这个就是使用习惯的问题，所以他24%啊，但是24%是低于那个17%的，就是17%的人基本不用啊。这些人我倒是想提醒一下。因为我都不属于这17%，
1: 你就是偶尔用一下，
2: 哎，都还是这个
1: 存在有可能有使用可能性啊。
2: 因为透气的时候，它那个把天窗后头呢，
1: 对，它有一个缝隙，可以流空气流通一些。
2: 对，我反正是以前用的时候老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经常使用的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你就比如说冬天或者夏天，我们刚打开车之后，人坐到上面，我第一反应你可能就车门全关闭了。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开开天窗，把车内有一些气体换一下。
2: 对，
1: 是吧？
2: 你尤其在高速上行驶，反正我觉得。把它那个后头起来升起之后，最起码的空气这种流通不至于你车内缺氧，
1: 哎，
2: 因为你闷的。
1: 我们看一下王成，他就说，你们不说我都忘了，我的车有天窗
2: 啊。你绝对属于17%里头的7%吧，7%都忘了有天窗了。
1: 所以你刚刚跟我说天窗，我就没想到是哎要说汽车天窗，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个天窗好像就忽略了它。
2: 是，不是就是你买车的时候可能觉得有这是标配的嘛，等你买下，可能你开始用的时候你就把它忘了。
1: 你在 4S 店，它但凡车有这个噱头，它就一定要把天窗都给你打开，让你坐到车里去体验的，然后会专门告诉你，哎，这个还可以安什么。星空顶，然后给你全景天窗，什么有什么样的体验？
2: 这是一个卖点啊！刚才这位朋友说都忘了，您还是用用吧，偶尔用用是吧？要不然这个到底那个小系统还好不好了不知道是吧？我们刚才说了啊，就是说经常用的24%，根本不用的17%，所以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这根本不用的。咱多少用一用嘛，是吧？尤其是你这个，我觉得啊，从我
1: 今天我们这个王成朋友，你如果在开车或者回家以后，是吧？先让自己的天窗使用一下，
2: 看看，
1: 开启一下，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卡顿或者什么？
2: 我觉得，尤其是你这个跑高速、跑长途的时候，这个就是稍微开一点，让车内的这个氧气含量高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1: 以前我记得对我天窗有印象，就是有一次可能下雨，你就是这个天窗可能没关严，
2: 对，
1: 是吧？然后你在户外，然后你就发现，哎，怎么车里有一些部件就有水了，什么地毯上、你的地垫上有水了，但你根本没有意识到，是因为你的天窗没关好。
2: 天窗没关好，还是我觉得就是买车之前，你觉得天窗就是浪漫呀、躺星星啊，这标配必须买。但是买了之后你又不用，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既然有这个功能嘛，是吗？咱还是用用。
1: 你车上有你就使用使用啊，
2: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机器它就越使用越灵活。
2: 对啊，你长久不用它。你真的也许就黏糊住了，也许不能用了，是吧？
1: 哎，好的，马上跳播半点广告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新鲜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3: 好的，那广告结束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各位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各位听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啊，分享你的信息内容，交通的、出行的、汽车的，哎，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聊到跟汽车有关的话题是说说汽车上面的这个哎天窗这个部件、
4: 啊、
3: 你还记得它吗？
4: 对你还用吗？是吧啊，我们刚才说过，确实是有17%的人，他都把天窗给忘了。
3: 嗯，
4: 所以一年都不用一回，啊，但是一年不用一回，反而可能给你增加一些不必要的烦恼。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有是吧，
3: 嗯，
4: 现在转一转，看一看还好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天窗呀，它是很容易坏的。
3: 嗯，
4: 这个是也有研究的啊。
3: 哦，
4: 汽车天窗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汽车外饰系统。它具备了天窗结构的复杂性、检测系统的局限性和信息表达的不准确性。
3: 嗯，
4: 它内部的各种部件之间可能会存在多种复杂形式的多元故障和相关故障，导致很难确定故障的真正原因。啊，这话说白了就是说，天窗系统的零部件比你想象中要多得多。如果一旦出了问题，单是这个师傅，要排查出来到底哪儿坏了，就得花很长时间和精力的。所以本来也用不了几次，一用你还发现坏了，坏了还不知道哪儿坏了，哎，你知道了还不一定能修好，或者是修好了还要花很多钱，所以这很多人、
3: 哎呀，
4: 所以我刚才说过嘛，很多真正的那个用车的人啊，老车主、
3: 嗯、
4: 人家根本就不考虑这个。
3: 对，就是如果你去买车，然后人家这个告诉你 setting， 告诉你这不是标配，然后你需要另外再加钱、嗯、是吧，
4: 对对对，
3: 哎，这才能用天窗，你就大可不必了。
4: 对对，
3: 再加上你像你这个遗忘它的又不使用它的，
4: 是吧，我们刚才说了，因为天窗它就你看着它就是个小窗户嘛，移来移去，什么开开什么，前头起后头起什么的，
3: 作用不是特别大，
4: 但是它这个系统也比较复杂，
3: 但是它修起来很麻烦。
4: 这就是为什么它一旦修起来可能成本高、
3: 嗯、
4: 可能是怎么确实是为什么那些老车手啊、人家就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这些配置，我只要发动机的稳定啊，
3: 嗯，
4: 这是一个原因。很多朋友还有一个不喜欢开天窗的原因就是说呢，怕晒。哎，因为天窗它防晒隔热不可能比得过 一整块铁板里头还有什么隔热层，还有什么的。
3: 对对对，
4: 尤其你是全景的天窗，你夏天车子在外头狂晒仨小时五小时，你车门打开也是不敢上车的。在这个调查数据当中呀，有71.5%的用户非常重视天窗的遮阳系统啊，即使车顶上采用了能隔热防晒的玻璃，仍然有43%用户表示，能用遮阳帘把它挡上啊。他你的话词儿还一层吧。
3: 哎，王成朋友说，我才不听你们的建议呢，本来就不用，要是听你们的话试了一下开一半坏了就麻烦尤其我们刚才一说修比较麻烦，
4: 哎，可能好长时间不用真的就坏了
3: 那就忽略它吧，好吧。
4: 对对对，那你就别动它，别动。
3: 还有一些车型，就有一款车它有天窗但它没有遮阳帘。
4: 对对对，那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吧。
3: 然后它非常晒，有很多朋友就很吐槽，而且它还是全景天窗。
4: 哎，咱还得买点小遮阳网，太复杂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刚才说了，你43.4%的用户表示会用遮阳帘把它再挡上。
3: 嗯，
4: 啊，都把天窗挡上了，你那和头上顶块铁皮有啥区别？所以配了这个天窗啊，还得自费大几百再加个遮阳的，就我刚才说的最便宜的买个遮阳网嘛，是吧？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其实呢，之前就有报道提到过啊，这个说全景天窗的车子，驾驶员头部的温度要比普通车子高出大概3度。
3: 哇，
4: 30分钟以内，全景天窗的车内温度的攀升速度比无天窗的车型更快，差距甚至超过6度。
3: 其实尤其你看我们自驾出去，因为很远嘛，再加上我们知道去新疆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还专门就是车的前挡贴了一个相对防晒一点点的车膜，就是这个对车的前挡玻璃，以前没有贴前挡。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全景天窗，那还得感谢我们这个头顶的

0: 行李架帮我们遮阳。
1: 对，那已经遮阳了嘛，是吧？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就是、
0: 就是很
1: 湿
0: 了哈。
1: 数据嘛，他调查这个数据，你是全景天窗的话，你头部的温度比普通车要高出3度。
0: 对，这个在前面驾驶和副驾驶的位置的确不一样，就尽管开了空调，但是后排的舒适度会一定比前排要高很多，因为前面它直接这个玻璃就很吸阳，很吸光。
1: 哎、是是是、嗯，所以我们刚才介绍这些温度啊，这种差距甚至于超过6度了，所以就看您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您追求的就是浪漫，就是爽快，嗯、就是全景，就要看星星，那当然要全景天窗。
0: 只要、你要是不是那个主驾驶经常开车的人，你可以享受到、天窗的一些好处，
1: 享受到天窗的乐趣是吧？各有所需。另外一个就是天窗的这种安全性，因为厂家给车子配了一个天窗，主要是提升自己车型的市场竞争力。
0: 嗯，
1: 对于车主朋友来说，你买回来实际体验的是没有那种高大上的感觉了，没那么舒服。那么车主觉得天窗就觉得是块玻璃啊，你要也会担心它的安全。那么万一翻车了，它能不能撑住？其实天窗的安全性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脆弱。比如领克03带天窗车型，它车身扭转刚度就很大，不带天窗的，是这个29000，带天窗25000，其实相差并不是太大的啊。
0: 对，
1: 毕竟人家这个
0: 它是一定试验成功，然后
1: 有
0: 安全性，
1: 它才允许它这么搞的。
0: 嗯，
1: 另外车顶的抗压强度不是由天窗玻璃来决定的，主要还是依赖它那种横梁和立柱。哎，它只是一个窗户嘛，
0: 嗯，
1: 就像这个房屋的承重墙一样，承重墙是决定的，你这个窗户漏了那点儿是不重要的啊，
0: 嗯，
1: 重要的是承重墙。
0: 哎，
1: 而且这个天窗都有加强柱的，主要就是增加车顶的强度，保证安全的，所以这种担忧是完全没必要的。
0: 安全性不用担忧，就看你不考虑它是否实用，是不是哎符合你的这个审美是吧？哎，你喜不喜欢？那其实除了天窗，车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配置，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买车的时候一定要选什么，哪些有没有都无所谓呢？我们的新老车主或者是我们老司机们啊，大家在驾车过程当中有哪些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啊，都可以来说一说。比如说哎，买的这个配置当时就考虑什么什么，就一定得有，后期你会发现哎，好像也不那么实用是吧？大家可有可无都可以，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自己给自己的车加装哪些配置，就多花哪些钱你觉得哎，这个是必须得有的，
1: 或者是你买车的时候觉得哪些它都有我才买是吧、
0: 嗯、
1: 这个车型我才选，人家少一个我都不选。我觉得因为之前我也说过了，对于那些老油条老司机来说，他根本就这些什么花花是什么这些、他不会选择。
0: 哎，那汪洋来说说你觉得哪些配置是车上必须得有，我就是需要加钱我也必须要把它配置到好的。
1: 对，我觉得从安全性考虑来说吧，首先这个安全配置不能少的，第一个就是安全气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还是越多越好。
0: 对，
1: 你这个最低配的可能就是前边，
0: 嗯，
1: 然后头可能它就没有。但是、如果您经常携全家然后出去自驾游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重中之重。
0: 嗯，
1: 可能你买这个车直到这个车报废，直到这个车你再转卖了，
0: 嗯，
1: 都没有，这是最好的呀。
0: 对，
1: 安全气囊是吧？
0: 是，
1: 是最好的。但是就那种概率很低的那一点点，你用一下而且它全部保护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安全气囊是大家首要要考虑的啊、
1: 哎、这个安全气囊
0: 你要问问它是哪个部位有，是不是只有主驾有还是只有主驾副驾有，
1: 对
0: 吧？
1: 我刚才说了、嗯、就最低配的那肯定就前边两个、
0: 嗯、
1: 当然如果你有钱就买个高配一点的是吧，侧边的什么头部的什么。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组数据，它这个有一项调查就是说配置侧气囊可以减少11%的致死率，而同时配备了侧气囊和头部气帘的话就能减少45%。
0: 嗯，
1: 这我就说当然我们还是为了大家这种吉祥啊，一辈子你就不要用它，
0: 对，
1: 是最好的。
0: 是，
1: 但是万一旦出现
0: 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就是这种感觉。
1: 45%，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备啊。
0: 嗯，
1: 这个你当然现在安全我觉得
0: 基本上汽车可能都有这样的标配啊，
1: 前边
0: 对
1: 肯定有的是吧、
0: 嗯
1: 啊 再比如这 ESP

0: 对行车安全也是很重要。这个ESP 这个它有一个调查数据，就是能够降低34%的轿车单车事故，71%轿车的翻车事故和59%的 SUV 的单车事故。美国、加拿大以及欧盟所有国家都有相关的法律，所有的车子必须强制配备 ESP。哎呀，这个是没办法的。我觉得 ESP 对于目前我们国产车来说也算一个标配了吧。
1: 嗯，
0: 基本上都有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对大家来说，安全的一个基本配置。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安全气囊，安全气囊它是通过这个传感器、电控单元、气体发生器和气囊一系列部件保证你的这种安全。我们也说过，这个事情必须重视，必须标配啊，最低配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都是给大家的这个安全一个最后的一种保障。
1: 而且像这种安全气囊或者 ESP， 它必须就是出厂的时候就设置好，因为你后期想要它可能没法加装。所以这为什么是第一要考虑的一个信息啊，就跟我们装房子一样，你是吧，你去规划的时候有些地方对水电暖它是它必须是基础工程当中去做的，你在后期再去弄它就非常费劲，甚至有些地方是没办法去改变的。
0: 而且越是最基础的这种配置一定要配置最高一点，水电当然对车来说确实是安全气囊这个，但是一旦安全气囊你出现这种有些品牌啊，我们这些什么野牌子什么乱七八糟，他给你号称真的有，但是他给你到底配的是什么级别的，是吧？这个真不好说。而且这种低配的这种将来能不能爆出来救你一下，这个有时候呀它真的非但不能保障你的安全，而且还能给你增加另外的这种意外，所以这个就非常不靠谱。
1: 对，有些短视频你会发现，哎，怎么它一半弹出一半，这个反而会另外增加自己的风险哈。
0: 对对对，
1: 就是
0: 所以呢这个还是提醒大家，这个东西啊就是钱咱用到必须的，是吧？哎，什么什么钢咱用到刀刃上。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给大家建议一下，提醒一下吧。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情，还是不发生为好，不使用为好。
1: 对，
0: 但是它确实是最能够保障你安全的啊一些系统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刹车系统啊，你要抱死了那整个车咕咕咕是吧，甩到哪儿你都不知道啊。加上人家这种防抱死系统， 对吧，这个
1: 对，所以就是提醒那些不懂车的朋友，你去买车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车的安全性能哈，就是其他的花花烧烧的可以少花钱少花钱，但是这个安全是最为重要的。
0: 就之前我也说过，那些老油条们肯定发动机制动系统是吧，然后他就考虑这种制动系统，一个动力一个制动，
1: 对，
0: 哎，车怎么能跑起来它不出问题，哎，车又怎么在危机情况下能停下来安全，所以这是重要的，我觉得吧，
1: 哎，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汪洋做客我们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跟大家聊到了汽车上面的一些配置问题，是吧？是不是也给大家提了提醒？是不是也想了想自家的天窗到底用不用？那再次去购买新车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一些更加安全的信息，把钱花在更有用的地方呢？那这个时间段非常感谢汪洋，我们在下周再见面喽。
0: 下周再见面。
1: 好的。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有这个嘉宾主持做客到直播间来分享到了这个一些车辆的知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天窗。哎，说这个天窗的问题我就想起来了，我一朋友买了一个全景天窗的车啊，然后他就是说一到夏天就跟蒸笼一样，
2: 他是没有遮阳帘的是吧？
1: 遮阳帘，
2: 他不带遮阳帘的，
1: 是吧？后来又加装了一个遮阳帘啊。
2: 嗯，
1: 很痛苦啊，就是他说每天进车里就跟这个蒸包子一样，进去先蒸一会儿啊，然后在这个享受这个开车的乐趣啊。
2: 大家可以赶紧把他的全景天窗打开，把车窗车门全打开。
1: 哎，是，就是感觉很好啊，全景天窗，哎，这个看的景比较这个完整一些，更加真切一些，但是啊，一到这个夏天可能就会比较闷热了啊。
2: 来看一下大家评论区的内容，老猫说今儿柴火鸡能做了，哎，这不是我俩就来了是吗？
1: 哎，是柴火鸡，你
2: 江漂亮就吃不上柴火鸡了。
1: 哎，就是带上那个嘴去啊，啥也带啊。
2: 肥下来了，大漂亮哪儿去了？就等着在你家门口等你那个柴火鸡。
1: 哎，是的，
2: 是吧？啊，
1: 阴阴鸟好几天了，
2: 炊烟袅袅，然后看到炊烟袅袅，然后就敲你家门。
1: 哎，是这个柴火地锅鸡啊，有地方叫地锅鸡。
2: 老猫说，老曹说你把你家挂窗帘的环挂脖子里吗？这专门斥重金好几百买的呢。
1: 他不说我没注意到啊，
2: 你看，
1: 可以说我才看到这个大铁环啊。
2: 大铁环
1: 是这个窗帘的环吗？
2: 这可是你看镀金是不是？
1: 哎，如果是真金的话，这疙瘩就是价值不菲啊。是吧？
2: 小心点，这挂脖子也出门得小心一点。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事情啊。那这两天下雨比较多，今天周五，周六周天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出门去旅行啊，或者说这个探亲啊等等一些情况，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依然要注意这个安全哈。你看之前这个山西高速交警就发布了这样一个消息，雨天超车尿货上演死亡旋转，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再就是刚刚哈7月26号的事情，京昆高速连霍州段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一辆白色小型客车在暴雨中强行超车，车速瞬间飙至120公里每小时，结果车辆失控，在路面旋转一周半之后猛撞在了中央护栏上，场面堪比这个动作大片啊。所幸驾驶人全程系好安全带，仅仅是轻微擦伤，但车辆啊几乎是报废的状态，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啊。
2: 那当天呢，因为辖区是下了大雨，所以路面很湿滑，视线也不是太好。那这个车行驶到666公里到700米的地方的时候，驾驶人呢就没有减速，而且在车流中频繁的去变道超车，监控视频的和行车数据都还原了一个惊险的全过程。短短的数秒内，车速从每小时70公里猛提至每小时120公里，而在超越到第三辆车的刹那，它的左侧的轮胎就碾过了积水层，而车辆就瞬间发生了一个剧烈的
1: 水滑。对，巨大的惯性导致车身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旋转，这个两一半圈。旋转这个好几圈的这个状态啊，最终是撞在了这个护栏上。哎，就觉得很危险。大家在高速上有没有见过这个随意就是他一会儿要在这儿，一会儿要在那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驾驶体验呢？
2: 有，就有感觉到这个，
1: 是
2: 有，尤其是在高速上，你知道跟大车，就是你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嘛。就算你俩不在同一个车道，也要保持一定距离，前后是吧？然后呢，就这个车，就他想变道，然后前面就是我们当时去新疆的路上，他有运那个大风扇，你知道我们在高速上，你看到
1: 对扇叶的
2: 扇叶，它非常大，然后它非常长，非常大，然后它就是一摇一摆的随着风，很危险。然后那个，但是因为是从服务区出来，大家就没有可以变道的条件，就只能先紧着。然后呢，要往左变道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一瞬间需要抓紧的事儿。但前面那个车就很肉，就磨磨唧唧，就你就感觉它会发生危险，你就赶紧得迅速变到最左侧的车道上。
1: 对，就是。
2: 所以
1: 我们在这个开车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旁边的这个司机驾驶员哈。如果不是你一个人的，车路上的车比较多一些，如果你这个 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这个频繁变速超车的话，我觉得对后车来说，对你周边的车辆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隐患哈。
2: 嗯，
1: 那这个经过民警现场勘查，调取行车记录仪之后，还有这个后台数据认定，这个驾驶人因为雨天未降速行驶违法超车，是要负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的啊。
2: 哎，
1: 对，你看这个也是提醒大家，雨天行车谨慎为上，牢记降速控距量尾，如果打滑不要这个急刹车猛打方向，采用这个点刹，慢慢的把速度降下来，也要全程规范正确使用安全带，关键时刻真的是能保命的。如果这个遇到车辆的故障或者发生事故，要牢记啊，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要关注这个啊。如果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人一定要撤到这个护栏外面和地带的外面啊，
2: 千万不要在这个应急车道上去指挥交通啊。就人就觉得哎自己的车哎坏了，然后就还很热心的指挥旁边车道的车，赶紧走赶紧走，边道边道边道啊，
1: 就这种。我就是有一次啊开车坐车，我是坐车回家，
2: 嗯，
1: 也是高速上啊，
2: 嗯，
1: 前头有辆车，就是他一会儿在这个车道还没走这几分钟，他又变到另外一个车道，
2: 然后
1: 就是来回漂移来回旋转啊，就给人感觉哎就是好像在炫车技一样啊。
2: 嗯，
1: 这个
2: 大可不必啊，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马路啊公路啊，这可不是这个我们的炫技场，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
2: 哎，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我们在开心方向盘当中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唠了很多就是关于车辆方面的信息和内容，出行的交通安全要时刻挂在心上哈。
1: 对，
2: 各位在锁定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目前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中，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信息内容。
1: 嗯，就有朋友发送来信息、啊、
2: 哇塞，表白的信息、
1: 哎、爸爸你好我爱你，感谢啊，这感谢这位朋友。
2: 那男生女生啊什么年龄啊，这个告白有点突如其来哈、啊
1: 哎、对，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陆续在进人啊，
2: 他是不是经常就把这个爱啊挂在自己的这个、
1: 哎、他每次都来找江漂亮啊、嗯、我这对这个朋友还是比较有深刻的印象的啊、嗯、他每次来都是找江漂亮，今天估计江漂亮不在啊，
2: 退而求其次找了你
1: 对，看到我在啊是吧。
2: 嗯，
1: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赶快在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哎，这个关于车的呀，关于这个一些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啊，都可以分享一下啊。
2: 对，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的路况，现在这个时间点啊，有一些路段出现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了，在鼓楼周边还有鼓楼东大街游戏向东的位置，就这个路段当中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提示各位如果有这个急事的话避开这个路段啊。目前在广宣街依然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但是相较于刚刚那会儿分享的是好很多了啊。
2: 嗯，
1: 其他路段除了施工路段之外目前都是正常的。
2: 是的，那这个小眼镜朋友说，我给你准备了花袜子、黑框眼镜还有肥皂，这是要干啥？
1: 拒绝回复他这条信息啊拒绝和他有这个交流哈、啊、嗯，
2: 不太想看到他的信息是不是、
1: 哎、对，就是我们这个正在直播间哈，
2: 嗯，
1: 把他这个信息屏蔽了，也自动屏蔽啊来关注到这个在鼓楼北金融古城路这个位置哈、啊、十字口金融家园
2: 等待车比较多、
1: 哎、对，等待车比较多，这边也是
2: 西向东，
1: 哎，对，有一点点这个拥堵的情况、
2: 嗯、因为他这个直行左转上是同一个灯，
1: 哎，对，
2: 嗯、
1: 哎，所以就说有一些路段确实会有这个情况啊，大家在路上出行如果碰到这个交通信号灯时间短啊，或者是感觉这个位置不太合理啊，都可以来向我们这个反馈一下，
2: 对，
1: 我们也会向这个相关部门来反映情况的。
2: 是的，好的，大家赶紧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评论内容，把这条我们不想看到的信息顶上去哈。
1: 哎，是，对，这个自动屏蔽了已经啊，没看见，看不见啊。
2: 好的，这个时间段送上好听的歌，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出行路上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哦。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

0: 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红铜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喜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手带续带，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林汾学子，圆梦大学。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2: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3: 各位好，我是曹庆。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我们的直播啊。老猫说没音了，是我们刚刚调整了一下，可能是线路原因啊，那接触不太好，我们呢也会跟我们技术部反映一下哈，然后呢就给我们再换一根线，
2: 时好时坏啊，
3: 这个已经就是两天使用的两天
2: 好两天，好像今天又不太对了啊。
3: 好的，来关注一条跟助学贷款有关的事儿哈。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待。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啊！各位学子们，需要去办理助学贷款的，可以去了解一下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的专场办理活动。
2: 对，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录取通知书，刚刚拿到手啊。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旅行的计划呀，这个一些其他的安排呀，先别着急啊，看看家里需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助学贷款，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了。
3: 然后呢，这个老猫说，老曹啊，你的这个窗帘环可不可以考虑送本猫一个？你家缺窗帘环了，是这意思？你是用它来干什么？你能告诉我不？哎，真的非常巧哈，你说巧不巧？前天上班的时候就跟江漂亮说，我说哎呀，我这今天就老了，我老体现在哪里？我不记得我买了2个一模一样，然后是同一时间付的款，然后同一时间会配送到，但是它是分开2单。然后昨天刚把它退掉。
2: 哎，这分开是一次买俩，分开2单，还是人家就是
3: 我可能已经
2: 买的吧？
3: 对，我就是下单了，然后隔了几分钟，可能哎没记得自己买过，然后又买了一个，
2: 找个链接又下了一单了，
3: 然后就是突然。快送到的前一天晚上，我好像觉得自己不知道干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打开订单一看，有2个订单都是他，然后都是明天同一时间送到，都是顺丰到家。
2: 果然这个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啊。
3: 然后
2: 我也有一样的感觉，昨天我买这个手机膜啊，因为现在就自己贴膜啊，我现在水平已经练出来了。
3: 那我们的同事们可以找你贴膜了。
2: 可以啊，就是我自己贴膜自己买啊，我已经买了一单了。哎，我想一想，哎，是不是没买对呢？我回去看了，买对的啊。没想到我看了之后，我不知道怎么点了这个退款了。哎，然后我又进去点，又买了一次，我进去点又退款了，就以至于现在都还没有买到。我等会儿中午再冷静一下，我再去买这个手机膜啊。已经碎了，我这个手机膜已经碎了，还挺着急的啊。
3: 是吧？
2: 对。
3: 然后我这个主要是他退的时候他没有运费险，然后因为人顺丰到家嘛，然后我还又掏了5块多的退费，退运费，就是又额外花了5块钱。
2: 说到这个买手机膜，也是因为之前着急下单，没有看这个型号，回来不能用啊，不是我的型号。
3: 退掉了。
2: 对，送别人也不是，已经拆开了，就不能送别人，这不也不退了？送别人吧，也找不到同样型号，就以至于在这个盒盒里放了很长时间啊。这个有一次收拾家，把这个收拾出来，也是你看10块8块的，咱们感觉不多，哎，你这个10块8块多了就很多了啊，感觉是浪费了啊。
3: 老毛说退掉，你还说啥子？是你发现的它比较晚，是我带出来比较晚，是吧？

0: 我应该在前两天他立刻收到，我就立刻挂这儿，然后就还没退的时候就挂这儿。
1: 军峰说啊，老猫你搞鼻环吗？可以啊，这个牛鼻环套上啊。
0: 猫哎，人家是猫。
1: 猫鼻环套上啊，哎，就是好好去耕地啊。老猫说啊，
0: 拿来卖，
1: 拿来卖钱，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来，又到这个饭点了。今天中午咱们下雨哈，我觉得今天中午适合吃点这个干一点的这个面条，
0: 哎，
1: 生炒面啊。炒饼丝啊，
0: 焖面
1: 啊，这类的面条比较适合一些。
0: 老杨说：“主播中午好啊，可以讲一下近期的天气吗？”
1: 哎，这位朋友就是每次都是，
0: 每次都要让我们说一下是吗？关注一下、
1: 哎。
0: 好，那就关注一下哈。
1: 昨天、哎、是有降水的哈。
0: 昨天凌晨气象发到的天气预警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嗯，未来这个几天当中，我是以阴天天气为主，多云见阴天，对流天气频发，最近湿度比较大一些，出门注意携带雨具。近期天气复杂多变。关注凌晨气象这样一个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来了解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2度。来关注到哈、啊，就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2度。虽然说啊，最高温度只在30度左右徘徊，但是啊，因为这个湿度大，体感会更加黏腻，体感会更加的这个炎热，就感觉到很闷的感觉啊。
0: 对，大家如果打开自己的手机天气，你会发现，哎，它显示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
1: 十天都有雨啊，
0: 十天都是下雨的概率都在60%以上、
1: 哎。对。
0: 然后今天大概会下雨的时间在1点左右，1点前后啊，中午时间段、其他时间大部分是阴天。看这个1点左右，这个雨是大还是小？我感觉今天应该会是小雨为主。
1: 对，应该是小雨啊，也是提示各位备好雨具，常带好这个。这个雨伞啊、雨披啊这样的一个防雨的器具哈、要注意安全。开车也遇到这样的突然的下大雨啊，就找一个安全的位置稍微停一会儿再走啊。等雨小了，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了。
0: 是的，那大家来说一说今天中午吃什么？老猫，你是今天中午就吃柴火鸡吗？
1: 哎，就不错啊，那个一个小院儿，
0: 你得把这个 IP 发出来。我俩12点半下班，刚好不知道吃哪儿。
1: 发个定位啊，我们去这个应该在鼓楼周边啊。某一个胡同里啊，是吧？
0: 哇，那这很好找、
1: 大概率啊，才应该是在鼓楼周边某一个胡同里、啊，
0: 还能停下房车的地方。
1: 对，哎，哎，就是我们市区的核心区域啊，对不对？大家今天中午有什么样的午饭安排可以分享一下？圈麦今天吃的啥呢？也没出现啊。
0: 今天食堂吃什么饭呢？
1: 嗯，他说啊，这个。锅鸡一下锅，这次必须炖够2个小时。党参、八角、桂皮、白芷、葱姜蒜，你这个是哪儿的做法呢？辣不辣呀？是这个普通做法吗？好像感觉也不是酱香的，也不是这个香辣的啊，对吧？
0: 哦，
1: 是不是？
0: 这个柴火鸡，
1: 哎，是清汤柴火鸡吗？
0: 要炖汤，要喝汤，要喝。
1: 你放党参，一般放这个党参就是要喝汤的感觉啊。
0: 嗯。
1: 来，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是什么口味，什么暗黑菜系啊？
0: 暗黑
1: 菜。对，你看白瞎了这只鸡了，是不是？
0: 哎，要是给了你这只鸡，你会怎么做？
1: 如果是鲜鸡的话，一定是炒鸡，鲜鸡现炒。这个鲜鸡是不用焯水的。如果你买这个冻鸡的话，冻鸡腿
0: 需要焯水，
1: 需要焯一下水，
0: 因为鲜鸡不需要，
1: 哎，对，鲜鸡是不用焯水的，这里头这个血沫不多哈。如果是冻鸡的话，冻肉的话，里面这个血已经凝固在里头了，
0: 嗯，
1: 你需要焯个水把这个血水给泡出来。
0: 哎，
1: 嗯，
0: 那这个炒鸡得多久？
1: 啊，炒鸡就是。大概哈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0: 嗯，
1: 火大的话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0: 嗯，好的，我们看老猫发了家自己具体位置，你是真不怕大家都去你家吃鸡？
1: 嗯，他说啊，军营家园进来小区，一到
0: 这个地方我去过，
1: 别野区的这个最角角那儿哈。
0: 嗯，这个小区我进去过，哎，它就是分好多区，它有那个低层建筑，有
1: 高层建筑，
0: 建筑，然后还有这个别野。
1: 哎，别野区啊。他说啊，这个古城墙就是我家院墙，那你很厉害了啊！你要把这古城墙保护好啊。哎，对，保护好文物啊。
0: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聊聊哈，这个鸡，哎，各位爱吃鸡吗？我其实会经常就买一些鸡，就 冰箱冷冻、嗯、就是我不能缺的食材就是鸡肉，
1: 哎对，
0: 就是鸡胸肉啊，鸡腿肉
1: 啊，
0: 就是
1: 鸡啊，整鸡啊，是吧，
0: 对、哎、然后呢以前还喜欢买那个椰子鸡，就是海南椰子鸡、嗯、人家就是那个剁好的，它那个是走地鸡，就非常嫩嘛，
1: 文昌鸡，
0: 对。

0: 然后非常嫩，然后就是下锅几分钟，然后就可以跟椰子水是吧，然后椰子鸡。
1: 哎，是的，就是这个鸡肉也分很多类型啊，像这个走地鸡啊，就我们俗称溜达鸡儿，它这个肉质比较紧实，你像老猫说的啊，这个炖肉必须得40分钟以上才可以，是更有甚者这个鸡儿年龄实在大，
0: 太大了，
1: 三四年了，两三年了，就必须动用我们的高压锅了、啊、
0: 那就说明这个鸡的鸡肉
1: 很
0: 结实哈。
1: 哎，就是这个就要动用高压锅，如果我们平时买这个三黄鸡的话，就是大概20分钟左右它就成熟了啊。对。
0: 然后孙雨辰
1: 说是肉就爱吃啊，肉食动物啊。
0: 肉食爱好者。
1: 对，你最喜欢吃哪个肉，怎么做法的，烤的，蒸的，炸的，
0: 猪肉、牛肉、鸡肉、羊肉、鸭肉，是吧？哎，
1: 有一次我在某餐馆吃了一次这个兔子肉，干煸兔子肉，哎，就是
0: 这个是我的，我很爱的，
1: 真的是干煸之后没有其他怪味了。
0: 我小时候吃的最多的，我小时候吃的最多就是兔子肉、兔子舌头、兔子头。
1: 哎，你看这个人多残忍，兔子那么可爱，我小时候养过兔子啊。
0: 我没有，主要我没有见过长毛的兔子，在家里看到的都是被脱了毛的兔肉，所以我那个小时候我根本没有印象说兔子有多可爱。
1: 我自己养兔子啊，就舍不得吃啊，就是，但是怎么说呢？你像家住农村，就是到这个年底快过年的时候。家里的这个鸡鸭鹅呀，就需要收宰大什么27杀只鸡、对不对？有这个习俗啊，就把家里这些今年养的这些东西都要清理一波了，给我们过年做准备啊。我的兔子也没能幸免，回家之后没了，我伤心了好久啊。
0: 是吗？
1: 回家之后就看到就是已经没有我的兔子了，就是变成一个这个脱了皮的兔子啊。
0: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养过这些小动物的就会很
1: 对，
0: 你看我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能吃下，就因为我见到它的时候它就是光不溜的肉哈，整个肉，所以就没有见过它长毛的状态，就是那种活蹦乱跳的状态。
1: 哎，是的，孙雨辰说啊，我喜欢吃驴肉甩饼，
0: 我
1: 喜
0: 欢吃，
1: 你喜欢吃吗？
0: 我喜欢吃驴肉火烧。
1: 我也喜欢吃驴肉火烧，驴肉甩饼我们去尝试吃过一次，哎，确实味道也不错，这个饼就很筋道，它这个饼是类似我们这个烙饼的感觉，
0: 然后里面是驴肉，
1: 哎，对，就是你可以卷，就是把驴肉卷在里头，
0: 哦，
1: 有葱丝儿，哎，就是比较不错啊。想问问这位朋友，我们临汾市区哪的驴肉好吃啊？目前我还没有这个特别找到一家特别好
0: 吃的。我以前就吃平阳北街有一个驴肉火烧。不是迎春北街，迎春北街有一家，迎春北街有一家就是专门做驴肉火烧的，我就吃过他家的。然后
1: 就是目前啊，就是我们现在临汾市区哪驴肉火烧或者驴肉好吃，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之前我看见一家店啊，就是专卖，就是在五一路这边体育街口的位置，体育街南边这个口的位置有一个驴肉，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去敢去尝试啊，感觉不是我们本地的这个特色，我就不敢去尝试。别的有朋友从外地河北给我寄过一次这个驴肉，当时这个就是味道让人折服啊。
0: 你这朋友天南海北的都给你带好吃的，
1: 这个叫什么？就是
0: 知道你爱吃。
1: 我也给人家回礼了呀，我记得是牛肉丸子面，就是咱们塑封冷冻好的。但是我总觉得寄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啊，因为这个冷冻的我吃过一次。
0: 你觉得不太好吃，
1: 第二次吃的完全不是说完全两种不一样的味道吧，就是好像不是那么雷同，就是
0: 因为你自己在家做跟在店里做它的确是不太一样，它那个属于老汤，你这个自己新熬汤，然后是吧，然后人家那个火候又比较大，锅比较大，就这种感觉。baby 说七泽节目挺长啊，你认识的朋友吗？baby
1: 确实挺长的啊，
0: 我们也觉得挺长，大家也觉得挺长，是不是？我们
1: 看烦了吗？不行，必须强制看啊。
0: 我们以前节目是90分钟一个半小时，那现在我们是120分钟。
1: 对，我想起来一个画面啊，拿一懒牙签把眼皮子撑住，不想看也得看啊，必须得看啊。
0: 啊，老猫说现在驴肉真的不太多，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可能就很少吃驴肉，是吧？所以不太多。
1: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在这个老家，就是从
0: 运城
1: 从河北带回来的驴肉，据说啊要200块钱一斤。哎，
0: 哇，
1: 这个板肠也绝了，真好，挺好吃的啊。
0: 是吗？
1: 驴板肠。就是据说要200块钱一斤，味道确实让人折服。
0: 哎，你这可以
1: 有点咸啊！
0: 你这可以证明一下，孙雨辰不是他明天去长治吗？是吧？也可以去说一说，了解一下行情。然后老猫说，迎春北街哪家驴肉
1: 真
0: 的可能
1: 性大？是真的吗？是真驴肉吗？哎，你看这个人哈，这个人就是。关注的点永远是这些点啊，
0: 不能太愉快的玩耍。你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自己爱吃，你这一下把人退堂鼓打出去了，
1: 我就觉得也不想吃了，就跟我那天路过这家驴肉店一样。
0: 你也是，
1: 闻见味儿了。

0: 但是又想了
1: 想，
0: 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啊，就是监管比较严格啊，
1: 嗯、
0: 大家这个怎么说呢？如果真的遇到的话，要维权啊，一定要维权啊。
1: 老王，你敢打电话吗？你敢打某某某某某电话吗？
0: 对，我觉得这个驴肉和烧饼就是绝配啊，嗯、就是这个酥皮烧饼。
1: 就是你单纯让我吃驴肉，我不太敢，
0: 对对对对对，
1: 不太愿意吃，就不像那个酱牛肉，我切两片蘸个醋可以。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就是。变成火烧啊，就是变成甩饼这种，我可以吃下去。
0: 哎，就之前老早之前，我们临汾有一个这个驴肉火锅
1: 哦，
0: 就是在这个五一西路的位置啊。现在就是后来这个修路之后，应该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是不干了哈。
1: 嗯，
0: 我这个印象挺深的，去吃过、啊。
1: 意难平的火锅，
0: 我们
1: 意难平的店，
0: 宿舍聚餐是去吃过的啊。这个驴肉啊，这个板肠啊，涮到这个汤里也很好。也大家有没有印象，正在收听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还记得这家店吗？在五一西路啊，靠近师大宿舍这个位置，原来一个驴肉王火锅居应该是叫啊，
1: 嗯，
0: 驴肉王火锅居，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去吃过，当时我们是宿舍一块集资，因为这个东西价值比较高一些，哎，我们就集资一块去吃的啊，作为宿舍这个朋友们聚餐的一个点啊。
1: 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中午吃什么，我们今天探讨了，哎，我们今天本来说是一个什么面类的哈、啊、结果大家都说要吃肉了，是不是、
0: 嗯、对，
1: 都爱吃什么肉，是怎么做的，是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哎、我最近爱吃排骨啊，这个最近这个猪肉价格比较这个实惠一些，我那天去买这个里脊肉是10.05块，好像这个五花肉要更便宜一点
1: 哦，
0: 然后这个排骨也价格不贵啊。有一次我买了这个排骨回来，这个炖了之后啊，脱骨了，哎呀，这个
1: 滋溜的
0: 滋滋啊，
1: 都要咽口水。
0: 哎，对，这个红烧排骨啊，你做的时候炒的时候放点这个黄豆酱，哎，这个味道确实美滋滋啊。
1: 哦，就比较入味儿、嗯、是吧？
0: 对对对。
1: 哎，然后那个红烧你可能就觉得甜味儿过略大一些，没有酱香味儿。
0: 哎，对、嗯。再有就是这个大骨头，哎，7块钱一斤，大家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1: 嗯。
0: 大骨头7块钱一斤，买回来然后他给你剁开，然后你回来之后买点这个东北酸菜，一定是东北酸菜。
1: 哦，
0: 哎，先炒这个酸菜，然后兑上汤，把排骨这大骨头放进去，不用加酱油，最后快出锅的时候放点粉条、
1: 嗯、
0: 稍微焖一下，粉条软了就可以吃了。哎，配上这个蒜酱，蒜捣碎，然后放点这个酱油和醋啊，
1: 哎，
0: 也是挺美味的。
1: 你就跟那个我跟去宁夏吃手抓肉一样、啊
0: 哎、对，
1: 手抓羊肉一样、
0: 哎、因为这个酸菜它解了这个肉的腻。
1: 对、
0: 哎、
1: 酸菜是非常好的，因为发酵食品对人的肠胃非常好，比你吃什么益生菌类的药品要好很多、
0: 哎、
1: 所以大家可以家里常备什么东北酸菜冻起来、
0: 哎、对，我专门
1: 买的哈，然后解冻以后是吧，过一下水，然后你，我经常酸菜怎么吃，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爱吃，然后我就会煎一下，就是平底锅煎一下、
0: 啊嗯、
1: 放一点点盐、
0: 嗯、
1: 就可以了，然后或者你觉得这个味儿有点淡，你可以放一点生抽，但我一般就只要煎一下，我觉得它就很香。
0: 你就下次推荐一下、
1: 嗯、
0: 你还放两片五花肉，
1: 哎，
0: 不要肥肉啊，一定是五花肉，煎它出来这个焦褐感了，嘎嘣脆的感觉，
1: 嗯，
0: 然后你再把这个酸菜放里头，再煎一会儿，你会解锁这个全新吃法的。
1: 哇塞！
0: 我今天就炒了一盘啊，五花肉炒这个
1: 酸菜，嗯，
0: 肉炒的时间长一点，焦已经焦焦的感觉了，
1: 嗯，
0: 然后撒一把孜然，哎呀，我的天哪，
1: 烧烤店里的感觉，
0: 哎、烧烤店的孜然酸菜五花肉啊，美滋滋儿。
1: 老王说明儿金山买溜达猪肉哈、啊，这段时间柴火炉必须要高效利用，这昨天说前天还说缺柴火了，这现在是柴火也到位了，炉子也到位了，然后这食材溜、
0: 嗯、
1: 这个溜达鸡今天这个柴火鸡成功了，这下得买溜达猪肉。
0: 哎，对，你看现在这个老猫就说啊，放五花炒五花肉放素油，我炒五花肉我都一般先不放油，
1: 它干煸一会儿就出油了，
0: 很多
1: 油
0: 了，就大概就够炒菜了啊。
1: 嗯，
0: 它这个油炒就是相煎何太急，自己炒自己啊。是不是
1: 有这画面感了？哇塞，不是，一说到这我就觉得小猪猪很可怜。
0: 哎，对，自己炒自己、啊、
1: 溜达猪很可怜哈。
0: 嗯，就是现在我们吃的这个猪肉都是瘦肉型的。之前你看我们就是爸爸跟我们讲啊，小时候这个家里养的这个大肥猪，这个肥膘厚度能够达到一个手掌的厚度，
1: 所以那个
0: 基本没什么瘦肉。
1: 一些减肥博主都会拿这个肥膘的出来比喻我们身上的肥肉，
0: 哎对，
1: 是吧？
0: 没错啊，对，所以说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条件改善之后呢，大家这个口味更刁了。我就不吃肥肉，一口都不吃。我即便炒完菜，还要把它挑出来，我一口都不吃啊。
1: 你现在吗？
0: 现在就是一口都不吃。
1: 哇，所以这个成果显著是吧？
0: 对，之前也不吃啊，之前这个食量比较大，现在这大碗换小碗之后呢，就觉得哎不错啊，
1: 嗯，
0: 也能吃饱，也不撑的话， 也人也舒服，哎，体重也能下来啊。
1: 然后老婆说错，哎，这个炒肉放素油，炒素菜放猪油，不信你试试，口味很好。
0: 对，你看这个他说的很对啊，我之前在一个也是我们平阳北街这边重庆菜馆，人家炒的这空心菜就很好吃。
1: 嗯，
0: 但是我回来就尝试了一下，就炒不出那个味道，
1: 所以就少了猪油。
0: 哎，再去的时候跟老板就老板说你这个我们炒菜都是用猪油炒的。哎，
1: 炒出了肉的香味儿，
0: 哎，
1: 菜有了肉的香味儿，
0: 哎，空心菜炒出这个香味儿，放点蒜末啊，美滋滋啊。还有这个我们上次去打卡的这个王保长，
1: 对，
0: 炒勺尖儿，他放的也是猪油。
1: 对，就是那个我们吃的是毛血旺啊，
0: 嗯，
1: 强烈推荐大家，推荐好几个朋友都念念不忘。
0: 哎，是的，他家就那道菜我觉得可以啊。
1: 嗯，
0: 别的菜好像目前，哎，怎么说呢，
1: 还没有吃到你的心坎上。
0: 评价好像都是说那道只有一道菜好吃啊。孙颖晨说你们今天吃啥呢，是想问问大家吃啥，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啊。
1: 今天食堂吃啥？
0: 炒面，然后西葫芦饼。
1: 哦，
0: 哎，这个我觉得西葫芦饼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小时候作为早餐吃的一个
1: 西葫芦饼，就是那种老少皆宜，尤其是妈妈会喜欢做给孩子们吃，不爱吃菜的孩子们，
0: 打个鸡蛋呀，
1: 必须得吃西葫芦饼，
0: 最后再放点这个火腿丁啊，哎，就是真的是小时候比较吃的多的早餐之一，还省事儿啊。
1: 嗯，然后孙允环说今天吃青椒炒鸡蛋，
0: 可以有啊，
1: 非常健康，你少放点油就很健康。
0: 哎，是今天这个，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辣椒都下来了，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个螺丝椒，
1: 哎，
0: 这个青椒，
1: 我昨天在超市看那个螺丝椒，那真的是螺丝啊，
0: 哎，
1: 那转圈转的，
0: 转的圈越多它越辣，你就掌握这个技巧啊。如果你想吃辣的，你就买转圈多的，
1: 嗯，
0: 如果你想吃这个不是那么辣的，你买这个稍微直点的。
1: 然后就是你，哎，你会觉得它好像很空的那种感觉。
0: 哎，对，皱皮辣椒啊，叫啊，嗯，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夏天必吃的啊，这个大量上市的西红柿啊、辣椒啊、黄瓜啊。说的这个黄瓜，就是我刷到这个东北的这些博主们，
1: 嗯，
0: 旱黄瓜，
1: 就那个粗一点的吗？
0: 发黄、发白的那种黄瓜。
1: 哦，
0: 在我们这边好像没怎么见过啊。
1: 嗯，
0: 不是水果黄瓜，它没有那么长。也没有那么绿，
1: 但是它是宽的吧，
0: 比较稍微粗一点，宽一点的啊，
1: 就感觉类似于西葫芦的感觉。
0: 哎，对，比西葫芦稍微细一点，
1: 嗯，然后它颜色比较浅，
0: 哎，
1: 比较淡。
0: 是的，就是咱们这边好像没有这个
1: 品种
0: 多见啊，是吧？我们吃的都是这个水黄瓜，就绿色深绿色的这个黄瓜。
1: 哎，老王说别的不好吃，做饭哎还是有一点点心得呢。
0: 哎，我们俩是有共同语言的，我这个对于做饭也是很有了解。
1: 所以你看老猫一直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停留时间比较长嘛。
0: 哎，对，
1: 是吧？
0: 啊，
1: 尤其12点之后就开始炫哎，自己这个厨艺了。
0: 这位朋友今天也是新朋友啊，今天吃这个青椒炒鸡蛋，你是你自己做吗？还是去饭店吃这个青椒炒鸡蛋啊？我前段时间特别迷恋这个葱花炒鸡蛋。
1: 哦，
0: 哎，鸡蛋饼就是把鸡蛋和葱花打在一起，
1: 嗯，
0: 哎，这么炒出来好吃。如果你单炒葱单炒鸡蛋的话也不好吃啊。
1: 老猫说炒鸡蛋必须用重油大火翻炒几下就出锅啊，这样才嫩。
0: 哎，是的，你炒鸡蛋的时候，你如果你倒的量大，你这个趁油热，你看同时有个动作啊，
1: 嗯，
0: 这个手舀一勺油，这个倒鸡蛋，然后把这个热油再浇到这个中心点，你这就是同时成熟的了。
1: 哦，
0: 知道这个技巧吗？大家不知道吧？好得意啊，
1: 好得意。
0: 就是我这么多，你看之前炒鸡蛋就是总觉得边上已经糊了，中间还是很嫩的这个状态。
1: 哦，
0: 然后后来我也是在这个抖音当中刷到啊，有一个大厨做菜，他就是炒鸡蛋的时候有两个手配合，哎，这个手倒鸡蛋，这个手同时往油已经热了，
1: 也就是油热了，然后
0: 舀
1: 出来
0: 一勺，
1: 然后把鸡蛋
0: 倒进去了嘛，
1: 哎，然后再把这个油，
0: 哎，
1: 油
0: 中间没有油，你把这油倒到中间这个位置，
1: 哦，
0: 它成熟度就差不多啊。
1: 哦，
0: 哎，这个技巧教给大家。
1: 操作起来，如果今天还没有做饭还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朋友，要准备炒鸡蛋的可以尝试一下，
0: 嗯，对，
1: 是吧，哎，来改善一下自己的厨艺。那些是觉得自己做饭不好吃，或者别人说哎你怎么做的饭不好吃的哈，大家可以来改进一下自己的厨艺。
0: 莹莹今天没有来哈，莹莹今天吃的啥饭呢？每天都分享，
1: 那肯定还在赶紧做饭当中。
0: 昨天吃的焖面还配了三个菜啊，
1: 嗯，
0: 一般我们吃焖面多少最多配个拍黄瓜，配个老虎菜。
1: 我觉得我跟颖颖可以在一起吃饭。
0: 哎，就是我们就是
1: 得征得人家家人另一半的同意。
0: 哎，
1: 就是我是那个不能只有面的人。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在食堂吃碗面或者什么，我不可以。
0: 嗯，
1: 你看我跟江漂亮，我们还有朝旭主播啊，陈静主播，我们四个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中午不是要在那个水上乐园，就是那个自己买自己饭嘛。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一人一碗面，然后早上在人家那个酒店还有自助早餐带的俩鸡蛋。
0: 哎，对，
1: 这得吐槽一下江漂亮，他可以吃同时拿六个鸡蛋出门。 惊呆了我。哎，因为我跟赵旭属于起的早，我俩一个房间，他跟陈静主播在一个房间，我俩都吃完早饭上了大巴车，然后一直给他俩打电话，他俩还在那个自助餐厅，然后上车的时候还拿了两个鸡蛋
0: 啊，
1: 然后中午他们就可以一碗面，我不行，我就买了什么烤串涮肚啊，就这种、
0: 嗯、
1: 我不能光吃一碗面。
0: 对，你看这个莹莹就是家里这个吃焖面还要配好几个菜、啊、
1: 这真太棒了。
0: 一般我们就是拍个黄瓜、嗯、配个凉菜就可以。
1: 热爱生活，
0: 因为这个做焖面已经很热了啊，就是所以就是稍微缓解一下、嗯、你做完焖面你再炒俩菜我觉得更热了啊，这个季节不过秋冬季节还可以啊，
1: 这是对于做饭的人来说不太友好。
0: 对，这个季节还有一道菜就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吃的，哎，团长主播来想一想，适合这个季节的，
1: 不知道，
0: 丝瓜呀，
1: 不爱吃。
0: 哎，就是家里，就是小时候我们在家里每家每户都会种这么几颗，一到这个季节，墙头就爬满了这个丝瓜。
1: 哎，顺道剪一根儿、
0: 哎、
1: 啊，
0: 一
1: 炒一
0: 炒，或者拿鸡蛋一清炒，哎，很好吃。
1: 我总觉得丝瓜有一种药味儿，
0: 把皮儿削了，削掉这个
1: 药的味道
0: 会好一些。也是属于这个健康的食物啊，还有这个季节比较这个适合的就是冬瓜，利水消肿的。
1: 哎，
0: 这个可以多吃，而且不长胖、啊。
1: 我喜欢冬瓜、嗯。
0: 对，涮火锅我也喜欢多涮一点，
1: 嗯，
0: 炒菜也喜欢多吃一点。但是为什么就不喜欢餐厅把它作为早餐这道菜端上来呢？
1: 餐厅是早餐吗？
0: 对，有时候他早上炒的这个
1: 冬瓜，
0: 冬瓜哎，冬瓜啊，冬瓜片儿，我就觉得呀，一看这个冬瓜片儿，我觉得我一天都没有这个热爱了，一天都没有希望了啊。
1: 老王说丝瓜拿来刷碗很不错的，那得
0: 是老丝瓜、
1: 那得晾干是吧、
0: 嗯？对，
1: 是吧？哎，好嘞。
0: 说我们生活的智慧啊，就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应季的蔬菜，他吃不了，他有这个
1: 用作
0: 晒干啊，
1: 嗯，
0: 哎，可以放到冬天吃。再比如说，可以用作这个刷锅的用途啊，这个老祖宗严选啊，就什么都不浪费的感觉啊。
1: 然后孙雨辰说喜欢哈密瓜，
0: 那哈密瓜总不能炒着吃吧？
1: 西瓜皮还可以炒着吃。
0: 对，知道啊，这个西瓜皮清理干净，这个红瓤切成外头这个粗皮去掉了，
1: 嗯，
0: 放点青椒炒着也好吃啊。
1: 哇、哦，时间过得好快，终于啊要下班了，各位哈，我们要去享用午餐了，祝大家用餐愉快，开心快乐。
0: 嗯，我们下周见啊。
1: 嗯。微笑。
2: 我们像朋友般欢笑。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笑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 再次为您介绍来自山东青岛的 DAO 黎明之海。DAO 啊，不光是青岛的岛的拼音啊，也是。

Ocean 的缩写，是青岛这片土地孕育的力量，是一群无畏的音乐探险者。他们不是普通的说唱团队，而是驾驭音乐风潮的地之一族，像海鸥一样翱翔于中文说唱的世界。他们从青岛的街头巷尾出发，掌控海面与天空，开启属于青岛的说唱黎明。Rizzy， 青岛 Hip Hop 代表音乐人之一，拥有超过十年的音乐创作履历，能够完美的驾驭各类说唱的风格，在歌词表达方面有着独到的才华。他的个人专辑 Reno Magic 木我于2023年发布，为中文说唱场景注入了独特的浪漫写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作为 DAO 黎明之海的创始人之一， Rizzy 是这片海域上真正的能手和舵手。Wish You 2024新说唱参赛选手，他的音乐充满了阳光与欢乐啊，源自于他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生活经历。 Wish You 的音乐风格多变，擅长创作富有创意朗朗上口的旋律，他通过音乐传递积极向上的能量，深受听众的喜爱。来听他们共同创作并演唱的冬日复古单曲啊，最容易的决定。有些人像赌局变幻莫测，有些爱是谎言，却美得像繁星。在这个雪花融化的夜晚， People come and go， 但这首歌值得留下。

也由黎明之海的另外的一位成员 Raw Six 以其出色的 flow 和词作技巧脱颖而出，创作出表达青岛文化、童年回忆、现实倾诉、未来展望诸多方向的评论数999+的歌曲。Raw Six 擅长通过自己独特的腔调来传达力量，让听众感受到强烈的音乐冲击力，并入围中国新说唱2024年的录制，为自己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关注。Raw Six 的音乐作品不仅仅是展现了他出色的创作才华，也彰显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以下来听 Rizzy 和 Raw Six 带来的这首《悲伤抓不到我》，经典的 boom bap 古典配合复古的 jazz 的氛围，铺陈出了一段属于街头的 sweet life。

黎明之海还有一位成员叫王通啊，中国风说唱新锐的代表，以充满东方美感的歌词风格著称。他参加2024说唱梦工厂的录制，赢得了盖和早安等知名说唱艺人的认可和赞赏。王通在舞台上的表现力十分出色啊，让人印象深刻。通过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魅力十足的舞台表演，王通已经成了中国说唱界备受瞩目的新星之一。还有 Chase 是一位00后说唱新人啊，他的音乐风格独具匠心，融合了欧美时尚潮流与本土文化元素，展现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音乐风貌。他追求着放飞自我、突破束缚的音乐理念，始终保持着对音乐创作的热情和执着。还有一位叫 Nizi 啊，是 DAO 背后的音乐制作大师，掌控着这场音乐旅程的每一次起伏。他的编曲就像青岛的海浪，时而平静，时而澎湃。以下来听 Rizzy、Wish You、Row6、王通还有 Chase 共同带来的这首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台湾省台北市的黄庭瑞，从懂事起就开始接触唱歌，展现出了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和天赋。小时候呢，他怀揣着成为艺人的梦想，在演员学校就读。这一决定源于他曾经在青少年时期获得的一个名为自漫大会的比赛的嘉宾奖。这次获奖经历无疑为他日后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1年的七月，黄庭瑞迎来了他音乐生涯的重要时刻，发行了个人首张全创作专辑 FFF， 也就是 3F 啊。这个专辑呢，以钢琴乐谱上的乐谱记号 3F 命名，寓意着他在音乐道路上的全力以赴和不懈追求。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来不及说再见》MV 在上线的第一周就获得了观看次数破百万的佳绩，充分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和市场号召力。

2024年的5月15号，黄庭瑞呢再次发力，独立创作并演唱了《笑着笑着就哭了》。这首歌呢收录在同名的单曲专辑中，并作为家庭生活喜剧《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二》的片尾曲，进一步的拓宽了他的音乐领域和受众群体。这首歌呢以木吉他声作为基底，搭配瑞具有穿透性的磁性的嗓音，完美的诠释了对于人生的洒脱。歌曲当中呢还选用了口琴加入编写，更衬托出了歌曲的灵魂，为整首歌的情绪起伏增添了层次，仿佛演绎着人生面临各种高低起伏的处境，用音乐带领大家有别以往的人生体会。

是的，人生就如同一场演出，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角色需要演绎，无法预先彩排和倒退重来，每个人只能在这仅有的一次机会中努力表现着，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遗憾，但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生起伏，才更显人生真味。2025年的9月9号，黄庭瑞受邀为电影96分钟打造角色宣传曲 Don't Tell Me Who I Am， 从静默质疑到情绪掀起的内心独白，写给那些努力的挣脱定义却又不被世界理解的灵魂。歌曲呢是以乌克丽丽拨弦开场，节奏一声声的推进，像是一步步敲击内心防线的声音，揭开情绪的布幕，也引领听众走入现实与自我交锋的内心剧场。绕舌的反击，旋律的起伏，在冷静与怒火间反复拉扯，唱出那些被误解被定义却依然想守住自我的瞬间。别替我定义我自己，不只是反驳，更是一句对世界的温柔坚持。也许藏着那些利刃，造就了今天的饥渴。I mean， 性格拼命的尽责，但不管怎么牺牲，总是有人习惯竖起那根 finger。这该的标的不够松动，再换一个。这内容不破眼球，再换一个。这战术太过作用，太换你了。也不过三环七魄，还要见麦气自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5: 他
4: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今天的话题是，原厂机油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好吗？答案是不一定。首先啊，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原厂机油，它出自何方。原厂机油呢，并不是汽车厂家生产出来的机油，它也是汽车厂家从机油生产商那儿采购过来的，往往呢被冠以某某汽车品牌指定用油这样的字样，因为呢外表看起来比较正规，写着专用机油，所以就更容易被车主所认可。那它是由这个机油厂家和汽车厂家联合开发指定的，一般呢只走 4S 店的渠道，也就是说啊，此款机油只给汽车厂家供货。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车企自己呢都不生产机油，所谓的原厂机油啊，就是和某些机油厂商联合开发的贴牌产品，因此呢和同级别的品牌机油相比，只能说能用。至于说机油的散热清洁等作用不一定比市场上的品牌机油好，但是原厂机油的粘度呢是经过厂家测试验证过的，其高温抗剪力、高温运动还有粘度以及低温清点等参数肯定是通过了验证的。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您，一般用户手册上啊都会明确的标注啊机油型号，那就是厂家已经测试过的，所以建议您啊不要擅自的增加机油粘度。

回到我们的话题，原厂机油呢并不像宣称的那样优秀，因为厂家在选定机油的时候，除了要达到车辆的适用范围，价格因素呢也是要考虑的，不然呢机油太贵会提高车辆的养护成本，那对于新车的销售也有影响，所以原厂机油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很多车呢都是使用普通的矿物油。如果啊自己买机油做保养，只要这个机油的各项性能大于等于原厂机油，那就完全没有问题，越好的机油对发动机的保护就越好，那寿命呢也越长。所以有些 4S 店服务人员呢会告诉你啊，就是鉴于原厂指定机油质量一般，让你加钱升级机油的这种情况，这种都是存在的。

既然原厂机油不香了，那么还有必要在 4S 店做保养吗？其实呢，在 4S 店保养啊，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机油保真，很少出现假冒机油或者是劣质机油以次充好的问题，都是明码标价。而自己呢，买机油虽然性价比高，但大多数人都不能辨别真假。如果呢，在正规渠道购买的正品机油，这还好；万一买到了假货，这个对发动机是有危害的。一边呢是去 4S 店购买高价但是省心的机油，一边呢是自己买性价比更高更便宜但有风险的品牌机油，这个怎么选就看你的选择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原厂机油和市面上品牌机油的情况，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
1: 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4: 他
3: 无处不在，
4: 无处不在，
3: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4: 不同的体验，
3: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既然可以不在 4S 店选择原厂机油，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机油品类呢？其实无论什么机油，只要达到了该车型使用的最低要求，这个都是可以的。比如粘度等级、质量等级、抗剪切能力、全合成还是矿物油等等等等。一般的原厂机油就是最低要求，只要在各种条件下达到润滑效果。那么要看哪几项指标才能确定用什么机油呢？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选购聚优要看哪几方面的指标呢？您只需要看三个方面，一是粘度等级，二是质量等级，三是合成油还是矿物质。首先跟您介绍一下机油的类型，机油可以简分为矿物油以及合成油这两种。矿物油呢，最常使用在一些微型车、经济型车上，这些车对机油的要求不高，满足基本的润滑需求就行。优点呢就是价格低廉，缺点就是这个润滑的效果一般。合成机油呢又分为全合成和半合成两种，合成机油和矿物机油的主要区别就是啊，合成油耐高温、抗粘度变化、抗磨损能力更强，而且呢使用温度范围更广，使用的期限更长，价格呢自然肯定也更高。简单来说，合成机油的适应能力和持久力更强一些，建议您依照车辆的使用手册规范来选择合适的机油，也可以向上选择更好的。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多数人选购机油的时候呢，最容易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年度标识。年度标识啊，通常也是机油包装上最显眼的项目。例如这个 10W40 0W30 这样的标识啊，其中这个 W 呢代表机油的这个低温粘度值，数字越小就代表低温流动性越好，而后半段的数字呢代表的是高温下的这个油膜韧度，数字越大代表高温的时候它的粘度就更为浓稠，两个指数之间的差距越大代表机油的适用范围也就越大了。那具体选择呢也要因车而异。

对于如何选择机油粘度的这个问题啊，有些老司机呢就给出了这样的参考，新车呢选粘度低的，比如这个 5W30， 还有这个老车呢就选粘度高的啊 5W40， 欧美车呢选粘度稍高的全合成油，日韩车呢选粘度低的 5W30， 经常堵车啊就选粘度低，经常开高速就选粘度高的，切记看到油压表偏低就拼命选用极高粘度的这个润滑油，不知道这么说哈有没有道理呢？欢迎您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留言和我们共同讨论。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

0: 马珍珠。
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三那年，期末考试前，大头到医院看病。大夫，您好，您看我应该挂哪个科呀？
2: 嗯，你哪不舒服呀？
1: 我没有不舒服，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2: 听了大头的话，大夫显得非常不耐烦，瞪了他一眼。

0: 幽默感都没有呢。
1: 我不用笑呀，反正我下个星期就要离职了。
0: 周末大头在外面疯了一天，晚上回到家感觉眼睛不舒服，于是点了两滴眼药水。可是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眼前是一片漆黑，这下大头吓坏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呢？
1: 老爸一边找蜡烛一边骂道，
0: 你这个傻孩子，停个电就给你吓成这样了。老王和一名女同事去外地出差，中午他们去了当地一家非常有名的甲鱼店吃火锅。
1: 这儿的王八味道真不错，蔬菜可以随便吃，太划算了。不过这么便宜，不知道他们还挣什么钱啊。
0: 看看女同事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老王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挣王八的钱了。
1: 一天吃过晚饭，妻子对铁柱说道，老公，我有一大包旧衣服，我想捐掉它。
0: 你为什么不直接扔垃圾桶里呢？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1: 你都没有爱心吗？啊，外面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或许需要我们这些衣服啊。
0: 这时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为难地说，亲爱的，和你穿一个尺寸的人难道会食不果腹吗？王美丽上大学的时候，一天仰慕已久的学长终于和她说话了，同学，你是大一的吧？
1: 王美丽听完了窃喜，以为学长在夸自己年轻，然后就说道，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0: 看你皮肤啊。
1: 王美丽听完更高兴了，心想，没想到我皮肤这么好。她摆摆手说，其实我是大三的啦。
0: 哦，看你皮肤还以为你刚参加完军训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去姐姐家做客，看姐夫在厨房里忙活，就去帮忙切肉。姐夫，你们家刀真快，哇天，这刀利索的，这刀哪买的呀？
1: 这是你姐从猪肉摊拿回来的，我第二天去付的账。
0: 听了姐夫的话，大头很纳闷，为啥不当面给钱呢？
1: 当时我在前头跑，你姐一边追一边从猪肉摊上拿了一把刀，没来得及付钱呀。
0: 漆黑的夜晚，大头和相亲对象站在咖啡屋门前，外面哗哗地下着雨。突然大头很潇洒地说，
1: 雨伞给你，你打着别感冒了。
0: 女孩的眼眶有些湿了。
1: 这么大的雨，那你呢？
0: 哦，我打车。
1: 铁柱看着老婆一脸无奈地说道，
0: 老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老婆被铁柱问得莫名其妙。不是呀，为什么这么说呀？
0: 这还不是，你每天出门前都要化妆，化得漂漂亮亮的，那是给别人看，你回家之后就卸了妆来吓唬我。早上铁柱老婆起床晚了，一边督促女儿吃饭，一边帮女儿收拾书本，急急忙忙地赶往幼儿园。这时候老师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铁柱媳妇赶紧跑上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1: 对不起啊老师，早上起来晚了，实在不好意思。
0: 老师围着铁柱老婆转了好几圈，无奈地说，没事没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这么大的人就不用上幼儿园了，还是回去把你闺女送过来吧。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两名教主，每天从早睡到晚，一个是点头派掌门，一个是卧倒派掌门。好巧不巧，新学期两人挨着一桌，某日数学课，卧倒派掌门被叫醒之后回答问题居然答对了，于是老师让他把同桌也教会。
1: 老师，这怎么教呀？
0: 老师微微一笑，托梦吧。心仪的女生过生日，大头在网上给她买了个礼物，并且很贴心地给老板留言，可不可以帮我写张纸条，生日快乐。老板很爽快地回答 OK。
1: 昨天女神打来电话问道， 大头，我收到一件礼物

0: 是你送的吧？
1: 是啊，嘿，喜欢吗？
0: 喜欢是喜欢，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张条子是谁呀？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初中同学聚会，大家都在吹嘘自己混得有多好，阿豪当然也不甘示弱了。
8: 我在一家500强大企业工作，单位配车，主要从事售后客户维护。
6: 大家听了都羡慕地看着阿豪。这个时候班长好奇地问道，阿豪说重点，到底什么单位啊？
8: KFC 送外卖的。一天王美丽公司聚餐，吃完饭之后呢，老总开车带大家集体去唱歌，开着开着突然迎面跑过来一只汪星人，大家都吃了一惊，还好老总及时刹住了车。
6: 神奇的是，那只汪星人竟然也及时地停住了脚步。于是王美丽哈哈大笑说，哈哈哈，没想到狗还会刹车呢。
8: 第二天王美丽就不在那家公司工作了。
6: 师傅，为何您的外号叫凋零？是因为性格孤傲，还是剑法无情？
8: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6: 师傅，请讲。
8: 那一年，我和师妹告别恩师，准备下山独闯江湖。师傅在桃花源中考验我们的功夫，当时考的是剑气催花。我师妹一剑出鞘10里之外，20朵花瞬间凋零，因此得名雕二十。而我，
6: 师父，我能退学费吗？
8: 上高中的时候，一天大头逃课在宿舍睡觉，突然间班主任打来电话，
6: 大头想都没想的就果断挂了，等2分钟再打过去。
8: 老师，我刚在上课，现在出来给您回个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6: 没什么事儿，就是刚才查宿舍的时候看你睡得正香呢，出来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该起床了。
8: 家里要盖房子，阿贵去砖厂买砖，阿贵问老板，这个砖怎么卖呀？
6: 这要看你要多少，要的越多越便宜。
8: 阿贵想了一下说，那给我装吧，一直装到免费为止。一天，大头和几个朋友出去吃饭，看到邻桌啊是个美女，又是一个人，于是大家鼓动唯一单身的大头一定要去搭讪。在大家的怂恿之下，大头害羞地走过去，美女，一个人呐？
6: 就我自己。
8: 这时大头却冒出一句，你一个人吃这么多，你吃得完呐？铁柱老婆刚拿了驾照，虽然技术不好，但总喜欢开车。一天，铁柱正在单位忙着，老婆打来了电话。
6: 老公，咱家车上的空调为什么不制冷啊？
8: 铁柱开始电话遥控指挥，让他打开内循环，再打开压缩机，所有想到的可能都说了一遍，可是老婆还是说不行。铁柱脑袋都大了，难道新买的车就出了毛病？不可能啊，可别的也实在想不出来原因了呀。
6: 只在这个时候，只听老婆弱弱地问道，老公，空调不制冷跟车没有打着火有关系吗？这里是

0: 清新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小王同学经常不做作业，一天英语老师问他说，小王，你今天为什么没交作业呀？
2: 老师，我做了但是忘带了。
0: 你们不要耍这种小聪明，没做就说没带，你知道这种行为用英语怎么说吗？
2: No 做 no 带。
0: 上夜班回来，老王在院里停车，听见一楼的屋里边有一个小屁孩哭闹不停，他妈妈就骗他说，哎呀别哭了，外面有鬼，再哭就把鬼招来了。
1: 老王不能错过这个助人为乐的好机会啊，于是吼了一嗓子，
0: 结果小孩跟他妈妈都哭了。
1: 铁柱在家总是低声下气的，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对老婆怒吼，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真的，第一天铁柱没见老婆，第二天也没见，第三天，第四天，直到第七天，眼睛总算消肿了，可以张开一条缝了，终于可以见到老婆了。王美丽家楼下开了一个四川火锅店，她经常去吃，觉得味道特别好。一天，王美丽特意带亚楠一起来吃火锅，正好遇到老板，就问老板，你家的火锅这么正宗，你一定是四川人吧？
3: 那可不咋的，必须的。
0: 铁柱刚上地铁就闻到了一股韭菜包子的味儿，他坐下之后用杀人的眼光看着吃韭菜包子的那个小伙子。
1: 那小伙子好像感觉到了不对，把包子收起来，转头对铁柱说，哥，我不吃包子了，你能不能先把鞋穿上，咱各退一步。
0: 老王是个老烟民啦，家人经常劝他戒烟，可是他总是能找出各种理由。这一天，儿子对老王说，爸，你看那个烟盒上不是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吗？
1: 老王看着儿子微微一笑说，哼，你那个暑假作业上面还写着假期快乐呢。
0: 最近这段时间，每天坐公交上班，大头都会遇到一个令他心动的妹子，大大的眼睛，披肩的长发，每次四目相对，两个人都会微微一笑。终于有一天下车的时候，妹子微笑着对大头说，你每天都坐这趟公交吗？
1: 是啊是啊，每天都是准时七点钟。
0: 后来大头再也没有在公交车上遇到过那个妹子。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无间风暴是由黄奕执导的，陈小春领衔主演，林子晴、李月辉、彭天颖、蔡德恒主演，唐振业、陈宝元、林雪友情出演的港式警匪片。他讲述了一起跨越全港的大型毒品案件，警方惨遭黑帮报复，死伤惨重，黑帮卧底山哥身陷囹圄，然而正义最终战胜邪恶，贩毒黑帮被一网打尽。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港式警匪影片《无间风暴》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陈小春、汤镇业、林雪等实力派演员主演，可谓是在演员质感上高度还原了当年香港古惑仔影片的气象。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故事一开始，在养生馆做按摩的山哥被同一社团的对手孔雀伏击，结果山哥带着两个手下打败了对方的十几个人。同一个社团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火并呢？原来这个社团的座管就是社团的老大被人暗杀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西九龙重案组高级督察陈维正在向总督察黄思源和高级警员于洋介绍相关案情。
6: 何世基的座管喇叭原名刘志广，

0: 在上个礼拜被人暗杀，相信是他们自己人做的。现在他们社团的毒品生意已经停摆，在选出新的坐馆之前，他们的幕后老板金先生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次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新的坐馆将会在这两个人之间产生，他们已经打了一个星期，就看今天谁胜出了。
1: 陈维说的两个竞争坐馆的人就是山哥和孔雀。这个山哥其实是一个卧底，而且还是来自警方。两个人就是在社团开会的时候依旧争吵不休，幸亏社团元老黎叔出面，才算暂时平息他们之间的争斗。黎叔表示，这次坐馆的选择将会由幕后金主金先生决定，而这个金先生正是山哥卧底任务的最大目标。金先生为了考验即将担任坐馆的人，特意设了一个局，利用一次假的毒品交易，直接导致山哥卧底身份暴露。他一时间成为了社团公敌，到处被人追杀，生命危在旦夕。幸亏一个叫文文的美女救了他，这个美女也是他的前女友，现在则是黎叔的老婆。而文文也是来自警方卧底，但是他与山哥互相不知情。由于之前的抓捕行动失败，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戴鹏鹏来到重案组带走陈维。为了防止泄密，陈维被带走之前将电脑上山哥的警察资料全部删除。事后陈维把山哥约到了一处废弃工地。
0: 苍蝇在医院可能一辈子都醒不过来，警队里一定有内鬼，我为了保护你删掉你的档案，是我叫 SAC 调查我，帮我查出重案组的内鬼。
2: 那可要抓紧了，陈先生用那批货引内鬼上钩，谁知道上钩的是我。
0: 现在黑白两道都在找你，你去躲一躲吧。等我把这单案子结了，再让你归队。
2: 归队干嘛？军装巡逻守水塘啊。我在警察学院出来，只当了几个星期警察，但进黑社会20多年了，砍人追债收保护费我精通啊。现在让我回去 ，Yes sir。是人是鬼，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0: 是人是鬼可以自己选。
2: 我有的选吗？是你让我做鬼的。总之一天抓不住金先生的话，断不了香港的毒品市场，我就不会回去，就没有归队的那天。
0: 你回去会死的，是不是想学苍蝇那样？
2: 我有办法，不过你要帮我。
1: 这次见面后，山哥铤而走险，单独约见黎叔。
2: 我想和金先生做生意。
3: 金先生下了命令，一定要做了你。
2: 就是，你也觉得我是鬼？
3: 内鬼是不会帮我挡枪的。如果你真的是鬼，那我这条腿就抬不直了。但是只有我信你是没用的。
2: 给我点时间。
3: 多久啊？一天？两天？还是三天？
2: 明天。明天带你抓鬼。
1: 山哥为了摆脱自己卧底身份的怀疑，也设计了一个局来陷害对手孔雀。因为孔雀之前偷偷地吃了金先生不少的货，社团其他人都被蒙在鼓里。这次山哥让他在众人面前原形毕露，而且还把卧底的嫌疑推脱到另外一个小弟身上。山哥最后杀死孔雀，帮社团清理门户，得到大家信任，同时也赢得黎叔的信任，终于得到了坐馆的位置。 在举行新座馆仪式前，黎叔带着山哥去见了幕后大老板金先生，随后山哥去见了陈维。
0: 见到金先生了吗？是谁？不能讲，那就是不信我了。
2: 现在只有我和黎叔知道谁是金先生，万一暴露了，我不是很危险？
0: 好，那你继续做事，我们加强联系。
2: 不行，我现在是坐馆了，多少眼睛盯着我，看见我和警察走得那么近，很危险呢。这样吧，你等我消息吧，一有消息我就会通知你。还有啊，麻烦你通知其他的鬼，不要妨碍我做事。
0: 好啊，不如给你封辞职信，让你专心当主管好不好？
2: 好啊，反正我档案也删了。哎，说起来，我现在把你干掉，那就没有人知道我是内鬼了。
0: 哇，当了总管好大杀气啊，多捅两刀啊！
2: 哼，多捅两刀，你以为我傻的吗？我是坐馆来的吗？用我动手？哼！
1: 山哥当了新的坐馆之后，完全跟警队失去联系，开始专心做生意，风生水起，帮金先生赚了大把钱，所以也越发得到金先生的信任。陈维无法联系上山哥，没办法，只好约见文文。文文因此知道了山哥也是警方卧底，他终于明白了山哥之所以离开自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在与泰国毒贩进行交易的时候，真正的金先生终于现身，原来他就是黎叔。
3: 阿山，还生我气吗？
2: 我究竟应该叫你黎叔还是金先生？
3: 黎叔、金先生都是我，不过很快你也可以做金先生。
2: 我怎样才能是？
3: 我已经把老底全部交给你了，你还有什么想交代的？
2: 我是香港警察 PC 26724，我是鬼。
3: 我知道啊，但你也是我的好兄弟。
2: 如果我选择不讲呢？
3: 如果你不讲，我可以让你继续做 PC 26724。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那不知道此时此刻各位现在正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如果说是在车上的话，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通过我们的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的话，那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听见临汾，或者说抖音号来搜索听见临汾，同样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有没有大家会觉得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啊？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7月31号，也就是说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七月的收官之日，是不是在这个时间段很多朋友在做这一个月的一些总结呢？恰好今天呢正好又是周五的这个日子，所以很多单位呢在下午的这段时间可能会汇总一下这周的工作，或者说这个月的一些工作吧。是不是在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时间段当中，有很多朋友都会感谢我们所有的一些经历，不管说是好的坏的，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一种帮助。那也希望大家以从容的姿态告别七月，以期待的心情来迎接八月，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也愿我们在线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比昨天更加幸福啊。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来听听来自牛奶咖啡的这首《明天你好》。

0: 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感慨万千呀？真的，生活是有起有落的，人生是有悲欢离合。明天你好，愿我们收音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都能够眼中有光，心中有爱，向阳而生啊！那今天已经是7月31号了。对于放暑假的一些孩子们来说的话，这个暑假已经过半了。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的话，在假期当中，可能主打的也是对孩子的一种陪伴啊。所以在今天我们跟嘉宾的访谈之前呢，想跟大家问几个问题啊，就你每天会陪孩子去读书吗？就是你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是照着念完就算完成任务了，还是真的走到故事里边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每天10分钟的亲子共读可能会改变孩子的一生？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就是坐在我身旁的这位美女啊，叫做贾凡。贾凡老师，非常欢迎你。
1: 大家好。
0: 欢迎贾凡老师呢能够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那么说到贾凡老师呢，我想给大家呢具体来介绍一下，他是瑶都区悠悠驿站项目的负责人，山西省妇联家庭教育巡讲师，临汾市图书馆特聘理事会委员，瑶都区政协委员，北京阅读季领读者，高级推广阅读推广人啊。而且贾老师呢在这10多年的过程当中呢，他举办了家长讲座超过是有100场，而且还培养了600多名领读者，推动近10万个家庭开启了亲子共读。所以说在阅读方面，可以说贾老师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啊。在今天下午15点到17点2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贾凡老师呢给我们大家好好的来重要的教一教家长朋友们，比如说从0岁到小学阶段，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到底该怎么陪他去读书呢？陪伴的方式有哪些呢？该怎么帮他来进行选择呢？那贾凡老师都会一一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
1: 好的。
0: 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家里正好有娃，也不太清楚就亲子阅读到

0: 底能给亲子关系本身带来什么，那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同时您在培养孩子阅读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困惑或者说是难题，或者说遇到孩子不听话或捣蛋的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把你的困惑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跟我们的嘉宾呢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零距离的沟通啊。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直接在下方呢来进行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临汾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那我们会一会给大家来进行答复的啊。好，首先我们说到这个亲子阅读，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不太清楚这个亲子阅读是什么，就跟小朋友一起去读书，他读他的，我在旁边去陪伴吗？主打是陪伴，是这样吗？
1: 主打就是陪伴，这个词你说的非常正确、
0: 主打就是陪伴，那就是小朋友自己去看书就可以了，我就陪着他就行。
1: 其实这个陪伴呢我们叫做高质量的亲子陪伴。那么既然是高质量，它就需要满足几个条件
0: 啊，
1: 比如说第一个它是需要专注的，是需要有互动的，有交流的
0: 啊、
1: 所以不是我们在旁边陪着他就可以了
0: 啊、专注有互动，然后有
1: 交
0: 流。
1: 对，
0: 专注就是不能说妈妈做妈妈的事情，孩子去读孩子的这个书，
1: 对，
0: 就是一定是要和孩子去共读一本书，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啊，就是共读一本书的过程当中，还要跟孩子有交流。比如说你，想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孩子能够立马回答到，那就说明孩子已经把这本书给读进去了吗？
1: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其实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呢一直在问孩子问题、
0: 对
1: 他特别担心孩子走神儿
0: 啊，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往就会造成一个结果，孩子走神儿了，
0: 孩子走
1: 就会去看别的了
0: 啊。那这是为什么？
1: 是因为亲子阅读这件事情呢，其实它简单来说就是亲子共读。其实呢我们它的本质是高质量的一种亲子互动。那很多家长一听说哎亲子阅读，那马上想的就是我读书给你听
0: 啊，特别是学龄前那些孩子还不大识字的时候，
1: 就觉得应该是我读你听
0: 啊、
1: 但其实呢真正的亲子共读，读只是表面，而陪伴是我们这种高质量的陪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有互动有交流专注的，那这样的陪伴呢才是高质量。
0: 这个互动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互动呢？
1: 这个里面互动方式其实非常的多，比如说就图画展身，然后展开一些讨论，然后也可以呢就一些里面的故事情节去展开一些讨论，但是前提都是讨论而不是提问
0: 啊、讨论和提问还真不一样
1: 对是，所以是需要我们家长掌握一些方法的
0: 啊、对，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方法呢？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这个小例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小朋友特别是0到8岁的这个小朋友，他可能识字量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对，
0: 所以说家长大多数的情况下会给孩子呢去买这个绘本儿，
1: 对，
0: 这个绘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见到过，就是图画要多一些，然后字儿少一些，
1: 对，
0: 但对于这个更小的一些小宝宝，比如说0到3岁的，
1: 对，
0: 可能有这种布的这种材质，布兜的这种材质的，
1: 是的，
0: 还有这种立体的，
1: 对，
0: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统称为绘本？
1: 其实这里面有两个概念，就是可能我们是专业做阅读推广的，会把它区分的比较细。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是绘本？其实绘本呢，有很多家长会问，绘本是不是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
0: 啊、
1: 小人书啊，
0: 对，
1: 漫画呀，
0: 啊，
1: 但其实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绘本呢，它其实是一种，它的概念是比较简单，它叫图文结合的方式，而且是必须图文非常有效的结合，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一本绘本其实它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但是其实呢，一本绘本里面讲了三个故事，
0: 讲了三个故事，
1: 对，
0: 这怎么理解呢？
1: 所以第一个故事呢是图的故事，然后第二个故事呢是文的故事，
0: 啊，
1: 第三个故事是图文结合的故事。
0: Oh.
1: 所以我们说的亲子共读有交流有互动专注的其实是在第三个故事里面去完成的、
0: oh.
1: 因为很多情节它可能在文字里没有、但是在图画里面是有的、然后有很多线索也是在文字里没有，在图画里面它是有线索的、
0: 哦、
1: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家长在讲故事，孩子在听故事的时候，然后我们共同的在这本书里去完成了第三个故事的这种 交流与互动。
0: 嗯，
1: 所以一本优秀的绘本它是必须具备可以承载这样的一些功能的。
0: 哦，所以说这个选择绘本也挺重要的，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刚才您还提到一个问题，说0到8岁，其实0到8岁它里面还可以分得更细一些，比如0到2岁，
0: 嗯，
1: 然后接下来3到6岁，
0: 嗯，
1: 然后6到8岁
0: 啊，
1: 这个阶段，那比如说0到2岁的孩子们呢，他们这个时候还就是可能听故事的时候还不是特别的能理解，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就像你刚才有提到了很多的书种啊，比如说布书呀，
0: 嗯，
1: 机关书呀，
0: 嗯
1: 洞洞书呀，
0: 对，
1: 还有立体书呀等等，还有洗澡书，
0: 哦，
1: 还有发声书，
0: 嗯，
1: 还有一些音乐书，
0: 嗯，
1: 那么等等这些书种呢，其实都是为0到2岁孩子来准备的，
0: 哦，
1: 在这个阶段，孩子们他们是以玩为主的，
0: 嗯，
1: 所以呢，他们其实更多的不是在读，而是在玩书，
0: 哦，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孩子提供很多大量丰富材质的一些图书，
0: 对，
1: 然后在3到6岁这个阶段呢，这个时候孩子你会发现他的模仿能力非常的强，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开始干嘛？开始演书，
0: 演书就书上的一些情节是吧？
1: 他开始要求跟妈妈来互动，
0: 嗯，
1: 来表演，
0: 对，
1: 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家长是可以通过声音的一些转换，
0: 嗯，
1: 然后肢体动作的配合，表情的一些夸张的表情，然后去配合孩子，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他在演的过程中其实是去体会整个这种跌宕起伏的情节，
0: 哦，
1: 然后再加上主人公的一个心理变化，
0: 嗯，
1: 啊，那所以其实3到6岁的孩子是演出来的，
0: 哦，
1: 啊，然后到6到8岁的时候，其实孩子要进入小学阶段了，
0: 嗯，
1: 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就有需要从口头语过渡到书面语言，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的选书就需要我们亲子共读的时候需要选择一些，比如说优美的图书，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无字书。就是比较高阶了，然后还有一些桥梁书，
0: 哦，桥梁书，
1: 对，
0: 我还是第一次听这个词啊。
1: 所以就很多家长他是很困惑的，他就是他会觉得亲子阅读这件事是不是我就需要一直陪着孩子去读，
0: 嗯，
1: 然后那其实我们刚开始的亲子共读的陪伴是为了以后的不陪
0: 啊，哦，
1: 对不对？
0: 对，
1: 是希望孩子可以从我们这里学会怎么读书以后，开始去通过他学到的一些技巧，开始去读更多的书。嗯，
0: 对，不过你刚才在说到第一个阶段，就是0到2岁的这个小朋友嘛，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有些家长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吧，就觉得说0到2岁这小朋友就啥也听不懂呢，你跟他读的时候是不是有效果吗？
1: 嗯。0到2岁这个阶段，就是很多家长会有这个疑惑，
0: 嗯，
1: 然后我们在临汾市图书馆的时候也遇到过，我们很多家长会把孩子抱在怀里，
0: 嗯，
1: 有认知非常高的家长，甚至3个月左右，他们就会抱在怀里去图书馆去听书了，
0: 哦，
1: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我们大概率是可以猜想到，8个月左右的孩子其实还看不懂文字的，
0: 嗯嗯，
1: 但是呢，他是能看到色彩，
0: 对，
1: 能听到你的声音，
0: 嗯，
1: 能感受到你的心跳和怀抱，
0: 嗯，
1: 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亲子阅读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
0: 哦，
1: 它像是在给孩子的心里种一颗种子，
0: 对，
1: 阅读是非常快乐体验感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所以爱上阅读0到2岁这个阶段，如果你认认真真陪孩子，那么孩子大概率会爱上阅读，因为这个是根植在他的心里的，
0: 啊，对，0到2岁的哈，
1: 对，
0: 我不知道这会儿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你家的这个宝宝现在是多大了？你在跟孩子陪伴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吗？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我们的贾老师呢也会一一和大家来进行这个回复和解答的啊。
1: 嗯，
0: 其实你刚才说到了那个就是阅读，就是0到2岁，
1: 嗯，
0: 包括就是还在这个母体当中，
1: 嗯，
0: 还没有生产的这个时刻，有很多这个家长可能有时候也会跟孩子去讲一些这个故事呀，
1: 啊，
0: 跟他去聊天啊等等，嗯，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到那种早教吧。
1: 嗯，对，所以亲子阅读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它是一个最接地气，
0: 嗯，
1: 最便捷，
0: 嗯，
1: 然后成本也最低的一种早教方式。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家里有宝宝的，你可以说说他现在这个年龄是多大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贾老师呢也会根据这个年龄呢会给大家呢来推荐适合小宝宝的一些这个书籍啊。嗯，其实刚才贾老师在讲到的这个亲子阅读的过程当中呢，说到了有3个词，就是专注、交流还有互动。如果说这3个都同时存在的话，这才算是 是高质量的一个陪伴的一个亲子阅读，是吧？
1: 是的。
0: 嗯，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到这个亲子的这种阅读，它是不分这个年龄段的，也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你把这本书给大家读完就可以了。
1: 对，
0: 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个绘本啊，在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就是大卫不可以啊，
1: 对，
0: 就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啊、
1: 很多家长的痛
0: 对，就是简简单单几个字，但是这个画面就是非常的生动嘛，
1: 对，
0: 小朋友

0: 知道，哎呀，我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不可以这样去做的，
1: 对，
0: 在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不能这么去做的，
1: 对，
0: 可能有些不需要家长去表述，就孩子通过这个画面，他的内心已经知道了什么情况我该去做什么。
1: 对，是的。其实这本书当时有很多家长找到我，就说为什么图书馆里会放这样的书是因为我需要为这本书来证明啊，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大卫不可以，其实很多家长会反馈说我的孩子本来很乖，但看完这本书以后，他以突发奇想开始发现了很多可以捣乱的一些方式，
0: 对。
1: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家长会说，而且画风特别的诡异，他觉得看上去非常的，
0: 而且那个色彩冲击力也非常强，
1: 对，是的。但其实大卫不可以这本书呢，要需要大家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愿意听一听的话，它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第一个呢，这本书大卫不可以，它你会发现在这个书里它有很多的就是捣乱的一些经历，但其实这跟我们接下来可能一会儿要聊到的就是孩子的社会认知一个方面是相关的，就是孩子在长大过程中身边充斥着太多的大人，而很少有孩子，所以但是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他需要周围是有同伴的，否则的话他的自信心会受到很大的打击，比如说像穿裤子，穿衣服，甚至比如说喝水吃饭，然后加面条，这样很简单的动作，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其实很难完成，对他是一个大工程，但如果周围都是大人的话，可能我们大人已经忘了，我们当时做这些动作学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很难的，
0: 对，用了多长时间，
1: 对，但是这个时候孩子他心里是非常孤单的，
0: 对，
1: 所以大卫不可以这本书其实是让他看到他周围是有跟他一样的孩子存在
0: 啊，对，就是很调皮的一个小男生啊，
1: 心理层面的一种安抚，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很多绘本它不仅仅是给孩子看的，我们说绘本是让孩子看到世界的窗口，但其实绘本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其实是让我们的家长可以看到孩子的心理。
0: 看到孩子的心理，
1: 对，就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跟孩子相处。在《大卫不可以》里面这本书里面，你会看到他的妈妈对他其实是比较宽容的，只会说大卫不可以，
0: 对，
1: 大卫不可以，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对他有任何的一些处罚呀，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很凶的一个画面出现，
0: 没有，因为说做错了哪件事情然后去批评去吵孩子，
1: 对，到最后反而是抱抱我的大
0: 卫，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这本书是在让我们的家长放平心态，你的孩子我家也有一个
0: 对，因为调皮捣蛋本来就是孩子的这种天性嘛，
1: 对，
0: 活泼好动也是孩子的这种天性啊，
1: 所以他不仅安抚了孩子也安抚了家长
0: 对，那今天的贾老师对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样一个快乐的暑假当中，各位有没有和家孩子们一起来有亲子阅读的这些活动呢？可能有些家长呢就会带孩子走进这个图书馆，因为每年到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图书馆小朋友非常的多啊，就安安静静拿一本书，然后去看自己喜欢的一些书籍，有的家长呢就在旁边去陪伴去做自己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孩子呢去指着去读等等等等吧，总之不同的一些方式。那今天呢就是贾老师就是用他比较科学的一种方式来告诉我们大家，就亲子阅读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家长是承担什么样的一些责任啊。
1: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可以给大家再总结一下，0到2岁就是陪着玩
0: 啊，
1: 3到6岁就是陪着演
0: 啊，对，
1: 6到8岁这个时候是需要做一个关键动作，也就是桥梁书的聊书
0: 啊，
1: 有很多到大一些年龄的孩子，你会发现就是很多很多家长会有这个疑惑，我孩子看了非常多的书，但是写作不成问，就是写作非常成问题
0: 对，稍后的时间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是不是觉得这两天在我们城市当中，这个天气呢也是多变的啊？夏天的天就像娃娃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还下了那么一点点的这个雨啊。这两天强对流天气是比较多的，而且提醒大家，近期的湿度是比较大，体感是比较闷热。各位如果说外出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做好一些防雨的一些准备工作啊。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4到32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4到32摄氏度。大家可能通过天气的一个预报情况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说温度不是特别的高，高温的只有32摄氏度，但是湿润的天气让人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啊，觉得哪里都是黏糊糊的一种感觉。所以在这样一个湿热的天气过程当中，那各位呢也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那么同时外出的过程当中带好雨具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嘉宾，上个时间段呢跟我们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亲子阅读的这个话题啊。那凡凡老师，也就是说是来自瑶都区悠悠驿站的项目负责人，山西省妇联家庭教育巡讲师，临汾市图书馆特聘理事会委员，瑶都区政协委员，北京阅读季领读者，高级阅读推广人。而且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有看到好多听友都是跟贾凡老师贾老师呢来打招呼了。锦银，我已经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了。还有在我们的抖音号当中，这位听友呢也是发来了信息啊，他也是来跟我们进行这个留言。他说：“哟，都把贾老师都给请来了，贾老师可是大咖啊，太牛了。”对，如果说您家也有宝宝，也正好就是在上学的这个阶段的话，你跟孩子是否每天都有亲子阅读的这种经历呢？那么大家在跟孩子亲子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困惑呢？或者说你觉得怎么样的一种亲子阅读的方式更适合您家宝宝的这个年龄段的话，也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的嘉宾贾老师呢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零距离的沟通啊。那参与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听见临汾，在下方的平台当中来留言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呢搜索听见临汾，同样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满满的都是干货啊，就贾老师呢和大家分享在这样一个快乐的暑假时期如何跟孩子来进行亲子阅读。刚才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亲子阅读，就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这个见效不是那么的快。不是说你今天读完之后你立马看到孩子会有一个大的一些变化啊，可能就是亲子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也会给亲子关系呢本身带来一些这个好的作用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请就是贾老师呢跟我们大家呢也是来聊一聊，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家长有这样的一种状况的出现，说有一本书就是跟孩子呢一起去读了，就是有了这个亲子的阅读的这个时间，读完之后呢一定要问孩子，哎，这个故事它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你说这样的问题适合问孩子吗？或者说多大年龄的这个孩子我们才这样去问更加科学一些？
6: 其实关于 讲绘本过程中的提问
5: 这个话题是有争议的，有很多家长也是很困惑。那对于小龄的孩子来说，我是建议不要问的
7: 啊、哦。这个小龄是
5: 比如说六岁以下
7: 啊、哦，六岁以下
5: 建议都不要问，因为孩子在享受阅读的过程中，让他沉浸在里面，然后感受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一点非常重要
7: 啊、哦。但是有些家长就说呀，那我给他讲完了，我也不问他，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听懂了没听懂的。
5: 对，是因为很多家长他就特别急迫，他希望从一本书里面让孩子学到一个知识点
7: 啊、
5: 但其实我们还是在强调那件事情，亲子阅读这件事情不是在教孩子，而是在陪孩子。
7: 啊、是陪孩子、
5: 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陪孩子是养心养德养语感、养兴趣的。
7: 对
5: 对、
7: 养兴趣就是培养孩子这种阅读兴趣。
5: 是、
7: 其实有很多家长可能大家就明白，就孩子的这种阅读习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5: 对，是。
7: 你说这个阅读习惯就是每天给孩子规定就是在什么时间我们要读多长的这个书的这个时间吗、还是固定在每天的几点钟我们要去读书？
5: 关于亲子阅读这件事情，有很多家长会问说我天天要固定在睡前。但其实我想给这件事情给一个纠正吧。就是亲子阅读其实它是可以随时的。
7: 随时的。
5: 只要我们状态好，孩子状态好，就可以开始。但如果说我们是双职工家庭，可能平时没有时间。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专门的固定一个时间下来，一般大家会放在睡前。15分钟，而不是说一定要放在睡前
7: 啊、对，
5: 万般无奈之下放在睡前。
7: 也有可能就是像全职妈妈、可能每天都会有陪伴孩子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就是可能就是随时随地看孩子，哎，正好玩的时候正好翻着书，那你就会跟他来一次这个亲子阅读。
5: 对的对的。
7: 一般亲子阅读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根据年龄的这个不同时长是有所不同的，是吧？
5: 是的。这件事情跟两个因素有关，第一个叫做阅读的年龄
7: 啊，
5: 月龄
7: 啊，
5: 然后第一个就是月龄啊，第一个就是那个月份的月
7: 啊，
5: 然后第二个呢是阅读的月。
7: 对、小宝宝多大年龄了，读了有多久了，
5: 对，
7: 是吧？
5: 那么可能很小的一个孩子他就能可以听半个小时的书，没有问题。然后也有可能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他读十五分钟呢就已经坐不住了
7: 啊。
5: 但是我们是以十五分钟来为大家来做计划的，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十五分钟这个时候孩子的状态和家长的状态都非常在线
7: 啊。对，就是十五分钟为宜，这是最好的一种时间的这个把控了， 是吧？其实说到这个时间，大家可能在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家长会看着这个图，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述的这个绘本，就本身这个字儿不多嘛，然后可能家长就会一边指着这个字儿，会告诉我，哎呀，比如说是我爱你妈妈，就会指着这个字儿，就是让孩子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能够达到识字的这种效果？
5: 这个。
7: 提倡
5: 在我们的阅读推广过程中，其实是分两大流派的
7: 啊。
5: 有一大流派是一定要让孩子去指读
7: 啊，
5: 但是我刚好是另一个派别，就是我是不指读的，
7: 不指读，
5: 因为我觉得还是那件事情，我觉得兴趣是所有习惯的起点
7: 啊。
5: 如果连兴趣都没有，那不要谈习惯，可能是很难养成的。
7: 对，
5: 所以能让孩子去非常沉浸的享受的然后快乐的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一种体验的话，我觉得他才有可能翻开下一本书，而不是说我们马上就要在这一本书里面来见效
7: 啊、对，就要认识这几个字、是吧？
5: 所以在刚好在推广的这个里面，我发现我们是分两大派别。
7: 对，那也是看这个小朋友的现实的一种状态了，是吧？
5: 对，是。
7: 有些小朋友可能你给他指一指，他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印象。
5: 对，是。

0: 但是我为什么不支持只读，是因为只读会让孩子的注意力放在文字
1: 上，是吧？
0: 但其实绘本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绘本之所以叫称为绘本，是因为它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图的故事、文的故事和图文结合的故事。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你只读文字的话，一定会错过很多
1: 啊。
0: 所以我们其实绘本一本书的造价，比如说我今天拿直播间的也有一些
1: 就绘本这个材质本身都挺好的，
0: 对，像没有几页儿，但是它这本的标价是49.8
1: 啊，就价格也不便宜哈。
0: 对对，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把一本绘本发挥到它的最大功效的话，其实是一种浪费。
1: 对，
0: 所以我一直不赞成只读，就是这个原因
1: 啊。就让更多的时候是让孩子看这个画面，可能有些就是家长可能更多的就是先看字儿。
0: 对，
1: 然后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吸引他的是这个画面。
0: 对，是
1: 啊，画面里边的内容。
0: 对，
1: 如果说你给他更多的一些空间，让他去关注这个画面的话，他可能发现的一些亮点比家长还要多一些。
0: 对，所以我经常跟家长讲，就是我们家长为什么要只读，是因为家长迫切的想要看到孩子能力的提升。
1: 对，
0: 比如说他的阅读能力，比如说最重要的写作能力，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为什么要只读，是为了让孩子快速的知道这个字，然后记住。但其实亲子阅读这件事儿，只要我们专心的去陪伴，我们就已经为孩子储存下了四大能力。比如说第一就是词汇的积累。
1: 词汇的积累，
0: 对，你看优秀的绘本里它有非常多大量的非常优美的词汇。那这个时候就会在我们孩子大脑库里边形成一个叫词库。当他想表达想要用的时候，他是有词可用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画面想象。这个是跟画面相关的。画面想象的过程中呢，我们根据画面然后去让孩子们看到非常优美的画面。在这个画面的过程中去叙述故事，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描写能力的一个基础所以它是为我们写作的描写能力奠定了基础的。还有第三个部分呢就是逻辑能力。每一个故事它都是有开头、经过、结果。
1: 对，
0: 然后那么他我们的孩子读得多了，他自然而然就明白了什么叫做叙事顺序这个也是写作能力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说一定是要有真情实感的。
1: 真情实感，
0: 情感共情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在跟着文字跟着图画第三个故事跟着第三个故事去感受，跟着主人公喜怒哀乐，那么他在以后的写作中他会流露出来很多真情实感在里面所以我就说我们只需要专注的去陪孩子，然后其实我们这个动作就已经悄悄的为孩子铺垫了四大能力
1: 其实刚才听你这么就专业的讲述，突然觉得就是亲子阅读也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简单，是吗？看似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它的背后可能折射出来的一些反馈给你的，包括孩子回馈到孩子身上的一些关键点是非常多的。
0: 是的，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做了11年，我非常有感触，就是国家在逐步立法，到现在已经正式立法在2026年的1月已经正式立法。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于阅读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阅读这件事儿已经不是可选项，它是必选项因为 AI 时代的这种来临，答案获取答案和搜取信息已经太便捷了。
1: 对，
0: 但是如何能让一个孩子保持独立的思考和他的创造力，其实是需要大量阅读的。
1: 对，这个阅读非常重要
0: 所以这也是阅读立法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根本原因。
1: 对，刚才贾老师说的这个阅读立法，就是全民阅读的这个促进条例，是吧？
0: 是
1: 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正式实施。您也是作为这个阅读的这个推广人，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觉得这个阅读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仅仅说是孩子开始上学了，从1年级我们要抓这个阅读的这个习惯，其实从0岁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0: 对，是的。
1: 所以家里有孩子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要小看每天这15分钟的这个亲子陪伴，可能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久的这种陪伴，才能给孩子奠定非常好的一种语言表达的这种能力和写作的这种水平
0: 是的，是的，这其实就是我们说，打个比方，我们小龄段的亲子共读就像是存钱我然后到高龄段的这种写作输出就像取钱，我们只有
1: 取，
0: 我们只有存的够多我们到时候取的时候才会很从容。
1: 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抖音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呢都发来一些信息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笑脸听友发来信息了 哦，他也是说贾老师非常的这个优秀啊。那么还有同时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的很多听友也是跟贾老师分享他们的这个故事，包括他们家这个孩子啊。这是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们家孩子呢是今年刚刚3岁，但是呢就是不怎么喜欢去看书，每一次给他去读书的时候呢他总是在玩自己的事情，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在我们阅读推广中也非常常见。就是其实我们的小朋友在读书的时候是需要一些我们叫做魔法书单。
1: 魔法书单，
0: 对，在很多魔法的绘本呢其实它是会比动画片还要好玩的
1: 啊，
0: 所以针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就会给他推荐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书。比如说我现在也带到直播间一本这个跑跑镇
1: 啊，
0: 这样的一本书。
1: 哦，
0: 这本书呢其实它是非常好玩的，它是我们的麦克小葵老师他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呢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小镇叫跑跑镇。在这个小镇上呢所有的居民都喜欢快跑。然后但是他们跑着当就撞在一起了。所以呢你看看，我们来看看他都撞成了什么，撞出来了一些什么。比如说小猫哒哒哒，小鹰哒哒哒，然后咚撞出来猫头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好玩。然后读起来呢也非常的比较的轻松
1: 啊，
0: 没有那么的就感觉
1: 枯燥，
0: 文字特别多，特别枯燥啊。
1: 对，
0: 所以这本书它其实每一个事物每一个碰撞组合它都是这样的，都是由比如说这个公主哒哒哒，海豚哒哒哒，然后咚撞在一起变成了美人鱼。所以这个书非常好玩。那么这本书呢其实它就我觉得就是想象力激发的一本书。在很多孩子在看完这本书以后呢他就会和妈妈还会创造更多的比如说公路哒哒哒，然后还有什么斑马哒哒哒，咚撞在一起变成了斑马线。所以他们就会去发展思维。那么这样的一些书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魔法书摊。就是它是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瞬间把他注意力吸引过来然后他就会看到原来书这么好玩比动画片还好玩。
1: 对对对，
0: 所以就需要一些这样的一些图书来带动一下。
1: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对于大人来说哎呀就这几页书，然后就这几个字儿自己可能也没有耐下性子去看这本书吧，总觉得就很简单然后给孩子只读一下就结束了。
0: 对，
1: 那殊不知里边可能书里边真的你要细细去看细细去品味的时候，对于我们大人来说也是脑洞大开啊。
0: 对，是的是的其实有很多绘本是非常好玩的。
1: 好，你看临汾第一品牌快乐路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了。
0: 对的。
1: 静哥听友呢也说到了，说希望贾老师能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学龄教育的这个阅读书。
0: 学前教育是吧？
1: 学前教育的阅读书
0: 就是那个关于幼儿园这部分。其实我今天会推荐很多的图书都是适合学龄前这段时间来读的。就关于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聊到阅读对孩子的六大支持。
1: 对，
0: 然后分别有六大支持，然后分别对应的一些图书都是非常适合学龄前的，因为这是我的专职。我其实在做阅读推广这块我们是分的还挺细的。我一直做的就是学前部分
1: 你看有很多朋友都把你说的这个关键词都记录下来了哈。你看快乐路就发了信息了，说阅读和阅读它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一个就是看你的这个小朋友小宝宝他的这个阅龄有多大了，年龄有多大了，还有就是看他阅读的这个时间是有多长了啊。那一般呢是在15分钟是最为好的。那么同时呢我也看到这是平台当中呢有朋友跟我们大家发来这个信息。这是萌萌这位听友呢也是跟我们大家来这个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说主播你好，我们家孩子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呢总是三心二意，或者说一本书他就让我反复的不停的去讲，有一本书他让我讲了都有10遍20遍了，但他总是听不腻啊。
0: 对，
1: 遇到这种情况你说家长会继续给孩子讲还是给孩子再换书呢？
0: 重复阅读。这是一个很多家长都会遇到的问题重复阅读，尤其是在低龄段会遇到大量重复阅读的案例。那么其实呢我在做妈妈，就是我家孩子非常小的时候然后我在给他亲子共读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这样的图书就是这个孩子非常喜欢听然后我就 然后一遍一遍给他读，甚至读了我觉得有四五十遍，然后我读的实在快读吐了，然后他爸爸开始给他读、嗯、然后

0: 又开始读了四五十遍啊。
1: 其实后来
2: 只要孩子有要求，
1: 对，
2: 我们就去满足，
0: 就去满足。其实他后面是有心理学支撑的
2: 啊。
0: 我们低龄段的孩子为什么会出现重复阅读，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认知的有一些障碍啊，就是可能这我觉得也不应该叫障碍，应该叫做认知的一些有限啊，它是比较有限度的。那所以呢，他是不能很好的理解，你上一个说到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当他读到下一页的时候，他可能忘掉了，或者是他不能把故事很好的串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属于现状。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因为当我们孩子在翻这本书的时候，然后他一遍一遍重复的过程中，他知道了下一页会发生什么。所以呢，他就觉得心里非常的满足，非常安全。所以他就是通过这件事情来寻求一种，我觉得是心理上的一种满足，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2: 对，反正我记得小时候就是跟我们家小朋友在去讲故事的时候嘛，因为有些故事他就是10遍20遍让你去讲，有时候大人根本不用看书了，
0: 对，
2: 然后你就瞌睡的不行，然后他就非要让你讲，你就讲了讲的，然后可能就讲的前言不搭后语，他就会纠正你，你这说错了，应该是什么样什么样。
0: 是的，所以其实重复阅读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2: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你会发现等孩子长大以后，所有的学习都是需要重复阅读的
2: 啊
0: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有重复阅读的孩子，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不要说我不讲了，换一本吧
2: 啊！
0: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孩子这个重复阅读的这种爱好。
2: 对对对，那所以说家里宝宝如果说习惯性的让你重复来进行给他阅读同一本书的时候呢，那家长呢也不要有太多的这种顾虑啊。那我们就是满足孩子的这个心理的愿望就可以了啊。
0: 对，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将会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

0: 我知道。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那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你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扣一波一；如果说正好拿着手机的话，那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听见临汾，还有抖音号听见临汾来搜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瑶都区悠悠驿站的项目负责人，山西省妇联家庭教育巡讲师，临汾市图书馆特聘理事会委员，瑶都区政协委员，北京阅读季领读者，高级阅读推广人贾凡贾老师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看到这会儿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好多听友都给我们贾老师来打招呼了。一公子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贾老师年轻有为啊，在亲子阅读方面是深耕多年，有独到的见解，非常非常的这个优秀啊。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海贼王这个朋友呢也发来信息了。哎，有朋友说没有声音，现在可以听到了吗？大家现在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吗？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快乐暑假亲子阅读。因为刚刚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发来信息，想让贾老师呢给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小朋友看的一些图书啊。那接下来呢贾老师可能会根据这个年龄的不同，会一一给大家来进行这个推荐的。那如果说这会儿大家手头正好有笔的话，可以记录一下哈。
1: 对，其实我们说亲子阅读这件事情，其实对孩子的无论是他爱上阅读这件事的一个习惯的培养，还是说对他一些综合能力的提升，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比如说我今天想说到的六大方面，一个就是语言的积累，然后审美的提升，还有丰富孩子的生活经验，还有认知世界的窗口，情商的发展和思维能力的提升。那么很多家长可能会很迷惑，说这么多的图书我到底该给孩子选些什么样的图书呢？
0: 对，
1: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六个方面去为家长朋友们一一推荐啊。那么首先最开始呢就是语言的积累。我们说零到二岁这个阶段的时候，孩子是开始干嘛，开始学习发声的。
0: 对吧？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挑的图书呢大多数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多以开口音和爆破音为主、啊，比如说什么叫开口音，就是蹦、踏、大
0: 啊，
1: 就是说完嘴巴张开的
0: 啊，就是他可以看你这个口型去模仿。
1: 对，那么这样去发声呢，他就会让孩子很好模仿啊。那么他听了多了以后，你会发现，等到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到2岁左右，你就会说，比如小白，他就会说兔，白又。白、
0: 他就会跟上，
1: 他就要跟最后一个字了、那这个时候就开始有韵律了、所以呢一开始零到二岁这个阶段呢，我特别推荐我们家长朋友去读一些，比如说噗噗

0: 扑，然后还有蹦，还有咕咚啊，这样的一些图书
1: 啊啊，甚至就有这些图书，这全是书的这个名字，
0: 书的名字，书的名字，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你家刚好有零到两岁的孩子的话，这部分图书就非常适合你们。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图书呢，就到我们的从语言发展来说，我们开始开口了以后，就开始要去说一些词语呀、短语呀这样的一些词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要看一些节奏感强的图书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那个什么推荐家长去看《棕色的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么？
1: 嗯，
0: 那这本书呢是艾瑞卡尔老师的一本书，我今天没有带到直播间啊。这本书呢。如果说艾瑞卡尔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的话，大家可以去想另一本书，叫做《好饿的毛毛虫》
1: 啊、
0: 这本书应该知名度比较高的，
1: 对，
0: 他们就是同一个作者
1: 啊、
0: 都是艾瑞卡尔老师。那么这本图书里面，他其实讲了什么故事？就是棕色的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么？然后翻过去以后，就是我在看红色的鸟在看我，然后再翻译红色的鸟，红色的鸟你在看什么？然后翻译我在看蓝色的马在看我。
1: 哦，
0: 它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
1: 思维的
0: 重复，
1: 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么这样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跟着节奏，
1: 嗯，
0: 然后去开始练习说话了。
1: 哦，
0: 那开始有句子了。你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红色、黄色什么这种颜色的认知，还有一些句子的一些回答。
1: 嗯，
0: 那很多在这个幼儿园的这个里面呢，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比如说我的孩子在就去了幼儿园，你会发现，然后老师问了他一个事儿，然后他不知道要回答
1: 啊、
0: 这就是因为小的时候这个练习没有做好。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棕色熊，棕色熊你在看什么，然后他说我在看红，一问一答的一个形式。那么0到2岁呢也非常适合这类图书的这样的一个阅读
1: 啊、
0: 然后再往上走，可能3到6岁呢就会有一些比如语言类的，他会有一些相处的，然后跟同伴交流的、然后遇到一些特殊问题的，然后要特殊处理的，那么这样的一些画面和故事呢，就特别适合3到6岁的孩子。
1: 嗯，就是有一些故事在里边了。
0: 对，比如说咕噜牛啊，
1: 嗯，
0: 然后比如说这个沙拉的帽子变变变啊、这样的一些图书也是特别适合3到6岁孩子。然后再往上走，就是6到8岁这个阶段呢，上小学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发现，就是课改后的小学课本其实有收录了很多的绘本。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今天带到直播间里有几本。刚好在我手边啊、我就把它带过来。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有小马过河
1: 啊，
0: 是吧？
1: 这是咱们小学的时候都学过的一本课本。
0: 对，是在2年级、有小马过河这个书。然后它里面呢其实就收录了一个绘本，然后还有老鼠嫁女，这个应该是3年级。然后等到漏呢就是4年级
1: 啊、
0: 所以我刚好抽了这几本书去给孩子们带过来。这样几本书其实它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发现无论是小马过河、老鼠嫁女还是漏，这样的书其实它都是在培养孩子一个能力，叫做思辨力。对、就比如说这本书漏啊，这本书它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说其实它是说房顶漏了
1: 啊，
0: 说这个老爷爷和这个老爷爷老奶奶他们什么都不怕，就怕漏、然后这个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房顶漏了。然后结果呢就让山下的老虎和小偷看到了，他们就想去偷漏，他们觉得这个漏一定很厉害吧。然后这下结果他们发现，然后就互相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就不剧透了、然后大家自己去看，非常好玩。那么针对这个漏这个概念，大家想想我们生活中其实它不全是坏事情，就是我们会引导孩子们说，在生活中除了有比如说漏雨了，漏水了，漏油了啊等等，那你在生活中还有什么样的漏呢？
1: 哦，可能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这个思索吧，是吧？
0: 是，比如说地漏
1: 啊、
0: 漏勺、沙漏、是吧？那其实这个过程中就让孩子知道一个事物的两面性，所以他在阅读过程中是有很多思辨性在里面的。
1: 哦，
0: 比如说小马过河、也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吧？
1: 你不尝试一下，你怎么能够知道过去呢？
0: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等到6到8岁的时候，我们可以读很多这样的绘本，可以引发我们跟孩子的一个讨论聊天，那么孩子就会把这本书读透。
1: 对，但是我发现就现在有很多就是那种电子书嘛，比如说点读笔，
0: 对，
1: 哎，有一本书，然后就一点读，人家就根据这个内容呢，就给你讲解出来了。嗯、你说这也算是一种亲子陪伴的方式吗？
0: 不算，
1: 不算，
0: 完全不算，
1: 完全不算。
0: 对，亲子共读它还是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的
1: 啊、哦，那个只能是给孩子就是丰富一下他自己的生活，打发一下时间，
0: 是
1: 吧？
0: 是的，嗯，如果我们要靠点读笔去培养孩子阅。培养孩子阅读兴趣其实是有点难的
1: 啊、
0: 哦，尤其是小龄段，他拿点读笔是点不了几下就跑了
1: 啊、哦，
0: 那个东西就会闲置下来。但如果说我们有非常好的亲子共读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1: 嗯，
0: 那点读笔它就是锦上添花的
1: 啊、哦。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家孩子小时候我也用，
1: 嗯，
0: 用点读笔，嗯，然后我是怎么用呢？就是比如说我要出去忙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就把我跟他一起共读的这个声音录在点读笔里，
1: 啊、
0: 嗯，然后因为点读笔上不都配一个小贴纸吗？
1: 对、
0: 哦，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贴纸贴在这本书上，
1: 啊、
0: 哦，当孩子想听，但是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拿点读笔过来，
1: 啊，这也是放出来是妈妈的声音，
0: 对，啊、是，然后他就会听着声音呢，然后一页一页的去看书，
1: 哦。
0: 所以我们点读笔其实可以有一个妙用。
1: 嗯，对。那如果说有时候这个家长比较忙的这种情况之下，也可以效仿一下这个贾老师的这种做法哈。
0: 是，
1: 就是把自己的声音呢录在里边，就是孩子在点读的过程当中呢，仿佛就是妈妈在身边去陪伴。
0: 对，是的
1: 啊。嗯，好，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关于亲子阅读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今天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呢和我们的贾老师来进行互动啊，你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听见林粉，也可以来进行这个留言，来告诉你在亲子阅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惑。刚才也是跟大家讲述了，就是零岁到八岁小朋友在推荐、给家长朋友们推荐的一些书啊、嗯、
0: 对，
1: 可是这个书可能就是大家去书店去购买也好，或者去图书馆去看也好、
0: 嗯、
1: 你能够看到就适合这个年龄段的一些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那有些家长说，那我到底是选我给孩子去选还是孩子自己去选呢？
0: 嗯，现在有很多声音是说让孩子自己选书
1: 啊、哦、
0: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应该是家长选书的，
1: 家长选书，
0: 对，
1: 嗯，
0: 因为孩子他毕竟还是没有很好的这种辨别能力，他可能只是看到了他比较喜欢的一个形象，
1: 嗯，
0: 或者是这种画风，
1: 嗯，
0: 但其实我们家长，我是比较推荐家长朋友们去进行适当的学习，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也经常会走到幼儿园里面去给家长朋友们做讲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家长是需要具备一些亲子阅读的一些方法和知识的。
1: 嗯，
0: 那么在了解了以后，然后再去为孩子们选书，我觉得是比较科学的
1: 啊、哦嗯。
0: 所以让孩子们自己选，我觉得这个，因为孩子们亲子阅读和阅读的时间其实非常的宝贵。
1: 对
0: 啊，虽然你看他现在好像他时间很多，
1: 嗯，
0: 但其实他时间非常宝贵，
1: 嗯，
0: 我们需要在这个时间内为孩子们
1: 挑选
0: 最优质、最适合的绘本。
1: 哦，这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就是零到八岁，就是学龄前那些孩子的这个选书啊。当然，我觉得大家更加注重的就是到了这个小学阶段之后，
0: 嗯，
1: 孩子的这种阅读的一种习惯了。
0: 嗯，
1: 你说，孩子到了小学之后，这个亲子阅读还是需要这个家长就是寸步不离的去陪伴吗？
0: 嗯，这块还是涉及到两个，就是我们说的月龄和月龄
1: 啊、哦
0: 嗯、如果说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很好的去做亲子阅读陪伴的话，
1: 嗯，
0: 那么在小学阶段低龄段也是要去做的。
1: 对，但是小学之后我们读的这个书籍跟之前它的这个绘本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嗯、对，是
1: 啊，
0: 一定会有区分。
1: 对、
0: 因为它的学业上面也是有一些要求了，
1: 对，
0: 他需要从口语转到书面语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在绘本的选择上，他既要有趣、
1: 嗯，
0: 又要符合一些他们学习上的要求。
1: 嗯，
0: 啊、要选这类的绘本。
1: 对，也是要读绘本，嗯、还是就是那种书籍，大量的这种文字，
0: 绘本桥梁书为主。
1: 啊、
0: 低龄段，然后到高龄段，比如说四年级以上，就一般就过渡到纯文字了。
1: 啊，嗯、对，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桥梁书，这是什么意思？
0: 桥梁书呢，其实它非常有趣啊，它就是、嗯、我们说绘本，它是图画多，
1: 对，
0: 文字少，
1: 嗯
0: 啊，然后但是桥梁书它恰恰相反的，
1: 嗯，
0: 它是
1: 文字多一些，
0: 文字多
1: 啊，
0: 而且桥梁书还有分级、
1: 嗯，
0: 就比如说比较简单的桥梁书，它可能 一页画一页字
1: 哦、
0: 然后也有再往南一点呢，可能就是三四页字一页画、嗯、
1: 哦，这种书就通称为桥梁书，
0: 对，是，其实它就是帮孩子来过渡的
1: 哦、
0: 而不是说拼音书、哦、拼音书不是我们说的桥梁书
1: 啊，拼音书不是，因为在小学可能刚刚入小学的时候这个识字量还不是特别大嘛，
0: 对，
1: 所以有时候老师会推荐大家买这

0: 这种有拼音的，第一个就是能够帮助大家去学习这个拼音，第二个就是有助于大家的这个阅读嘛。
1: 对，
0: 你像上了小学之后，亲子的这种阅读还是和孩子一起读，还是家长读孩子听？
1: 一起读。对
0: 啊、
1: 如果说我们阅读习惯没有培养的很好的话，我们是需要一起读。如果阅读习惯非常好，那孩子可能自己他就会过渡到桥梁书去，
0: 对，
1: 他就会自己读。
0: 对、这可能在小学就是低段年级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张口然后去读书啊。
1: 对，
0: 但是到了高段之后呢，可能因为时间那种紧张嘛，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孩子都会选择默读。您说这个默读和朗读，它这个区别大不大？或者说给孩子读书的这个感触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如果是默读的话，我觉得默读和朗读里面，我更推荐朗读。
0: 朗读，
1: 因为朗读出来了以后，它不仅是在读书，而且还在返回来在耳朵里面听、他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到再听一遍自己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朗读的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如果默读的话呢，可能孩子他就。
0: 有时候就跳字儿了，是吧？跳行了，
1: 跳行了，跳字儿了、或者是他不能产生很好的语感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对孩子声带非常不好，他一直低声的在读书
0: 啊
1: 啊、所以我其实建议，如果是默读和朗读的话，一定要选择朗读出来，
0: 啊、
1: 让他出声去读、会更好一些
0: 啊、不建议大家就是默读，有的可能就是看书，不叫读书了，是吧？
1: 是是、
0: 到了这个高年级，包括到了初中、高中之后、这种就是看书会更多一些。
1: 对，你看我们就是阅读习惯非常好的孩子，他可能他也不默读，他也不朗读，他会怎么样、他就是翻书速度非常的快，因为他对文字的这个阅读能力已经非常强了、他可能一页我们可能还需要看五分钟，他一分钟两分钟就已经看完了
0: 啊。
1: 这个就是因为他看的特别多，阅读习惯特别好，所以他看书的速度就会快，并不是说看书速度快的孩子他就不了解内容，你会发现看书速度快的孩子他对内容的这种掌握程度更强、他甚至可以给你默读出来、或者是默背出来啊，这样的整篇的、整篇的文章。
0: 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误区吧，就觉得说呀，这孩子看得特别快，就走马观花，是不是没有了解的清楚？
1: 不是
0: 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有的孩子能力非常强，就是他看完了以后，他是可以给你整本书复述的。
0: 哦，对，
1: 而且非常快，可能一上午一本书就已经读完了
0: 啊、
1: 所以我们阅读习惯一定要从小培养，你会发现你培养的越小，就是越小开始培养。这个孩子他以后在阅读这面的受益会更大
0: 啊、对，一般我们就说说到这个阅读的时候，到了上学阶段可能就是阅读和理解就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你阅读的越多，那你这个理解能力就越强。
1: 对，是的、
0: 那包括到之后三年级之后，我们可能还要有写作文，这个也是跟这个阅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是吧？
1: 对，是。这个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语，就是我们现在小学里面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叫做高年级短板。
0: 高年级短板
1: 就是我们很多孩子到了四年级、五年级吧，六年级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在学习上有一个断层，
0: 对，
1: 就反而会下滑
0: 啊、
1: 就是因为高年级短板，作文写不出来了，然后读题读不懂了，然后专注力开始变差
0: 哦、
1: 这个其实都是跟阅读习惯的培养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0: 对，有些家长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也说到了，说哎，我们家孩子也挺喜欢读书的呀，但为什么这作文就写不成样子呢？
1: 对，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从孩子读是我们说是像存钱一样、取呢是取钱一样，很多家长会把它理解成一个管道，就是我读了我就得有对吧？
0: 对，
1: 但其实中间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
0: 啊、
1: 非常重要。
0: 那
1: 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对高年级这个阶段来说，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就是要跟孩子去聊书
0: 啊、跟孩子聊书。
1: 对，聊书、并不是提问啊，我非常反感提问，就是聊书。针对这本书里面，我们开始进行了一个探讨。比如说对这个人物性格的探讨。
0: 对对对。
1: 对故事情节的探讨。
0: 啊。
1: 对结局还有可能发生其他变化的探讨。
0: 啊。
1: 哦，所以在这个聊的过程，其实就是帮孩子在进行消化、吸收、转化、输出。
0: 对。
1: 当这个聊书的过程多了以后，这也是高年级段亲子阅读的一种方法。
0: 哦，不单单的说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故事，你给我讲一下，是吧？
1: 是
0: 你可能就会分析，就是你跟孩子聊书的这个时候呢，你必须也要看过这本书，你才能跟孩子去聊起来。
1: 对，对，是的
0: 啊、所以说也不要以后呢，就一味的就说，给你买那本书，你去看吧。
1: 对，
0: 这个是家。

0: 不负责的一种表现
1: 啊，是的，
0: 所以需要可能需要我们家长稍微参与一下，
1: 嗯，
0: 因为我们需要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我觉得是在给孩子助力一把，
1: 嗯，
0: 当他们走上了阅读这条路，爱上阅读以后，你们会发现非常的省力
1: 啊，
0: 就是他是有非常大的阅读的需求的，这个时候你买书都买不过来，你还说陪书，嗯，他根本不需要你
1: 啊，
0: 他嫌你慢，
1: 对对对
0: 对，
1: 但是我们就发现就是步入小学之后，大家可能会看到孩子们看的这个书呢也是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
0: 嗯，
1: 比如说大家比较流行的像马小跳之类的，嗯，这种校园的这种书籍，
0: 是的，
1: 但是在学校里可能老师更加需求我们去阅读的，像爱的教育啊，
0: 嗯，
1: 像童年呀，
0: 对，
1: 对，有一些这个历史底蕴的这些书籍啊，
0: 对，是的，
1: 嗯，那我们在给孩子选择书的时候是偏向于哪个方面？
0: 嗯，因为我其实主要这个做的部分还是低龄段的亲子阅读推广，
1: 嗯，
0: 然后呢我一般会给家长推荐0到8岁的图书，
1: 嗯，
0: 但对于高龄段的孩子来说呢，他们是在我自己看来，通过我自己的学习和这么多年的一个成长，
1: 嗯，
0: 我始终还是认为兴趣是第一要素
1: 啊，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
0: 对，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
1: 嗯，
0: 所以在挑选图书上呢，我非常尊重孩子这个他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1: 啊，
0: 因为就像他不会一直只看很绘本一样，
1: 嗯，
0: 他会跳到桥梁书，会自己跳到桥梁书，
1: 嗯，
0: 会自己跳到这个比如经典读物去，
1: 嗯
0: 嗯，他当他同类型的书读得过够多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去更上一个台阶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不用着急说，哎呀，我说我家孩子只读这些比较简单比较好玩的，
1: 嗯，
0: 然后甚至还有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喜欢读哈利波特，
1: 啊，
0: 觉得他虽然很好玩，但总觉得跟老师要求的这个部分差一点，
1: 嗯，对，
0: 但其实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因为孩子纸质阅读里面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码文字，
1: 嗯，
0: 然后一本书一本书的去啃故事，这个过程真的已经非常棒了，
1: 嗯，
0: 已经超脱了很多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还是以我们孩子兴趣为主，让他大量的去阅读，
1: 嗯，
0: 他读什么都可以，只要我们把控住啊，它是一个三观比较正的图书，
1: 嗯，
0: 尽量是优秀图书，
1: 对，
0: 尽量是经典读物，
1: 嗯，
0: 啊，那在这个范畴里面，他去挑他喜欢的
1: 啊，
0: 所以像就我们家大孩子现在12岁了，但是他的这个书房里的书，我是以投放为主，
1: 嗯，
0: 就是我因为我会参加很多很多书展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会给他带回来很多的图书，那这个图书呢会给他铺满他的书房，
1: 嗯，
0: 那么他想在什么时候去读什么书是由他自己来挑选的
1: 啊，他自己来决定，嗯，喜欢看什么类型的这个书籍，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非要读一些经典读物的话，嗯，我感觉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阅读任务，
1: 嗯，
0: 就是一定要把日常他可以自主去选择的图书和阅读任务区分开来
1: 啊，
0: 不要因为阅读任务影响了他的阅读兴趣，
1: 对
0: 啊，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老师会有一些必读书，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书选择回来就是阅读时间内必须要读的，他像作业一样需要完成，
1: 对
0: 啊，这样区分开，我觉得会对孩子阅读兴趣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嗯，好，这样听贾老师这么一说，是不是收音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心里也不慌了？就觉得说，哎呀，孩子一天老是看这种漫画书啊，马小跳呀，我觉得是不是得控制控制了？那就是适当的让孩子去看，但是呢，老师要求的一些必读的一些这个书籍，我们也要让孩子去看啊。
0: 对，是的。
1: 好，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

0: 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刻各位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不是有些朋友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来收听节目，或者说有些朋友正好是坐在工位前，然后开启下午的这个时光了，开启自己下午的这个工作啊？那没有关系，今天呢，我们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亲子阅读的那些话题。你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是否是宝妈宝爸呢？如果是的话，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对你的作用真的是太大太大了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瑶都区悠悠驿站项目的负责人，山西省妇联家庭教育巡讲讲师，临汾市图书馆特聘理事会委员，瑶都区政协委员，北京阅读季领读者，高级阅读推广人贾凡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贾老师呢给我们大家讲述了很多关于亲子阅读的一些这个技巧，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高效地来进行这个亲子阅读啊。不过有些朋友就说到了，说哎呀，现在是一个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嘛，包括电子产品已经充斥我们整个生活了，就是我们在给孩子让他去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就有很多这个家长可能就说，哎呀，给你本书你去阅读吧，然后家长呢却拿着这个手机呢刷着这个短视频呢。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能够安安静静的去读一本书吗？
1: 在这儿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它叫言传不如身教，身教不如敬教。
0: 对，
1: 什么意思？就是言传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要去让孩子要读书，要努力，
0: 对
1: 啊，不要看手机，
0: 对，
1: 这是言传，我们在用语言来教孩子，但是言传的效果好不好？
0: 有作用吗？
1: 对，可能是个问号啊。但是其实呢，这个时候就真的是需要我们家长以身作则的，我们需要主动的放下手机，拿起书，然后陪孩子一起来读一读。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言传身教嘛，我们的孩子就会模仿起来。
0: 对对对，
1: 其实还有一个更高一个级别的一种教育方式，我觉得是敬教。
0: 敬教，
1: 环境的敬。那么敬教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家里面的这种氛围打造成一种阅读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的书就像生活一样啊，就像我们可以随手拿到
0: 啊，
1: 可以随处看到，可以坐在哪儿就可以翻一下。那这样的方式呢，我们的孩子就会觉得阅读它不是一个任务了，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对对对，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吃饭呼吸是一样的。
1: 对，所以我觉得环境教育可以给我们的家长提供很多的思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确实需要用手机去工作。

0: 工作，
1: 嗯
0: 啊，可能不太方便看书。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环境教育的方式啊，我们可以为孩子打造这样的一个书房，
1: 嗯，
0: 这样的一个阅读的氛围，
1: 嗯
0: 啊，那么同样也可以起到很好的引导阅读的方式。
1: 对，其实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家长是比较注重这个孩子阅读的嘛，他们把自家的这个客厅就打造成一个书房。
0: 对，是，现在有很多家里面都这样。嗯、
1: 对对对，就是以前我们放这个电视柜的这个地方，摆放电视的地方都不要了，然后就变成了一面这个书柜，
0: 对，
1: 满满当当的都是孩子喜欢看那些书籍。就是孩子不管走到哪儿，他看到的都是书，他可能顺手拿出来就把这本书就看进去了。
0: 对，是的，嗯，然后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是梅子涵老师在《童年书》里面说过一句话，说不是每本书的阅读都会成为永远的记忆，
1: 嗯，
0: 但是我相信每本书的阅读都会成为永远的栽培
1: 啊。
0: 就是可能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他不太记得小的时候读过那本书了，
1: 嗯，
0: 但是他一定记得当时然后在爸爸妈妈怀里、那种被爱的安全的然后还有被允许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颗阅读的种子。
1: 嗯，
0: 所以环境教育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是，所以言传不如身教嘛。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你一味的去要求孩子去读书，但你没有做到的话，
0: 对，
1: 你看孩子反过来可能会问你，你为啥不读书呢？
0: 是，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希望在回到家之后呢，就是我们卸下了一天的工作的这种疲惫，能够静下心来和孩子一起去读书，那才是最棒的，也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一种亲子读书的方式啊。
0: 对的，
1: 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贾老师就说到了，说这个亲子阅读这是非常关键的，不仅说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能够提升孩子的这种认知啊，包括他的这个审美呀、等等等等、最重要的还能够改善这种亲子关系，是吧？
0: 对，是的。我为什么还有一个身份是山西省的家庭教育巡讲师？因为我是首先呢，我是一名亲子阅读推广人
1: 啊、
0: 是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说亲子阅读其实就是家庭教育的一个非常好的抓手。
1: 对
0: 啊，因为我们家庭教育这个词太宽泛了，
1: 嗯，
0: 针对孩子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从何下手？
1: 对，
0: 所以亲子阅读呢这件事情就给了我们方法，我们可以在一本书里面去找到对应的方法，
1: 嗯，
0: 可以跟孩子在一本书里面的讨论去分享自己的观点。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亲子阅读呢就是家庭教育最好的一个抓手。
1: 嗯，对，所以说有了这样一种和谐的这种关系之后，就是在孩子长大之后，比如说跟你去沟通啊交流的时候、一定是无障碍的。
0: 对，是的、我们说为什么要做亲子语，为什么要做亲子阅读？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跟孩子做亲子阅读，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跟孩子有话说。
1: 对
0: 啊、在读书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跟孩子是好好说的。
1: 嗯，
0: 跟孩子有话好好说。
1: 对，而且能够找到共同的这个
0: 语，
1: 嗯，
0: 对，一直有话说，一直有话好好说、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家庭问题可能就不存在了。
1: 对对对、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嘛，就是原生的这个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相处的这个模式啊，它可能都会影响孩子一生啊。
0: 嗯，
1: 好，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还想跟我们的贾老师来聊一聊，因为贾老师呢也是悠悠驿站项目的这个负责人、而且我也看到了在很多社区呢，他都是有设置这个悠悠驿站的。
0: 对、
1: 特别是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就特别特别多，是吧？
0: 对，是的。
1: 在今天节目当中，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悠悠驿站这个名字，据说就是来自这个诗经，是吧？
0: 对，是的。
1: 啊、它悠悠驿站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它是做什么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对，悠悠驿站呢是我们瑶都区妇联倡导的一个项目啊、它现在呢驻扎在各个社区里面，然后主要呢就是为孩子们提供孩子们的乐园、爸爸妈妈们的舞台、还有老人们的育儿指导站。因为我们很多是老年人带孩子的、在这个过程中呢，然后我们老年人可能不太知道该如何去教育孩子、陪伴孩子，那就可以到我们的驿站里来，然后我们可以教我们的老人们，或者是带领我们老人们，我们一起玩起来、读起来、看起来
1: 啊、
0: 所以悠悠驿站呢其实是解决家庭教育离我们这个所有的社区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常便捷的，叫悠悠驿站。那么关于它的名字呢，悠悠驿站是一个口字，一个幼儿的幼，这个呢也就是幼儿张口阅读嘛。所以它就是来说我们说寓意着全民关注早期教育、倡导亲子阅读。还有呢悠悠 这个重叠就代表了幼有。
1: 嗯
0: 啊，我们说幼有所育，幼有善育，是我们

0: 是我们习主席提出来的。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也承载了又有善于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景。
1: 嗯
0: 啊，还有悠悠呢，其实它是鹿鸣的声音。
1: 嗯，
0: 那这个呢，就跟我们尧王和鹿仙女的这样的一个
1: 传说故事
0: 有关系啊。我们说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这个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那么就它就代表着尧都非常厚重的历史，然后彰显了我们求贤若渴、重视人才的理念。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屠呦呦。
1: 哦，
0: 因为我们是妇联提出来的，
1: 哦，
0: 所以屠呦呦呢，她是一个我们中国首位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
1: 嗯嗯，
0: 那么她象征的这种女性与家庭的奋斗精神和对卓越人生的追求，我觉得在悠悠驿站这个形象里面就全都有
1: 啊。
0: 所以这个名字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我们的想要去
1: 呈现出来的一些
0: 呈现出来的愿望啊。
1: 对，真的是这样啊。其实悠悠驿站呢，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图书馆呀，像这个绘本馆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嗯，悠悠驿站其实它是一个平台。
1: 嗯，
0: 就是在悠悠驿站里面，它不仅仅是有亲子阅读的，它是有早期教育
1: 啊，
0: 还有体育运动，还有一些家政服务，
1: 哦，
0: 心理咨询，
1: 哦，
0: 还有一些比如说礼仪呀，茶艺呀，中国传统文化呀，这个上面都是有的，
1: 哦，
0: 还有一些围棋、剪纸，然后等等，
1: 哦。
0: 那么我们用一个驿站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概念来承托住了所有家庭教育的一个，我们说一盘盛宴
1: 哈，
0: 哦，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里面去享受到非常多的家庭教育的一些资源。
1: 嗯，那特别是
0: 因为它是纯公益的
1: 啊，纯公益的。
0: 对，
1: 特别是在放暑假的时候呢，有很多上班一族就是没有时间去照看这个孩子的情况之下，
0: 是
1: 可能会把小朋友就送到这个悠悠驿站
0: 啊。对，这样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尽量会倡导，因为里面会教很多方法，所以我们是倡导亲子参与
1: 啊，亲子参与。
0: 对，我们会让孩子们去享受亲子陪伴的时光的同时呢，也会教给家长很多的这个育儿知识。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创办这么久以来，可能也见过很多这种家长吧。在他们和亲子一起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这个孩子，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啊，
0: 我觉得现在就有一个现象，我们非常喜闻乐见，就是我们是叫一托六，
1: 一托六，
0: 就是我们是通过一个小朋友，带动了全民阅读
1: 啊。
0: 为什么？你看一个小孩，他就要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对，
0: 姥姥姥爷，对，我们说一托六好，全民阅读，
1: 对，
0: 做到了。
1: 就是不管说生活当中谁去照看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咱们就是阅读的这个环节是不能够去少的。
0: 对，是的，
1: 如果爸爸妈妈平时上班比较忙，或者说有些呢就是在外地去工作，
0: 对，
1: 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可能就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了哈。
0: 对的，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悠悠驿站，可能你也做了很多很多场的这个活动啊，有没有觉得就是哪个家庭或者说哪个故事让你特别难忘的？
0: 就是从我们2019年开始筹备悠悠驿站，到2020年开始正式对外营业啊，这样的一个期间呢，我们是有家庭从2020年一直跟到了我们今天。
1: 啊，
0: 而且
1: 每场活动都去，
0: 每场活动都来。然后如果他不能没有报上名，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场馆叫做四个最场馆第一最就是最美丽，因为我们每一个场馆呢都在我们这个社区服务中心然后有一个最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最舒适，我们会把它装扮的最好看啊，所以我们呢很多家长把它称为最美丽场馆还有呢就是最有用在这个里面呢可以学到很多的育儿知识，还可以参加了很多好玩的活动啊，所以它叫最有用，还有最好玩，就是它里面会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家长说它最好玩。还有最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什么罪来着，反正四个罪啊，这四个罪场馆呢是我们家长给我们这个悠悠驿站起的名字，那我们有的家长呢就是他是抢不上名的，就是最火爆，还有一个叫最火爆，就是因为我们的活动一经发布他就秒杀完了可能大概一两分钟就全完了，
1: 这名额就占满了
0: 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家长就会作为志愿者然后来参与进来比如说虽然他的孩子没有报名，那他自己就会带着孩子来现场，然后比如说来扫扫卫生啊然后发放一下这种比如说课间物品啊这样，所以我非常感动，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家长自发的而不是我们要求哪个家长来集中我觉得这点真的就是大家非常珍惜这个平台。
1: 对，你看，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就问到了

0: 就关于咱们这个悠悠驿站吧，说他针对的这个全都是学龄前的这个儿童吗？
1: 对，是。悠悠驿站因为是它还是偏于幼儿的。
0: 对，因为你刚才解释了这个悠悠驿站它这个名字的这个来历哈。
1: 是啊，然后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尽量完善悠悠驿站的一些功能，就是希望它可以往外延展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到比如说有一些心理学呀，然后还有一些比如家庭教育呀，然后针对大孩子可以有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一些我们说研学还有传统文化这样的一些探访都是可以的
0: 你看平台当中的小张听友的就发来一条信息，他就问到了说在哪里可以来进行这个报名。
1: 悠悠驿站呢现在还是分布在各个社区里，我们现在全瑶都区我这儿这个数据可能还不是太完整，我们这儿有35个比如说康庄社区、临房社区、三元社区、新时代文明时间站还有解放路的3个社区、水塔街，然后我们其实是可以联系我们所在的
0: 这个
1: 社
0: 区
1: 里面大部分都会有悠悠驿站在
0: 但这个活动可能就是集中在某一个地方是吧？
1: 我们在社群里来发
0: 在社群里来发
1: 每一个悠悠驿站都对应一个社群然后我们可能经常去社区参加活动的家长呢就会看到
0: 那如果说您家正好也是有学龄前的一些孩子想参加我们悠悠驿站所举办的这些活动的话可以跟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取得一下这个联络
1: 对，是的
0: 我们通常就是每周都有活动还是每个月会举办
1: 我们是每个月，现在因为我们的活动场次是有限的然后我们尽量分布出去的话能做到每个月有一场然后有的社区呢频率可能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我们服务的人群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会做到每2周一场或者每周一场都是有可能的这个要根据社区的服务人群相关也就是如果大家的呼声越高那我们的活动次数就会越多
0: 对，如果说家有宝贝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可以去这个社区来进行这个咨询和报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在平台当中的大家的一些留言了。其实刚才大家的一些留言，我们贾老师在跟大家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有的都已经渗透到了，都已经说到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心想事成这位听友发来的这个信息他说家里呢是老人去带孩子呢，给孩子看手机，然后管不住。像这种情况，他说怎么能够促进这个亲子阅读呢？他上班呢也是比较忙的。
1: 针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家长都提出来过就是关于老人看孩子，我觉得在这儿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理解就是我们老年人看孩子，其实我们放心的让他看，然后只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0: 对，
1: 然后把他的作息安排好
0: 吃好喝好，
1: 吃好喝好对，我觉得就已经非常棒了也是我们非常得力的一个助手了。
0: 对对对，
1: 那么关于比如说就是看手机这件事情那很多时候老年人可能也比较困惑我孩子管不住看手机，然后就会起冲突。那我觉得看手机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给他规范一些内容，我们作为家长可以帮他选择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比如说纪录片呀或者是一些访谈节目都是可以的，让他看一看。那么亲子阅读这件事呢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比如说下班回来
0: 对，
1: 然后在睡前或什么时候我们来抓孩子的亲子阅读这件事情而不是又让孩子又让老人看孩子又
0: 要
1: 讲故事又要教育，我觉得这个对一个人的压力太大了，
0: 这个难度有点大了。
1: 对，是可以分散开
0: 对，所以这个爸爸妈妈呢也不要就是全撒手了，然后把所有的事情呢都交给这爷爷奶奶自己该担当起来的一些责任关键是教育方面的自己得担当起来哈。
1: 是
0: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再次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他也是提到了关于孩子的一个看书情况他说他们家孩子呢是上3年级，现在呢只爱看漫画不爱看文字书，他说我要不要管一管呢？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解答了
1: 看漫画我要恭喜你，你的孩子会看书已经非常棒了那比那些天天看手机的孩子要强很多了已经。
0: 对，
1: 关于孩子他看的多了他一定会有更大的需求，
0: 是，
1: 所以他的需求在哪里，就在你可能偷偷的给他买了2本特别好看的书放在他旁边然后他可能有一天就会翻起来他的兴趣就会转移了所以他首先爱看书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一定去
0: 需要去肯定的哈，
1: 对，需要肯定和认可的。
0: 对，所以说不要就是说孩子，你怎么只看漫画呢？不看

0: 看点这个经典的名著呢，等等等等啊，孩子慢慢的就会了啊。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他们家孩子呢上小学了，说作业呢时长很多，根本写不完，说上学时候呀根本没有时间去读书，暑假还好一些。
1: 对，
0: 这可能是对于很多这高段的一些。
1: 对，
0: 小学高段，包括上了初中之后，有很多朋友就说，就看书的这个时间就少之又少。
1: 对，所以嘛，我就说，我为什么来做0到8岁阅读推广，
0: 然后就是因为打基础，是吧？
1: 对，这个时间其实孩子就是用来阅读的，就是用来玩的，因为他们再往后走，他们的时间就非常紧张了，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干自己特别想干的事情，
0: 对，
1: 特别有兴趣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家里刚好有孩子在高段了，他的这个时间非常有限，那我建议我们可以腾出来15分钟让他看书，或者腾出半个小时让他看书。
0: 对，
1: 这个时间是一定要留给孩子的，因为阅读能力其实是会伴随他一生的。
0: 对，所以说不管有多少的这个作业，我觉得看书的这个时间还是要留下来的。
1: 对，要需要留出来，其实一点点也可以，每天比如说就翻两页，翻几页，然后一个学期呢我就看了2本这么厚的书，那也是可以的。
0: 对，
1: 聊胜于无吗？
0: 对对对，所以也看孩子当时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哈。好，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16:57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跟贾老师聊到了很多关于亲子阅读的一些内容啊。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想请贾老师就是送给我们大家一句话，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就是亲子阅读，我们怎么样的一些方式正确的去来这个阅读。
1: 其实亲子阅读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不用太有意义
0: 啊，
1: 有趣就是它最大的意义
0: 啊，
1: 因为所有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它一定是以阅读兴趣为基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全力尽最大的可能去保护好孩子阅读兴趣，而不是去规范它，不要过早的去规范它，强调它，然后做一些错误的提问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可能去保护好孩子阅读兴趣，我觉得这个还是我重中之重想要提醒大家的一个点。
0: 对，也就是说希望我们广大这些家长朋友们能够愿意陪孩子去读书，
1: 对，
0: 这可能就是对孩子最好的一种教育方式。
1: 是的。
0: 好，其实今天贾朗老师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是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啊，包括这个思维导图也是给大家画了很多，像亲子阅读
1: 有一些图书的推荐，因为我现在说图书的话
0: 大家可以看到吗？
1: 对，大家可能我现在说的话大家可能看不到图书，所以我就列了一个表格。
0: 对对，
1: 然后这个表格也有一个图片，大家可以后台私信可以发，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这里面呢就有非常详细的图书的推荐，比如说魔法书单啊，还有各年龄的这样的图书推荐啊，都是有的，还有今天我们讲到的一些重点。
0: 对
1: 啊，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后台私信我们，
0: 对，
1: 然后我们直接发给大家。
0: 那么同时呢，如果说大家正好正在看节目，然后呢也想给孩子呢去购买一些适合他年龄段的一些图书，
1: 对，
0: 来进行这个选择的话，也可以截屏哈，看
1: 不太清楚
0: 啊，不知道能否看清楚啊，如果说看不清楚的话也可以私信在后台告诉我们哈。好，那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贾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祝你工作顺心，生活愉快，
1: 谢谢。
0: 那各位朋友们，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

0: 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9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7月31号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来自我们的都市生活圈的栏目当中，欢迎大家一起来吧。挥挥手我们看到了哈。
2: Hello, 你好啊。
0: 对呀，各位赶紧来到我们直播好吗？
2: 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互动当中，在我们的下方公屏啊跟我们来留言，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啊，就我们两个人光顾嗨了。哎呀、不好意思、卓然没开麦啊。
0: 你看又白来一趟、
2: 啊。再来一下。预备走 title、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09，这里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的下午准时准点的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
2: 哎，在这里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咯。
0: 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一起分享更多开心快乐与感动好吗？说实话，一到礼拜五了，大家会觉得很轻松了。但是呢，对于很多单位来说，好像周末都是需要去工作一下的啊。
2: 哎，是的啊。
0: 然后对于比方说这两天的时候呢，要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我们在郑和酒店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益活动，您是否有去现场呢？可以去了解一下的啊。
2: 哎呀，这个公益活动的话，对于很多这个学子来说，对于很多今年呢刚刚毕业的高考生来说，哇，那个太重要了。
0: 是的，
2: 因为我们郑和酒店呢正在举办的是来自于我们临汾市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一站式办理活动，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去发放的是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机构才可以办理。由正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了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的各县区18个网点均可受理，到店呢就

0: 可以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是仅限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进行办理。
1: 是的，然后呢其实关于本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各位如果说您身边的人是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引导大家一下前往的是正和酒店的三层就可以办理了啊。
0: 然后来吧，分享完这条好消息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出行路上需要注意的那些消息和内容，
1: 对吧？共同进入到我们的出行速报，准备好了吗？
0: 走喽！
1: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0: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1: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0: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1: 广播听得清，
0: 抖音看得见。
1: 出行不迷路，
0: 生活更从容。
1: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12，一起进入到的是出行速报，来关注到的是很多的出行信息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直播该如何来收听和收看，跟您介绍一下，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零分播出的。如果说你想听或者想看的话，根据相关的指引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非常的轻松和简单，对吗？
0: 是的，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正在分享的节目板块呢是零分出行速报，跟大家聊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出行路上的那些事情，比如说天气情况以及路况消息，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打卡喽。
1: 来吧，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来自于天气实况及未来的趋势。昨天呢我市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出现了暴雨，其中呢是古县的上折才村呢是降水量达到了93.2毫米，最高温度呢是27.3到33.9度，最低温度呢是20.2到26度哈。那么今天呢我市阴天见多云，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了大雨。接着今天下午的4点，市区最高气温为29.1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走向。
0: 现在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啊，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呢我市是多降水天气，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位要注意关注我们的短时预报和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呢正值汛期啊，天气呢复杂多变，也请各位一定要注意最新的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号。
1: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来跟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度到32度。
0: 8月1号，也就是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是阴天转多云啊，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并且也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4至32摄氏度。
1: 继续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度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出行信息，首先关注一下高速情况，来跟您介绍一下，来自于7月24号到7月31号期间进行的是青兰高速长陵段临汾上行去临汾兰州方向的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沿线设施的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了应急车道，各位需要注意了。那么同时关注一下7月31号今天的早上6点到下午7点，临汾绕城高速下行去临汾红桐方向临汾本收费站至红桐西收费站之间的5公里加800米至4公里加800米的第一车道进行的是绿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了。那么当然还会有来自于祁县到临汾的去往临汾昆明方向的，也出现了是进行路面施工的养护工程，关闭2条车道，上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喽。
0: 来吧，此刻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方面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啊。首先呢是在鼓楼环岛这边的4个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已经是缓慢通行了。在鼓楼的东大街这边的话呢，是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东向西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其他路段的话暂时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啊，当然有几个小路段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来注意一下。第一个呢是来自于我们古城东路这边啊，跟我们的孙膑庙巷这边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东侧呢是由东向西车多缓行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来自于车站西街跟广宣街的丁字路口这边呢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了，但是一点点啊不影响您的正常通过。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东侧呢也是压力呢逐渐转大，由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那么还有哪些特殊路段或者是您正在经过哪个路段的话，希望各位呢下方评论区来跟更多的好朋友们来共同分享了。
1: 是的，各位一起来。

0: 在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各位你在哪里呢？该如何跟我们来互动？马上邀请各位共同参与互动一下我们直播好不好？来吧，跟您说一下该如何来跟我们互动，非常简单，辛苦各位这会儿哈。如果说您这会儿确实方便手机在跟前的话呢，打开您的抖音搜索一下听见零分，然后看见头像在一闪一闪的正在直播，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跟我们说句话好吗？希望看到您的下午好。
1: 是的，
0: 执念说屯里村这个女好，衣服好看，哎，
1: 哇，谢谢夸奖，
0: 啊，对吧？有人说啥声音听不到，我们已经调整了啊。
1: 对对对，
0: 豆儿说比心了，欢迎您啊。
1: 嗯，
0: 还有哪个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欢迎大家一下下了，打个字好吗？辛苦大家。
1: 然后要告诉你一个悄咪咪的消息
0: 啊啊，
1: 这件衣服其实之前你见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0: 我见过。
1: 然后它后背是缝起来的，记得吗？
0: 我知道呀。
1: 对，我今天太胖了，然后把它给崩开。所以我这样不知道拿什么东西，然后扣就开了。我说哇，
0: 我说我们这开的太过分了。
1: 对，他之前他原版的样子，他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啊。范说卓然的衣服好看，真的就很多人特别喜欢你的衣服。
1: 哇哦，
0: 好吧，
1: 那明天我一定要穿这条衣服去出一条视频。
0: 对，当有人说你衣服好看的时候，你会不会生想法说哇，我要想再下单一件一模一样的之类的？
1: 不，现在已经买不到了，这个衣服搜同款是搜不到的。
0: 是的，
1: 但我脑子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后面缝一下。
0: 好嘞，各位有没有您特别有自己执念的东西？我们也看到这个名字叫执念了哈。
1: 嗯，
0: 比方说有人就是我有我自己的坚持，我就喜欢穿什么样衣服就穿什么样的衣服。比方说我的执念是什么呢？我就实在无法忍受就是穿着袜子穿拖鞋。
1: 哦，
0: 我那是我的执念，我接受不了。
1: 就是穿着袜子穿拖鞋，你会觉得那是冷了还是热了？
0: 就是奇怪。
1: 对，就是很奇怪呀，
0: 就觉得我这样好别扭啊，就觉得会有一点
1: 哦，
0: 会这样。
1: 哎，那要是说执念的话，
0: 对，我们聊聊各位的执念吧，关于穿衣搭配上都是可以的哈。
1: 嗯
0: 嗯，然后还有我一个执念，就是我真的不是很喜欢我穿黑色的短袖 T 恤。我觉得我穿着不好看。
1: 嗯，不能穿黑色短袖 T 恤。
0: 对，还有我的执念就是我可以穿一身，但是记住这个黑跟下边那个黑一定要是同一色的黑，不能说
1: 一个浅黑一个深黑，
0: 要么一个是亮面的，一个是那种暗面
1: 的，
0: 就非常明显，它点不一样。
1: 对，
0: 我觉得非常的别扭。
1: 对，我发现了，因为有一回我带想跟一块出去啊，就是在我们这个上节目期间在一块出去试衣服。
0: 对，
1: 然后当时那个就是张赞老师给我搭了一身衣服，上面是一个白色，下面是一个白色，但上面它是那个网纱面的
0: 啊，
1: 下面那个是布料的。
0: 对，
1: 想哥第一反应就是主要你这样搭不行。
0: 是的，我
1: 显得你裙子是脏的，
0: 我太难受了这个。
1: 除非你两个颜色不一样。
0: 嗯
1: 啊，那你搭一块 OK 无所谓啊，就颜色一样，材质是一定不能不一样的，不能有这种细小的差别和区别。
0: 对，所以各位您在穿衣搭配上有没有自己的执念呢？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们。你还没说你的，一人说一个嘛。我都说俩了，赶紧说两个了。
1: 对，
0: 第一个是
1: 我的
0: 执念啊，
1: 我的执念就是出门一定要戴耳环。
0: 戴耳环
1: 你没有发现吗？
0: 每次都会戴上哈。
1: 对，我基本上每次都会戴的，就除非我忘了。 就为什么有的时候他会不戴，就是我忘了。但为什么我每次都一定要戴耳环出来呢？是因为有人跟我说过，就是你扎完耳眼之后，如果你不把这个眼堵住，
0: 对，
1: 它漏财。
0: 是，那我也补充一个我的执念，我的执念就是我的手机不能裸奔，一定要有手机壳和手机膜。
1: 啊，
0: 可以吧？
1: 我的执念是从来没有手机膜。
0: 啊，来，该你了。
1: 啊，那对，那我的执念那就还有一个
0: 啊，
1: 就是全身上下一定得有一个配饰，
0: 一定要有一个配饰。
1: 对，就至少有一个。
0: 或者我可以再延伸一个吧，你的执念就是不穿连体丝袜。
1: 哦，对，我觉得那个就很不舒服。
0: 对，真的
1: 很不爽。
0: 我俩认识这么久了，我几乎
1: 没有见过
0: 他穿丝袜。
1: 嗯，
0: 咱们早期见你穿过吗？你穿那个你们什么衣布裙啊，那种工装裙的时候穿过吗？
1: 从来没有，
0: 好像也没有。
1: 我只有什么时候会穿丝袜
0: 啊？啊，
1: 今天晚上有局儿
0: 啊啊，
1: 哎，可能就穿那么一下下。然后回去之后这个丝袜它就跟一次性的是一样的。
0: 不，你也没有吧，就是确实没有见你这样穿过。
1: 有过一次
0: 啊，
1: 就是我冬天秋天去年秋天刚买了一身新衣服的时候，可能那个新衣服跟丝袜比较搭
0: 啊，
1: 那个时候是穿过的，也不是说一次没穿。那个时候是哪件衣服来着？哎，过两天就秋天了，把它找出来再穿一下。
0: 可不然是汉子哈。
1: 嗯，
0: 各位别光听我们的哈，也聊聊您关于穿衣搭配的一些执念是吧。刚才你刚说什么我就打断你来着，你还说了一个什么？
1: 就是我的执念。
0: 说丝袜之前。
1: 丝袜之前，我的执念就是一定要化妆出门啊！
0: 一定要化妆出门，
1: 就这个非常明显吧？
0: 对对对，哈，
1: 出门这个垃圾，我也希望我是化着妆的，
0: 对吧？如果真的没化，就是要么今天我做了脸了，先不能化，要么就是说我确实起迟了
1: 啊，对，
0: 仅此而已，
1: 起晚了就赶不上趟了。
0: 我还有我的执念，就是想起我们同事其他同事了，就是不会穿睡衣啊，所谓的家居服出门。
1: 嗯，
0: 来上班，
1: 嗯，
0: 对吧？之前咱们同事他们有穿那毛茸茸的睡衣回来啊，我说啊呀，为什么要这样？
1: 就为什么要穿睡衣出门？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还有一个执念，
0: 嗯，
1: 就是我的头发一定要提高我的身高，最起码1公分
0: 啊，
1: 对吧？
0: 然后还有我的执念就是我的鞋跟不。

0: 不能太薄，对，底子不能太薄。
1: 这点要跟大家说道。嗯，众所周知，我们两个人虽然是这个师徒啊，但我们两个人经常会作为搭档出席好多的活动。
0: 是的，
1: 就响哥1.83米
0: 啊，我1.83米，
1: 我1.61米。嗯，我们本身有20多厘米的身高差。嗯，然后我在不上台的时候，其实我喜欢穿拖鞋，你没发现我可能拖鞋它都是没有底儿的，就是不大舒服，因为一会儿要换高跟了嘛，我得用休息的过来。响哥啊，他没有不带底儿的鞋
0: 啊，对，
1: 出去干活永远都要踩着那么2-3公分，
0: 对吧？
1: 就导致我穿个高跟鞋，我的身高很难追上，
0: 对吧？你要理解我们的痛处，就是如果说本来脚就小，如果是再没有底儿的话，感觉很心酸。
1: 心儿大伙的，跟人家圆规戳到地下一样。圆规像不像那个？
0: 没那么夸张，怎么可能那么夸张？
1: 追在那里。那好在你们男生没有高跟鞋。如果你要是跟某些这个男生一样，喜欢穿那种拉丁舞高跟鞋的话，那你不是就追那儿了吗？追在那个地方，盯在那儿了。
0: 那也接受不了哈。这也是我的执念哈。
1: 你还有一个执念？
0: 什么？
1: 头发不能这样抓住。
0: 对，
1: 不能这样捏起来头发。
0: 对，就是我理发的标准，就是我在捏，如果发现我能捏住了，就是我轻松能捏住了，我就发现，哎呦，它真的是长了。
1: 对，
0: 我的手指就是尺，
1: 我的指头就是尺啊。
0: 对，
1: 这个是之前，这个它其实说是执念吧，这个也是之前你就是上一个行业的职业病。
0: 是的，
1: 你上一个行业不是经常会这样薅吗？
0: 对，过头发。
1: 对，薅多了之后就知道，哎，尺，
0: 来摘胸牌。
1: 对。
0: 好，各位，如果说关注我们直播，可以赶紧分享互动起来了。我们等待着各位的加入哈，在下午时段里边很轻松的，尤其是礼拜五了嘛，听内容的同时还会跟您分享好多好听的歌曲的。
1: 你还有一个执念？
0: 什么？
1: 你的执念就是出去就是干活的时候，你的笔从来都不会完全交给另外一个人。什么叫完全不能交给另外一个人？基本上啊，就是你出门你拿响哥啥都行拿点钱都行但是这个笔它是不会完全给你的。
0: 对，
1: 如果你要用笔，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用完之后，就是你用的时候他在旁边等着。
0: 是的，
1: 他觉得你用一下立马就给他，他立马会收回来。
0: 对，
1: 第二种情况，如果你要拿走用的话响哥会把笔盖摘下来只给你一根笔。
0: 对，
1: 因为你没有盖你一定会回来还。
0: 是的，
1: 他惦记把他笔还回来。
0: 对，好吧，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有想听的歌曲也记住一定要告诉我们。

0: 哎呦，突然出现了友谊地久天长了。
1: 对，还是
0: 得唱两嗓子是吗？
1: 对，还是这个老歌有感觉、啊。
0: 欢快版本的，来，那来一个，来一个，来三二一，说走就走。快、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刚上班哥，下班没那么。

0: 想哭吗？我有点想哭哎，
1: 真的，
0: 对吧？就
1: 想起的就是中日的旧友。
0: 哦，我要收藏一下这首歌曲，
1: 收藏起来。
0: 过两天正好大家
1: 过两天想哭的时候放出来，哭一鼻子。
0: 正好大家同学聚会的时候
1: 啊，
0: 最后结束的时候，推杯换盏之间，那我把我音响拉过去，
1: 跑到石家庄拉音响，
0: 最后来举杯一下。我、天哪，太棒了哈！
1: 那你一定要把音响电充满，放一半没电了更尴尬。
0: 好，北京时间的17:29，如果各位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哈。然后确实给您分享很多内容，这是我们第一个段位的话，就轻松快乐一下了。那么一会儿我们就有很多的干货了，各位记住时刻锁定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这会儿确实我还没有走进直播间呢，希望帮我们也是冲个业绩，也不叫是就是数据就好了啊。
1: 是的，
0: 然后给走进直播间来出来一下，好不好？
1: 哎，没错啊，我下一个时间段啊，就广告过后呢，给大家安排的首老歌啊。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
0: 哪儿呢？
1: 这不是啊。
0: 啊，
1: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马上切一下，因为这是我们播放音乐的这个手机，目前它现在还在。正在开启当中，然后我一会儿要下载那个软件，所以各位理解一下哈。
1: 对，等一下会静音一下下
0: 啊，
1: 然后再过几秒钟啊，然后我们进入了广告段，一两三分钟之后呢，我们接着就回来喽。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

0: 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这里是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记住我们的直播了，一定要走进来看一看我们好吗？
2: 嗯，看看我们吧，隔着屏幕看看我们吧。
0: 对对对，好，一定要看我们。
2: 有点像那个隔着栅栏看看我们吧。
0: 一定要看看我们好吗？
2: 哎，你知道那天啊，就咱们两个人在釜山那天
0: 啊，釜山怎么了？
2: 然后他那个舞台不是栅栏给圈起来了吗？
0: 对，
2: 就是我那一刻我就有那种具象感
0: 啊
2: 大家在隔着栅栏看我们，而且他们还搬在那个栅栏上面，就是眼巴巴的看着你们，然后再看再看节目。
0: 好，我们来跟您分享这个事情吧哈。说取消了午休4点下班，你会同意吗？冲上热搜了，网友就吵翻了。山西网友发现现身说法了哈，就说取消午休，你4点就可以下班了，你同意吗？
2: 这个推文我之前也看了
0: 啊啊啊，
2: 就是你取不取消午休无所谓，
0: 对，
2: 你让我4点下班，
0: 这
2: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天大的好事。
0: 是的，那么这个事儿呢，网友在评论区就吵翻了，说支持派的就认为说4点下班真的太香了吧，哪怕不午休，我真的愿意的。说4点下班的话，我真的会放松好多好多。哎，
2: 是的，然后有人说同意。啊，今天上班的时候遇到这个孩子幼儿园有活动，比如晚上开家长会之类的，因为下班回家再去参加家长会就来不及了，就得请半天假。
0: 是的，
2: 如果说取消午休可以4点下班的话，那对于很多有娃家庭来说，就可以兼顾到孩子的照顾跟陪伴。你忽略了一点，
0: 什么？
2: 幼儿园老师也想4点下班？
0: 哎，对这个问题。
2: 对，
0: 那么反对派的表示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补午休，下午犯困，真的非常的难熬，说影响自己的工作质量了，是吧？然后呢，还有人比方说，于是山西网友现身说法说，我不愿意，为什么？
2: 午休一个小时已经很反人类了，不觉得吗？我仅代表我自己啊，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能熬一下，年龄大了就熬不住了，下午就困得头晕眼花啊！而且呢，我这里是山西呀，我平等的讨厌每一个午休一小时的公司，俩小时就刚刚好。好，哎，我说实话，因为之前我也在这个某这个单位里面上过班啊，上过这种正常班啊。我那会儿是前台，你记得吧？
0: 啊，知道你说过
2: 了。就中午那个休息那个时间，我真的不回家，因为那个地方在西城，我家在东城。
0: 对，
2: 除了要遛狗让我回去一趟之外，只要但凡家里有人，我是不会回去的。
0: 不回去哈，
2: 在那儿眯一会儿多好，就哪怕不睡觉，就躺那椅子上玩会儿手机，我都会感觉今天中午好幸福啊。
0: 是的。
2: 原因是他让我6点下班。如果他告诉我说你今天中午只要不睡觉你能4点下班
0: 啊，
2: 我绝对不睡。
0: 是的啊，那么这个网友也晒出了大型的午休的现场啊，齐刷刷的都买了这样的这个叫什么
2: 这个可以躺的凳子，
0: 这床
2: 可以躺的凳子。
0: 对哈，说还有不少网友也害怕说午休被砍了，但下班也延迟，最后落得两头都空了。对吧？领导说还早呢，咱们加会儿班吧，那更难过了。
2: 对呀、
0: 啊，
2: 对呀、
0: 啊。说刚开始也许是因为了早下班的，搞到最后你会发现午休没有了，下班时间还会是原来的时间。于是网友就发问说：午休的时间就不能算在上班里面吗？
2: 那可铁定不行，你午休完了回来之后3点了，宝贝。
0: 咱们关注一下律师是如何去表达的，好不好？
2: 来吧，关注一下。这个律师现身说法啊，律师表示呢说，法律没有明确的硬性规定说午休必须要计入或者不计入上班的时间，具体要看企业制度和实践的情况。
0: 是，那么作为普通的劳动者，我们该如何来确定呢？说这个律师说，一般的企业通常午休是包含在8小时工作之内的哈。作为普通的劳动者，在入职时要确认劳动合同或者是员工手册是否写明了午休计入工时的情况哈。
2: 此外呢，也要看实际的工作情况啊，算不算工时的核心标准是在于能否自由支配。午休时间能够自由出门吃饭休息，那就不算工时。但是午休时间如果不能离岗，需要回复，随时待命。那我觉得现在所有单位都要有这个规定吧。
0: 是
2: 不能离岗，那可能不太现实，但是需要回复消息，需要随时待命
0: 啊，
2: 那应该是真的啊，
0: 算工时了哈。各位您怎么看呢？您是否有赞同什么样的观点和感受，请告诉我们一下。您觉得午休时间该不该取消，以后我们把下班时间往前提一提的，或者说你真的说哇，午休千万不要这样，我觉得我想弹性一点，尤其中午的时候跟好朋友吃饭的时候呢，我需要时间长点，不是说哇赶得特别忙赶得慌的。因为真的我身边会有一些朋友会认为说，中午这个时间是属于我可以自由的去支配的跟朋友的，而晚上下班就要陪孩子和老婆的。
2: 对，而且咱们上班这个时间其实挺尴尬的，因为众所周知我们周末就是忙过之后。
0: 对，
2: 我想问一下咱们周末那2天的加班能轮休吗？
0: 应该是可以的吧。
2: 那太好了，就是我们周末忙过之后不是真的它是可以轮着休息嘛，但我们是可以轮着休息半天。你看啊，假设你今天下午轮休，但是你5点到7点要上班，5点有朋友叫你出去逛个街吧，聊个天吧，打个牌吧，你能去吗？你不能。
0: 为什么？
2: 因为你4点要撤了。
0: 那肯定对呀，
2: 要到单位了。
0: 是哈，
2: 就是还没有玩， 还没有开始尽兴、就已经很扫兴了。
0: 哎，
2: 然后现在你下班之后、有朋友约你一块出去吃饭，
0: 嗯，
2: 第二天你还要上班，
0: 嗯，
2: 能去吗？你不能，
0: 不能去。
2: 你坐那饭桌子上就七点多快八点了，而且偶尔我们会迟下班一下下。
0: 哎，
2: 啊，这个时候你是这样，不好意思，朋友们，我要回家了，明天要上班。
0: 是的。
2: 是吧？
0: 还又扫兴了，
2: 就数咱们的上班时间最奇葩的。其实我一直想给领导一个意见和一个建议。
0: 嗯，
2: 啊，报告领导
0: 啊，
2: 我们能轮着上节目吗？
0: 啊，
2: 我上一周这个，再上一周那个
0: 啊，
2: 大家一起体验一下吗？
0: 领导说不能
2: 啊，对，
0: 不要想那么多。
2: 对对对，
0: 你想啥呢？
2: 毕竟我们是这个节目的主理人啊。
0: 是的哈、啊，这主理人都出来了哈。
2: 对，你是主理人，我是副理人。
0: 你是不理人差不多。
2: 对，我是不理人。
0: 好了，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说从明天开始，相关的新规有一些调整和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哪一些信息。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节目直播了，也可以尽情的跟我们来互动联系起来哈。当然了，我们稍微放松一下了，因为马上要再次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今这两天正在进行的这个好事，是吧？
2: 是的。然后这两天呢正在进行时的呢是来自于我们对于很多学子来说的一条好消息好事情啊，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办理专场啊，可以一站式的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的等待时间。18周岁及以上的学生可以携带身份证到现场即可办理，未满18周岁的朋友们可以前往的是邮储银行的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个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听见林芬与您分享的都市生活圈节目组。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啊。然后呢也感谢三幺呢给我发来评论啊，说捧哏和逗哏，哈哈哈哈哈哈。那我的捧哏出去了，不好意思啊。来吧，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最新消息和最新内容啊。有关于来自于我们最新的消息啊，在7月31号的下午15点21分刚刚由人民网发布的消息，说到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呢，在7月17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呢剧烈震荡，前几天呢连续大幅上涨之后呢又回落了，近日呢又再度冲高，所以本次的调价前十个工作日呢平均的价格是高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在今晚的24时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呢每吨会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按此计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你将要多花27块钱。我的天哪。这回这家长其实还挺厉害的，就加满一箱油要多花27块钱，而且还是92的，那95的是不是加的就更多了呢？来吧，那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您的这个油箱已经空了，或者油箱已经过半了，咱为了省那二十多块钱十几块钱，咱们今天晚上去加油，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一定要加油加油，中国队加油。来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消息和内容，也希望在评论区呢可以看到各位的互动消息和麻辣观点。说到最近有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央视新闻刚刚发布的一条新闻和资讯啊，说送餐超时啦，你的外卖员正在飞车追击。在5月19号的深夜，浙江宁波的街头啊，有人大喊道说我的手机被抢了，手机被抢了。一名女子是哭喊到手机被抢，正在送餐途中的外卖员邢兴旺啊，听到呼救声之后呢就立即飞车追击，这最终呢与热心的市民联手制服了嫌疑人。7月30号的时候呢，锦州区的人民政府啊同意予以邢兴旺见义勇为的嘉奖。事发当天的22点45分的时候呢，邢兴旺在送餐途中呢是经过一个公交站，有一女孩神色慌张的来回踱步啊，跑过来之后向他求助说有人抢了这个女孩子的手机。那么兴旺呢也没有迟疑，迅速问清嫌疑人的样貌特征之后，立即开动电动车朝犯罪嫌疑人逃窜的方向全力追去。兴旺呢凭借车速的优势，在十字路口处呢成功逼停了对方，不料嫌疑人却并未束手就擒，他猛地调转方向朝另外一侧开始狂奔，兴旺立即下车徒步紧随其后，嫌疑人察觉之后难以脱身了嘛，然后转身呢就挥拳袭击兴旺。然后我们的兴旺呢也是啊特别的灵活，然后顺势呢与其缠斗在一起，最终呢嫌疑人被牢牢按在地上，是在晚间发生的事情啊。嫌疑人呢仍然呢在拼命试图挣扎，缠斗过程当中兴旺的手臂啊膝盖有多处的受伤，体力呢也严重透支了。

0: 啊，但他最终呢也是牢牢控制住了嫌疑人，从未松手啊。关键时刻呢，有一名热心肠的市民主动上前协助，两人合力将嫌疑人控制住，也成功追回了被抢的手机，并且交还给了女孩。随后呢，他们保留了现场，等到民警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当天晚上，兴旺送餐超时，但是得知他的事迹之后，他所在的平台为他撤销了超时记录，并且给予他先锋骑手的表彰，还有相应的奖励。当地派出所民警呢，与一平台呢，也是啊，为他送上了锦旗，还有荣誉证书，嘉奖这份平凡岗位上的非凡勇气。有网友看到之后就写下评论说：“看到外卖送餐超时，请耐心等待，你的外卖员可能是飞机飞车出去帮别人追击手机了。”那么，犯罪嫌疑人这边呢，是因为涉嫌抢夺罪啊，犯罪嫌疑人呢已经被依法移送至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事后呢，邢兴旺也坦言说，回想起来是有一点后怕的啊，毕竟无法预知对方身上有没有刀具啊，有没有兵器。被救女生呢也多次向邢兴旺发送红包表示谢意，都被他婉拒了。做好人好事又不是奔着钱去的，收了这钱那格局就小了。然后在这个推文的最后啊，其实可以看到兴旺的照片，是一个胖胖壮壮的男孩子啊，就年龄应该不大，今年24岁。那么邢兴旺呢，从事外卖员呢已经近3年了。听说他见义勇为的事迹，不少同事跟朋友都发来问候的消息啊，表示很敬佩。邢兴旺也讲了说，路遇困难他依旧会停下来，送外卖的路上看到力所能及的事情也会搭把手，因为他们经常在外面啊，在户外工作。7月30号的时候呢，锦州区的人民政府呢也是同意啊，正式予以见义勇为的嘉奖，并且呢也是颁发证书和10000元的现金，平凡岗位上尽显侠气担当，为勇敢无畏的外卖员邢兴旺点赞啊，也要为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暖心之举点赞。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是这一天属于自己的英雄，属于身边人的英雄，属于朋友的英雄。每次一播完这种暖心资讯，就会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啊，就会感觉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去做一件好事啊，路遇不平一定要拔刀相助。你有这种感觉吗，李翔？
1: 什么感觉，再重复一下，谢谢。
0: 就我刚刚跟大家播报的，来自于我们央视网呢刚发出的一条推文啊，说到这个外卖员邢兴旺
1: 啊，
0: 他就是有一女孩手机被抢了，他骑着这个车然后就出去，然后制服了嫌疑人，虽然多处受伤，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成功将嫌疑人绳之于法。
1: 为他点赞。
0: 对，这真的是要为他点赞啊，虽然外卖超时了，但是各路平台呀、啊、包括警方啊都给他发放了锦旗，是吧，
1: 对，
0: 然后也是予以了一些奖励啊，还给他定义为的见义勇为，多棒。
1: 是的哈。好，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再次分享互动起来了哈，跟您分享我们的精彩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我们要继续跟您分享节目内容了哈。刚才聊过这个话题之后呢，再说下一个吧。这个说12306买票的事你知道了吧？
0: 知道了呀。
1: 啊，你能看到不？看不清。
0: 我能看清标题。12306能买票我知道。
1: 那你接下来能看到了吧？
0: 啊 ，OK， 好了。
1: 好，说这个买票呢，说能露营的火车已经上线了。
0: 啊，
1: 在7月29号的时候呢，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首发上线了，我一起来解锁了行走的山水秘境哈。这个观光列车呢是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主题的啊，这个以相关的核心 IP 呢是顺着是成勇破茧展翅的脉络，从自然秘境驶入了千年文脉，一趟车辆呢是完成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时空的穿越，可美了。
0: 没错，五大主题呢可以沉浸式的游玩啊，然后也可以来感受这边的美景。列车呢总共有8节车厢，划分为五大主题，覆盖了多元出行场景，好友结伴、家庭出游、亲子遛娃都能够找到适配的空间。
1: 是的，然后还提到说这个全车呢是从硬装基底到软装的细节呢，从纹样的设计到整体的色调，统一采用的是宋式雅韵的风格，处处也藏着武夷山水与诸子文化细节，真正做到了车既是景行即是游的感觉，真美呀！你觉得？哎呀，
0: 对，真的挺好看的，
1: 超级出片。你们穿个旗袍啥的，
0: 坐在这个车厢里面，
1: 太美了。
0: 就是它这个空间其实不像是火车的空间，
1: 哦，这个更美，这个更美，
0: 对吧？好看的，好看的。
1: 哎呀，怎么描述？你看这个座位的话，你看你要算坐得很舒服的这沙发的感觉的话，就是把这个小桌板会折回去，你的腿部空间会更加宽敞嘛？想吃饭了，再拉回来，拉到你身边来，
0: 你说在这个里面就拿一杯，
1: 应该感觉能有点能半躺的感觉，
0: 对，
1: 这个长度，
0: 对，然后拿一杯很漂亮的饮品，是吧？端一杯红酒，
1: 一边是这样做的，另外一边是 对着窗外坐的，
0: 是卡座吗？

0: 丫丫，这是好看的，
1: 像是在坐在吧台的感觉，但是它外面是风景啊，是可以看到好看的风景。
0: 说车辆配备的超大观景车窗，将五一茶园景林框成了一幅幅流动的壁纸。车内设了文创展示区、雅致的茶吧与专属观景打卡点，落座即可沉浸式感受一下国家公园的魅力的哈。当然还会有一些
1: 私密慢享包间
0: 啊，包厢
1: 包厢。包间不能形容它的高大上了，
0: 木质的，
1: 对，
0: 你看它都是能折叠再放回来的，
1: 对对对。但是它的空间看起来比我们普通列车空间好像要大很多，是吗？专门留的空间让大家去好好享受。
0: 这个垃圾桶你看，就是酒店里面的垃圾桶，
1: 我还以为你要说这个垃圾桶一看就是一个新的垃圾桶。
0: 说这个列车设置了4间4人包厢与1间6人包厢，拥有独立的私密空间，设计融入了武夷竹、岩茶等元素，复刻了宋代雅致居室的氛围，专为家庭出行啊、好友结伴打造，一路尽赏山河胜景。比方说，我们在游乐放松的打打牌呀，这个位置多好呀！太好了，
1: 就是我们俗称的软卧。
0: 对，还有多功能车厢。哎呀呀呀，特别棒！当然还有一个露营车厢，我们正在说这个的
1: 啊。露营车厢，
0: 露营的感觉有了吧？
1: 有了，有了，就像在户外一样，连凳都是露营凳啊！
0: 而且对窗户也够大，旁边的感觉的话，哇！
1: 而且我反而觉得这种环境之下，列车员可能会更好打扫卫生一点，因为它凳子是可以移动的。
0: 是的，家庭车厢，
1: 还有小宝宝玩的这个娱乐区、休闲娱乐区，对
0: 啊，小朋友可以去画画，领略闽南的闽北山水的长卷。列车串联起了闽北核心文旅带，可以去很多地方。说目前的这个主题观光的列车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行啊旅游专区去查询去预定这个票，能预定
1: 了。对，它是南昌到哪里？南昌到
0: 武夷
1: 山
0: 北。你就搜那个 APP
1: 铁路旅游，
0: 对，然后呢就可以了。挺好的。
1: 所以这个夏天呢，你们规划好去哪玩了吗？这个暑假有没有规划好一个地点啊，带孩子出去跑一趟走一走啊，乘坐一些他平常做不到的交通工具，
0: 对
1: 吧？
0: 对，
1: 如果准备好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评论区聊一聊咯，让我们看看大家都喜欢去哪些地方。
0: 好的，稍后时刻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整点广告了，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精彩依旧继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手带续带、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7了，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关注一下来自于晴空说，两个妈妈带三个娃自驾去了秦皇岛的海边，内蒙古的沙漠草原，4天半已经回来了。他们咋那么牛呢？
2: 对，我刚才说怎么时间这么赶呢？妈妈就是晚上也在开车吗？
0: 太牛了吧，你们叫特种兵似的哈，这是。
2: 哎，应该是两个妈妈在轮流在开车。
0: 那肯定啊，
2: 要不然那太累了，宝贝。
0: 对吧？他们的爸爸干啥去？为什么不跟你们一块去？你们不愿意带他们，对不对？
2: 爸爸、
0: 他们出钱就可以了。
2: 倒是出钱也行啊，
0: 对吧？就怕有的爸爸连钱也不出哈。
2: 啊，那就太过分了。
0: 好，关注一下，说看看抖音，玩玩游戏，说美女帅哥组合，对，我们这里就是美女帅哥组合。各位，您关注到来自于我们的官方的节目出品的叫做都市生活圈哈。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起来，让我们看到你们好吗？辛苦大家了。来了，跟您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的下边的内容，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很多的关键信息。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说，来自从明天开始有一些新规，就有一些会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了，对不对？有哪些新规呢？今天就在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各位来好好的分享和关注一下，你期待吗？3、2、1，
2: 走喽。
0: 从明天开始，这些新规呢将会影响你的生活。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了税收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实行，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鼓励退役军人创业创新。
2: 第二条呢，说放贷机构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个人贷款业务呢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实行，规定不管是银行还有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去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再会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
0: 同时新的变化还会有取消了体检选项项目，扩充必检的项目了。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号起实行，明确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3类常规体检，仅保留统一强制必检项目，所有岗位基础筛查项目标准化，不存在可筛检的项目，从源头避免了漏检职业病风险。高温作业人员新增了6项基础必检项目，完整的肝功能、替代单杠 NALT， 还有肾功能、肝肾 B 超、甲状腺功能3项等等。
2: 以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8月1号起实行，明确规定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审批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
0: 还有呢，就是社会团体禁止设立4类分支机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要实行了，明确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
2: 以及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8月1号起未获得 3C 认证证书和标志的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是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同时还提到了说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的试点扩张啊，关于扩大了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范围的通知，8月1号起实行。

0: 试点期限至2027年9月30号，明确了辽宁、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四川、新疆等8个省区纳入了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范围。参与试点的专卖店、直营店等经营场所，可根据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现场自行开展2次及以上的已备案普通化妆品的小批量、简单的调配、分装等服务了哈。
1: 以及医药代表管理呢，严格防范商品贿赂行为。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实行，对医药代表准入备案、学术推广、进入等关键环节进行规范。在准入环节规定，医药代表应当具有医学、药学或者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并且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在学术推广环节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0: 那么同时还提到了，就是关于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相关记录保存期限呢，不少于3年的信息哈。当然还会有一些地方新规的调整，比方说北京规范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他们咋管理的？咱们看一下，他说的是
1: 活动电动自行车应当登记并且悬挂专用的号牌。
0: 对，上海市
1: 培育引进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
0: 安徽市推动了茶产业的发展。
1: 江苏呢是加强评标专家的信息管理。
0: 河南提到是加强豫剧从业人员的职称评审的管理。
1: 福建呢调整工伤保险缴费基数。
0: 还有湖北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违法犯罪。
1: 山西这边的话是城市建筑垃圾转移联单管理。
0: 这个我们可以扩充一下，8月1号起，山西城市建筑垃圾转移全面推行联单管理制度，排放单位需对建筑垃圾进行精准的称重称量，主动发起转移联单。那么运输单位严格核验联单信息，准确填报运输主体、运输路线等内容。处置单位呢是对前后环节信息进行复核校验，做好末端的规范处置工作啊。
1: 以上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新规方面的消息和内容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跟我们聊一聊了。
0: 欢迎各位吧，在下午时段能够刷到我们节目以后再来。然后还有说，美女这衣服挺有特点，他们是如何从前面都会看到你很有特点的？就因为这排扣子吗？
1: 对啊，前面有特点啊，一个衬衣
0: 啊，
1: 但是我这个扣子是斜襟的旗袍扣。
0: 他们一直会非常期待说你会如何打开你的衣服吗？扣子解开，
1: 就是这样子解开打开的
0: 啊，真的要这。
1: 这是真扣
0: 啊！我以为是假的。
1: 那要不我头怎么从里面出来？
0: 啊，对对对，
1: 是真的扣子，是真的扣子。
0: 好的，欢迎各位吧。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直播，一定要跟我们俩积极的互动起来，我们等待着您的分享互动。各位，赶紧来直播当中，有没有想听的歌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18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与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人说爱情临汾真好，我的家乡爱情是什么？我刚说爱情真好，
1: 爱情不过是一种。
0: 你又要唱？
1: 不，下一个段他唱。
0: 你要唱，我给你找到。
1: 再过十分钟，再过十分钟，我们就要唱歌喽。
0: 对对对，好，好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走起了。那么这会儿我们来说什么事情呢？来跟您关注几个关键的信息。首先来了解到的是来自于有一个闭源的情况哈，受到了道路施工的影响呢，长治市平顺县金灯寺石窟于7月30号在昨天起闭园了，开放时间是另行通知的，请广大游客要合理调整您的出行计划了，感谢各位，谢谢哈。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就考虑到怕有一些险情的出现嘛啊。
1: 对，
0: 下一个关注一下五台山这边的情况吧啊。
1: 五台山这边的话也是五台山风景区啊，然后这边的管理委员会呢是关于全域呢禁止台顶徒步的公告。
0: 嗯
1: 啊，因为当前景区呢正在进入到主汛期啊，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告呢，在这个7月31号到8月7号景区呢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极会引发山洪、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所以在这个台顶区呢会容易发生人员迷路啊、失联呀、坠滑或者是失温、雷击等安全事件，为了严格呢落实防汛安全管理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啊，所以呢这个公告呢就是在这里啊，提示大家在7月31号到8月7号的时候呢要这个不能到这个台顶徒步了。
0: 对，然后呢有人说问哪个电台呢，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哈。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的，
1: 因为它是五台山嘛，它分东南西北台和中台啊，这五台都是不能在台顶徒步的。
0: 对，然后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官方的图文推送，也提到关于说暴雨来袭该如何去防御的一些科普，比方说出行的时候行人篇可以就是避开那个漩涡喷泉呀，一定要记住咱们是重心后置哈。
1: 嗯，
0: 那么就是用工具去探路啊，结伴同行啊，远离电力设备啊。那么关于行车该怎么办呢？
1: 出门前要先检查，然后走大路要控车速啊，开雾灯要顾前后，还有路遇积水呢需要慢慢走，限车且勿冲车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涉水熄火快撤离。
0: 是的，那么比方说车辆落水的话有四步自救，第一步就是若车刚刚落水的话，第一时间打开车门或天窗去逃生，车子下沉不会给你太多时间的。第二步，如果入水之后车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的话，可以选择从后备箱逃生的啊。
1: 嗯，然后还有呢，这个如果没有机会从后备箱逃生的话，那则呢将面部尽量紧贴车的顶部啊，保证有足够的空气，等待车内水压平衡之后呢，车门就可以打开，就可以逃生了。
0: 对，如果说车门和车窗无法打开，可选择破窗逃生，要用尖锐物品去砸破侧窗或者是天窗逃生，着力点应最大限度的接近玻璃的四个角，成功几率会最大。不要总觉得我从中间砸哈。
1: 是的啊，要攻击四个角啊。
0: 对。
1: 然后提示呢，如果车内没有这个尖锐物品的话，可以尝试着用这个座椅的枕套啊，就这个不是座椅的枕套，枕套是软的，座椅的头枕啊，要注意不是砸，而是将这个头枕的钢管呢插进侧窗玻璃的缝隙当中，用巧劲儿去撬开车窗车玻璃、啊。
0: 对，它不是砸，一定要记住哈。
1: 嗯。
0: 当然户外的话有一些注意事项，比方说我们遇到了雷电的时候呢，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的骑自行车或者在雨中狂奔的、如果雷电已经到头顶的话，在附近低洼处蹲下，注意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如果不及时离开高大事物体的时候呢，应马上找一些干燥的绝缘体放到地上，并将双脚合拢坐在上面。
1: 没错啊、
0: 是
1: 的。如果在户外看到这个高压线啊被雷击断的话，那应当提高警惕，因为高压线的断点附近也存在着跨步电压、身处附近的人此刻千万不要跑动、应当双脚并拢跳离现场。
0: 是，那么对于户内的话，就是打雷是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洗澡，关闭家中的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和水管等等的这种情况哈。
1: 嗯，
0: 有一些小的科普希望你也会知道吧，也欢迎跟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当然我们要再次跟您说说关于我们这个助学贷款的事情哈。
1: 是的，助学贷款这边呢，有这个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来承办的，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是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以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均可同步受理，到店呢可以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是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办理。
0: 稍后时刻了，我们要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希望你会喜欢。

0: 曲联盟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李翔。
2: 大家好，我是卓然。
1: 好，关注一下既说停哈，说我们聊天了是吧，我们就停了啊。然后呢，这会儿我们赶紧跟您再次分享一下助学贷款的事情，我们就要马上进入红通畅的环节喽。
2: 没错，助学贷款的话，这边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呢，是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困难家庭啊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呢，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办理专场当中呢，可以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的等候时间。18周岁的学生啊，以及以上的学生呢，是可以携带身份证到现场来办理的。未满18周岁的学生啊，是可以前往到的是邮储银行的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红灯唱的环节，红灯唱一唱。唱出好心情啊。然后呢，这会儿我们跟大家分享很多的歌曲，如果说你有想听的歌，这会儿就也算是开启我们的点歌的环节了。
2: 是的，
1: 有任何想听的歌，直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平台听见临汾直接发送给我们，谁演唱的什么歌曲，哪个版本的写清楚，马上为您排单播放。那么第一首歌曲你要唱什么歌曲了？
2: 第一首歌曲那就唱一首那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秋天不回来
1: 哈。好嘞，
2: 提前步入一下秋天吧，现在能唱的歌已经唱完了。来吧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把自己喜欢听的歌曲啊，那些熟悉的声音啊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来与依次分享一下。
1: 这个可以版本，可以
2: 吗？可以。
1: 哎，可是可以的哈。来吧，321，他开头就要开始唱了，要做好准备了，321。走。

0: 他没写你哈，你想多了。那个一个手机听电台，一个手机听听直播哈。又毁了一辆，你懂，太有意思了。然后说想有人说想听卓玛，我们可以给你放，想听吗？主持人好，能不能播放一首李冰的《忘情牛肉面》这个歌？我觉得
1: 给我一杯忘情牛肉面。
0: 他为什么忘情呢？他忘放丸子了。
1: 哎，真的有这歌啊？我听一下，就大家说的这个歌名都很奇怪啊。下次我们可以开上一期那种奇奇怪怪歌名趴啊，然后我们专门就放一些大家没有听过的歌名。
0: 李冰的啊，我都看啊，女生的啊，真有一个女生的啊，听一下。词儿挺好的，非常写实。

0: 怎么样？
1: 牛肉丸子面啊，牛肉面，不要眼泪，不要什么，不要什么
0: 啊啊好。说非要去跌一碗加州牛肉面去哈。林飞有好工作，介绍一个，目前我们这边没有一些招聘的哈。
1: 嗯嗯，
0: 想个厉害，出去一下就缓回来了哈。我没有写是任何人啊，我太没写你啊。好，那么这会儿到第三首歌曲了。如果您没有点歌的话，我们就找到其他的歌曲了啊。
1: 来吧，
0: 我来一首吧，我来一首给大家听一下。正在搜索，请稍等啊。
1: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
0: 又来那个，换一个，
1: 多好听啊，这歌
0: 歌是挺好听，没问题。
1: 那我找一下我歌单里边，我来给响哥点上一首歌啊。
0: 啊，
1: 给响哥点上一首响哥会唱的歌。
0: 会唱的，
1: 祝你一路顺风
0: 啊。不要那个
1: 约定，
0: 听这个吧，你那么爱他，最近聊聊都可以。
1: 聊聊
0: 聊聊吧，咱们聊聊吧，
1: 聊聊吧，
0: 聊聊啊。

0: 好了，那么最后咱们再合唱一首歌吧。
1: 来吧。
0: 像类似这样的歌曲。
1: 他们说咱俩不高兴，咱俩得合唱一首高兴的。
0: 啊啊。
1: 打消他的认为。
0: 当。
1: 当。哦哦，可以哦。
0: 你跳舞吧。啊。

0: 行，来一个，三二一，
1: 走喽。
0: 这会儿比较安静，一会儿就开始了啊。沉思什么？思考明天工作安排啊。
1: 准备，走喽。

0: 伴随着好听的歌曲，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1: 我是卓然，
0: 我是李翔，
1: 我们明天见不着，后天下午不一定见到我俩，大后天下午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拜拜，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酒。

0: 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里雨飞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工位整洁程度与工作效率成正比。越是桌子整洁，越是工作井井有条，越是桌子乱七八糟，越是干活干得浑浑噩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整理的小智慧。去年年底，每天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有个同事找我开会，一看我的桌子惊讶起来，你那么爱整齐的人，怎么桌子会乱成这样了？还不赶快整理一下？我回答，太忙了，哪有时间收拾桌子？开完会之后呢，我回到了自己乱七八糟的工位，想起来同事的那些话，开始反思，难道真的连一点收拾桌子的时间都没有吗？不是，绝对不是。上午的时候，周围同事聊天，我不是走神听了一耳朵吗？中午午休，我不是还刷了一会儿手机吗？看了一会儿视频。下午开会之前，我不是还发了一会儿呆吗？原来不是我真的忙到停不下来，而是即使停下来，也不愿意把时间放在整理这件事情上。但是我发现，杂乱的书桌真的非常影响效率。工作千头万绪，脑子里本来就是一团浆糊，抽丝剥茧，总结梳理，可书桌上高低起伏，杂乱不堪的状态，很容易让脑子更加混乱。有时候啊，想要查找资料，翻了半天也没找到，想要找笔写字，发现笔筒里竟然没有一支可以用的笔，那种状态就像坐在垃圾堆里工作，再奇思妙想的灵感也会被浑浊的空气搞得一塌糊涂。那天下午，我开始收拾整理桌子，没想到不到15分钟，桌子就从杂乱无章变得无比整洁。更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加班的效率提升了很多。不得不说，仅仅是15分钟的整理时间，却让自己的书桌，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的思绪更加的集中和专注。整理远比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书桌需要整理，而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需要时常停下来整理一番呢？星云大师在《人生就要不断精进》中就强调，一定要整理好自己的人生。客厅乱了要整理一下，厨房脏了也要整理一下，庭院的花草树木如果不加以修整，很快就会杂草丛生。家庭的账目久不整理，财务难免透支失控。上班时整理衣冠，聚会时整理容颜，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需要整理的事项。而这些整理的背后，其实藏着一种让我们的人生得以精进的整理哲学。所谓的整理哲学有哪些呢？首先，整理生活才有纪律。美国的一家数据分析机构曾经对华尔街投行界的中坚力量人群做了一项背景调查，他们发现，有相当比例的投行高效能人士都有一段同样的背景经历，入伍参军。后续，这家机构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发现，有部队经历的人有更强的韧劲儿和抗挫折能力，使他们在职场生涯中更具有持续的动力。而除了抗挫能力，他们还有一项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生活和工作习惯，那便是整理。在部队，一切都需要井井有条，无论是你的书桌还是你的床铺，甚至仅仅是你的衣物叠放，都有很严格的整理要求。同时呢，还包括他们的作息。

脑科学角度来讲，我们被情绪冲晕了头脑这件事儿是非常符合科学规律的。简单来讲，我们的头脑可以感知偏感性的情绪以及偏理性的理智，但是气血上涌的时候通常都是先到达主管情绪的地方，如果说情绪过于激动，那么便完全耗费在情绪的处理上，无法到达理智决策的地方，于是我们的大脑只剩下了毫无章法的情绪，更别说什么理性决策了。所以为了让我们能够降低决策的失误率，找到最佳的决策路径，不至于让自己成为情绪的奴隶，可以做的唯有冷静下来，整理情绪。即使不受情绪的折磨，我们同样需要给大脑时间来整理情绪，更有条理地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三，整理心灵才能安定。乔布斯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的那句人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简直就是他人生最好的诠释。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乔布斯本人非常推崇佛教禅宗，并且多年来坚持冥想等这些习惯。我们只看到他光辉的一面，却很容易忽略在他重返苹果之前是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失败的。自己一手创办了苹果，却被股东们赶了出来，重新白手起家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向。身患癌症晚期，临床平均寿命不到一年，他却硬是多活了8年之久。这些挫折在常人看来可以说是至暗时刻，但乔布斯却依靠整理自己的心灵，调整自己的状态，以一种平常心和执着的精神，克服了一个个似乎难以逾越的屏障。心灵需要整理，心乱则行乱，心安则事安。最后，整理语言才能优雅。记得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去拜访一位老师，算是分享自己拿到梦想职位的喜讯。老师听了很开心，同时送给我3个建议，一是写，二是说，三是做。当时我觉得老师说的也太宽泛了，写、说、做，谁不会啊？可真的进了职场之后才发现，能写、会道、会做事，真的是一个人在职场上最重要的3件武器。而对我来说，会说这件事儿却长期陷入了一个误区。当时我觉得那些会说的人是一种天赋，不会说的人是根本没有机会学到的。机缘巧合看到一本教人公开演讲的书，记得书里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整理自己的语言。简单说就是面对一个问题，在脑海里将自己的观点罗列出来，然后在每一个观点下面加上自己的支撑论据。说话之前一定要冷静地完成这些动作，而不是傻傻的头脑一片空白的等着自己任意发挥。话谁都会说，但那些真正会说话的人，他们的语言都是在脑子里经过精心处理的。出口成章这件事也是建立在拥有足够的阅历和智慧，同时在脑子里搭好讲话框架基础之上的。整理之后的语言更有逻辑，更有趣味，更加优雅，那么何不尝试一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很多女生会说啊，有时候和男生聊得也挺开心的，但男生总是不主动找自己聊天，每次都是自己主动开启话题，这样感觉自己太主动，感觉好累，怎么办？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么引导男生让他主动找你聊天。知乎上有个问题，男生不主动找我聊天是怎么想的？其中呢，有个网友的回答是这么说的，我主动找女生聊天不外乎两件事，一是日常互动，比如传传文件、求助、资源分享等等，二是我喜欢你，我想和你谈恋爱。看吧，男生的需求简单明了，要么日常互动，要么他喜欢你，想和你谈恋爱。而对于一个想和你谈恋爱的男生来说，如果他主动找你聊天，你却不能提供有价值或者有情绪价值的东西，男生可能会因为你无趣而转移别的目标对象。如果一个并没有打算和你谈恋爱的男生，你们经常性的日常互动，又是求助又是资源分享，这样一来二去，你们之间也会产生点什么。只要稍加引导，你们之间就会有故事。总的来讲，两性吸引原则中，聊天聊得好，技巧用得妙，爱情的火苗就会被点燃。男生不主动找你聊天，那是因为你不会引导。人骨子里呢，都是有欲望的，它包括好奇欲、探索欲、征服欲、保护欲、追求欲等等。从他们表面上的需求加以延伸，去激发他心底的这些欲望，他就会顺着这种欲望的牵引主动追你。在和男生聊天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提供情绪价值，要撩拨男生的情绪，让他有情绪波动，这样的两个人之间的聊天才会有趣。因为聊天有了趣味性，男生就会被你提供的情绪价值所吸引，会不由自主的主动找你聊天。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源头上略施小计，诱导他主动找你聊天。首先，调动好奇心，制造契机，适时的中断话题，可以营造出一种神秘感，让对方产生好奇欲，他就会在这种诱导性的因素的影响下去探索。当他的好奇欲和探索欲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按耐不住的主动找你。比如，你可以半夜打电话和他说，跟你说件事儿。当对方问你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再挂断或者说明天再说吧，就像一千零一夜那样，给对方留下未完成的情节，调动他的好奇心，他就会对这个话题保持高度的兴趣，一旦有空闲的时候，他就会主动来找你聊了。其次，重复曝光。重复曝光呢，是一种心理学的效应，它是指人们单纯的会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产生好感。在人际关系的研究当中啊，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就像你经常和闺蜜谈论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他在闺蜜面前的曝光率就大大提高了，闺蜜对你的另一半就很容易产生好感。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调侃，防火防盗防闺蜜。同样的，当你经常找男生聊天，或者是求助，或者是单纯的找对方聊天，只要多次性的、经常性的重复这个动作，对方就会对你主动找他聊天产生熟悉感和好感，并且习惯。一旦这种习惯形成了，你再一改常态，中断这种聊天的频率，不再主动找他聊天，他就会很不习惯没有你主动找他聊天的日常。一方面呢，他会好奇你为什么不找他聊天了，另一方面呢，他会深度探索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当他实在无法压抑内心的好奇欲的时候，就会主动来找你，
当然，如果不管你怎么尝试，对方都不会主动找你聊天，甚至不想和你聊，那么他是真的不喜欢你。那这个时候呢，你最应该做的就是吸引他，让他喜欢你，而不是直接跨越到如何让他主动找你聊天这一步了。不管是日常聊天还是吸引对方，你的一言一行都要从激发他的某种欲望出发，让他产生我想和这个女生谈恋爱的感觉。这样一来，你稍加引导，对方就会主动的找你靠近。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0: 秀
1: 秀
2: 秀，
0: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3: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0: 无敌
1: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为啥景区的美食都一个样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旅游啊，与其说是逛遍各地风景，不如说是去吃遍各地美食。但走过大江南北的朋友大概已经发现了，你坐飞机来到千百公里以外的城市，却依然在美食街吃着自己家楼下就能吃到的家乡味道。比如从北京飞往成都的朋友，或许在游玩第一站宽窄巷子里就能够感到一股回家的亲切感，这儿不是南锣鼓巷吗？不管跑到哪里，全国景区美食街的美食总是出奇的一致，轰炸大鱿鱼、长沙臭豆腐、新疆羊肉串、老北京酸奶。那么全国景区的美食街到底为什么被大鱿鱼和臭豆腐占领了呢？如果你是一个南方人，第一次来到回民街，大概会期待着把泡馍、柿子饼、灌汤包之类的西安小吃一下子全吃个遍，而实际上你来了才会发现，比泡馍和凉皮还多的是30米一个的臭豆腐和50米一家的轰炸大鱿鱼。与此类似，在武汉的户部巷里，你或许呢既能找到老长沙臭豆腐，又能看到老北京爆肚，全街小吃只有汉口大酸奶和武汉有点关系，但它喝起来呢又大概和全国各地的老酸奶都没啥区别。如此情况基本上可以在全国各地的景区美食街中看到，成都的宽窄巷子、福州的学生街、厦门的中山路、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城隍庙、太原的食品街、北京的南锣鼓巷等等等等。事实上景区美食同质化现象呢早已经存在了，餐饮类型高度相似是餐饮同质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不管你去哪个景区都是快餐店、火锅店、烧烤店，如此种种比比皆是。地点再次转战到南京的中山景区，情况呢也基本类似，快餐店呢占据着景区餐饮的半数，而就算不是快餐店提供的餐饮呢也是比较的雷同，毕竟叫南京小吃和老南京小吃的两家饭店卖的小吃又有啥能不一样的呢？不光是餐饮类型高度雷同，本该五花八门的美食小吃街也全部被轰炸大鱿鱼、长沙臭豆腐、新疆烤羊肉串全部霸占了。百千条美食街虽然地处全国东西南北处，但都有一样的内核，卖到20-30一份的大鱿鱼、臭豆腐之类的通用小吃，加上一些并不正宗的当地美食。那么问题就来了，景区的特色美食都去哪里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不妨先问一下啊，这个景区当地的传统特色饮食去哪儿了？其实很多景区的传统特色美食处境呢都非常的相似。就拿丽江古城为例，一项调查曾经记录了丽江古城内近10年的餐饮变化。例如，本地人经营的客栈的收益较小，因为到丽江旅行选择住居民自开的民宿的人只占不到10%。因此呢，很多本地人直接把房子租给了外地的经营者，自己呢则拎包走人。于是呢，古城居民的身份变了，迁离的大部分是古城本土的纳西族居民，而迁入的则多为外来的经营者。学者呢称之为古城居民的置换。旅游业发达的景区呢，就越来越像一个一波外地人经营，另一波外地人来消费的空间。这种居民置换的直接影响就是传统美食的继承人他离开了。根据浙江省的有关统计，地方小吃餐饮行业的经营人群当中，30岁以下的占比不到4%，有些特色小吃的祖传手艺就这样后继无人了。那么大部分情况之下呢，外地经营者和游客都

来自于五湖四海，在饮食上呢是众口难调，因此呢，为了迎合多数游客口味，古城的餐饮就开始出现了地域性的消退标准化趋势。制作工艺上，丽江的餐饮店舍弃了纯手工的方式，一些餐厅使用了菜品如鸡豆凉粉、丽江粑粑都已经是成品了，只需要进行调味加工就 OK。为了迎合游客的口味，餐厅也改变了传统纳西饮食重油重盐重辣的味道，油盐辣都适度放少了一些。你比如土丘作为原料的闽南著名小吃土笋冻，可能让很多外来游客不敢轻易尝试，毕竟平心而论，贵州的折耳跟老北京的豆汁、海南的鱼茶，这些地方的传统食物可能没有多少外来游客敢于尝试，甚至发自内心的去觉得好吃。那些不符合大部分人口味的传统饮食呢，就这样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比如在芒市镇，傣族的原居民们喜欢吃一些生牛肉，但一般游客呀是无法接受的，只能用熟牛肉来替代。所以问题又来了，世上美食千千万，为什么是这些说不上来好吃还是难吃的臭豆腐、大鱿鱼们占据了美食街的大部分市场呢？实际上啊，这大鱿鱼臭豆腐们在全国美食街上是称王称霸，是有天然优势的，他们的味道都差不多，都一样。大部分小吃都在追求重口味，一把孜然一把辣椒啪嚓一撒上去，大鱿鱼和羊肉串其实也差不多味儿。那么重口味有市场，吃辣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根据外卖平台公布的统计数据，辣呢是食客们最喜欢的口味，喜欢吃辣的消费呢占了41.8%，于是辛辣口味就自然而然变成了餐饮小吃获取最多顾客的最大公约数。这种忽略食材本身味道，注重调料的做法，使得小吃可以根据食客自己口味来调味，所以做什么没什么技巧，很容易被复制粘贴。毕竟大鱿鱼能做得多难吃呢？工艺简单，容易复制，自然这个成本呢就低了。以景区内同样常见的烤肠为例，有学者估算过热狗烤肠店的盈利情况，按照每天客流量150人次，人均15元来计算，减去房租等固定成本，烤肠店的月利润能达到20000元以上，利率能达到40%。如果只算食材原料的成本的话，烧烤小吃车的平均利润呢，甚至能达到200%。虽然各地成本情况不一样，但是烤肠啊、豆腐呀、鱿鱼等原材料的基本远远低于了在景区15-20一份的售价，也算是一份稳妥的生意。总的来说吧，大鱿鱼类的小吃们不但口味基础广，而且容易复制，制作成本很低，在美食街这类的小吃呢都拥有了规模化、连锁化的优势，甚至呢他们还会挤走美食街上原本特色的其他店铺。比如你可能说不上来烤面筋是哪里的特色，但是全国各地都有它的身影。再以南锣鼓巷为例啊，大约在2009年以后呢，南锣鼓巷的消费者主流从周边民众变成了年轻的游客，原有的文创店呐、餐吧、吉他社等特色店铺呢是一一撤走，取而代之的就是类似的什么快消品牌呀、连锁的文创店铺啊，以及数不清的炸鸡呀、烤鱿鱼等等。这是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呢，无可避免地提高了店铺的经营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成本大约就是租金了。飞涨的租金几乎是赶走那些盈利一般的特色小店的主要原因。在2006年，南锣鼓巷的一家10平米左右的店铺租金是每月3-4千元，到2017年，不到30平的店铺租金就涨到了每月4万元，算下来大约每平每天是44元。而到2020年 ，CBD 的英皇大厦等写字楼的租金也不过才每平每天10-14元，景区餐饮租金压力可想而知了。他们无需考虑口碑问题，只需要在低成本高利润这一项目标上发力。于是呢，全国各地的特色商户自然而然的也就消失了，地方特色的饮食无可避免的走向了大鱿鱼类的小吃。无奈是无奈，但想吃地道的美食，谁又会去景区呢？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啥景区的美食都是一个样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经过了激烈的竞争，过五关斩六将的层层筛选，只留下了你一个人，可见你是个美食家的好苗子。我就是从这儿路过。嘿，哎，谦虚了谦虚了。
1: 我没谦虚，我都不知道你这是干嘛的。
0: 啊，这个呀，我这个人呢，一直是高调做事，高调做人，所以呢，你也不知道我的名号的。
1: 那你究竟是谁吗？
0: 我呢，就是苗家古法美食第38代传人乔三娘。好了，你可以鼓掌了。
1: 不是，我都没听过你。
0: 那是你孤陋寡闻，没见过世面喽。
1: 那你咋不说你是没名气呢？
0: 你不是我这个圈子的。不知者无罪，我就原谅你了。
1: 我又没跟你道歉，你这个人有意思。
0: 年轻人有点脾气，很热血。哎，我理解，我可是过来人哦。
1: 哎呀，你没事的话你别打扰我，我去砍柴了。
0: 哎，小伙子别着急呀，留步啊。
1: 干啥呀？这就是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吴阿牛。
0: 天哪，原来你就是吴阿牛啊。
1: 不是，我都不知道我这么有名吗？
0: 别人不知道你，但是我知道啊。
1: 这又是为啥呀？
0: 因为呀，前几日晚上我做梦，梦见了美食星下凡。
1: 不是什么星，不是美食星，有这个星吗？
0: 有的有的，他呀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
1: 这神仙都是长一个样吗？这
0: 哎呦，长什么样不重要了，重要的呀是他给我托的梦。
1: 那他都说啥了呀？
0: 他呢说他要转世到人间，向我学习苗家古法美食。
1: 神仙为啥要拜你为师呢？这
0: 这个呢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呢，他告诉了我他转世为人后的名字。
1: 叫啥呀？
0: 蜗牛，就是你喽。
1: 不是，你等一下啊，我倒一下啊。你看啊，你前几天做的梦说美食星要转世
0: 啊。对呀、啊、
1: 刚转完世这几天就长我这么大了吗？
0: 那个天上的时间呀跟咱们这儿不一样。
1: 那还有，这叫蜗牛的人多了，你怎么知道就是我呢？
0: 老神仙说了让我在这儿等着，不出三日有缘人自会相见。
1: 这是，难道真的是我呀？
0: 所以啊，我在这儿蹲了3天了，就你。

0: 个叫吴阿牛的。
1: 可是我只会砍柴，不会做什么美食啊。
0: 所以呢，你就要跟我学呀。
1: 学来干嘛呀？
0: 学来这个是美食的传承，是伟大的事业。如果没人学，这种美食就灭绝了。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你是美食心下凡呀，你的使命就是传承古法美食。
1: 那你怎么就能证明我就是美食星呢？
0: 你给我托的梦啊。
1: 可是我真没什么印象啊。
0: 你转世为人之后就不会记得做神仙的事了，等你的使命达成，你就又会回到天上去了。
1: 啊，那你这个学这个古法什么的耽误我砍柴，我就没钱吃饭了呀。
0: 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啊？你想啊，你学会了我的苗家古法美食之后，你肯定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荣华富贵，锦衣玉食，要什么有什么。
1: 真的？
0: 要不是因为你是神仙转世，我都不可能教你这个呀。它是秘方。
1: 能赚钱那我肯定要学。
0: 你家住哪儿啊？
1: 就在后山。
0: 带路。
1: 三娘，买食材需要花这么多钱吗？
0: 你想想啊，这可是都要灭绝的美食了，多稀罕，多珍贵呀！用的食材呀，那都是顶级的。
1: 可是我攒了这么多年，才攒了这么一点钱，要是都用了，那我以后吃什么呀？
0: 钱生钱，懂不懂啊？你就别犹豫了，快点拿给我吧。
1: 哎，不行不行，我先给一点行吗？少买一点，我先练练手呗。
0: 你一个大小伙子怎么就这么磨叽呢？
1: 不行就算了。
0: 哎，好好好，那咱们就先小试牛刀，你买块豆腐回来吧。
1: 别的呢？
0: 就够了。
1: 这就够了？
0: 我先给你展示展示，震慑一下你咯。
1: 啊，好好好，我去去就回。
2: 呀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三娘，你别拍了，这豆腐都被你拍成豆花了。
0: 你懂什么？拍成豆浆才是我的本事呢。
1: 那我直接买豆浆回来不就完了吗？
0: 不不不不不，就是要纯手工的，它才是原汁原味的，才是古法的要义。我这个手法呀，是为了让豆腐吃起来更加的松软，更加的 Q 弹。
1: 可是这豆腐本来就是软的呀。
0: 软跟软是不一样的。
1: 那苗家古法美食都这么做吗？
0: 当然不是了，这只是一个序曲，一个前戏，一个开端，精彩的在后头。
1: 那下面又该怎么做呢？
0: 先把豆腐蒸熟吧。
1: 然后呢？
0: 晾凉咯。
1: 再然后呢？
0: 放木头上。
1: 放多久呢？
0: 四五天吧。
1: 那放这么久，豆腐不就坏了吗？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三娘，这豆腐全长毛了，怎么办呢？
0: 太好了。
1: 不，这还好，都坏了。
0: 现在你把花椒粉、辣椒粉、盐和姜末充分搅拌，豆腐在白酒里蘸一下，再裹上这些调料。
1: 不，这还能吃吗？
0: 现在还不能。
1: 那啥时候能吃呢？
0: 还得等。你把裹好料的豆腐放进罐子里，剩下的酒和调料都倒进去，盖好盖子，密封好。
1: 那要等多久啊？
0: 至少一个月吧。
1: 现在就已经坏了，一个月之后更没法吃了。
0: 你放心，我这个苗家古法臭豆腐，到时候你拿到街上卖，保证是供不应求。你把钱都给我，我认识人，我去批发，能够便宜一点，就可以节约成本了。
1: 那我这些钱够不够啊？
0: 行，够的，给我吧。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
1: 买的多，你一个人拿不下。
0: 行吧，行吧。
1: 哎呀，这啥味儿啊？这么臭呢？
0: 还能是啥？臭豆腐呗。
1: 臭豆腐？是跟咱们做的一样的吗？
0: 啊，对啊，你赶紧过去看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儿有个茅房，我去方便一下啊。
1: 你先去吧。老板，给我来一块臭豆腐。这味儿还可以。哎，怎么这满大街都是卖这个的？哎，还有这个乔三娘去茅房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呢？ 我得去找一下他。
0: 三娘，三娘，
1: 哎，不会跑了吧？
0: 我的钱呢？
1: 为啥景区美食都一个样，送各位一段话。因为现在发展的呢还算很好啊，到各个地方去人也非常多，大家相互交流，知道什么小吃会容易被大家所接受，所以呢卖的吃的呢都是大众接受度比较高的东西，甚至是容易制作、成本低、利润高的一些小吃。正因如此呢，这些东西就流传到很多地方了。那么如果真的要去旅游的话呢，也不是说非得吃嘛，对吧？旅游呢是更多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顺便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你只要做好一些功课，把这个线路规划好，就能够避开这些毫无特色的小吃街，找到属于当地最纯正的特色美食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吴迪秀，我们下期再见。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那老头子走进自己住的房子一看，哎呀，不好了，那个人不见了，便连自己的衣箱行李也没有了，竟是一间空房，连忙走到帐

账房问时，账房说他动身到苏州去了。老头子着了急，问他走他的，为什么连我的行李也搬了去？账房说，你们本是一起来的，我们哪里管得许多。老头子急得哭了，账房问了背戏情由，知道他是遇了骗子，便叫他到巡捕房里去告。老头子只得去告了。巡捕头虽然答应带他访缉，无奈一时哪里就缉得着。他在上海举目无亲，一时又不敢就走，要希冀拿着了骗子还要领赃，只得出来在外面求乞告帮。那绍兴老头子唠叨了一遍，自向别家去了。我回到里面，便对德全说之。德全说，哎，骗个把乡下人有什么稀奇啊，方库里的银子也有人有本事去骗出来呢。这更奇了，这不知是哪里的事儿。这就是前两年山东的事。嗨，说起来话长得很，这里还像有点因果报应在里面呢。先是有两个人啊，都是县城班子，向来都是办粮台差事的。两个人的名字我可记不清楚了，但记得一个姓朱的，一个姓赵的。两个人是拜把子的兄弟，非常要好，平日无话不谈。后来姓朱的办了宴看，到山东候补去了，和姓赵的许久不通音讯了。山东藩库里存了一笔银子，是预备支那里协饷的。忽然一天来了个委员，投到了一封提饷文书，文书上续名即交那委员提借来，这边便备了公事，把饷银交那委员带去了。谁知过了两个月，那边又来了一脚催饷文书，不觉大惊，查查起来才知道，起先那个文书是假的，只得另外筹了款顶借了过去，一面出了赏格仿拿这个冒领的骗子，却是大海捞针似的，哪里拿得着啊。看看过了大半年，这件事就搁淡下来了。忽然一天，姓赵的到了山东去拜那姓朱的老把弟，说是已经加捐了铜资，办了引荐，直省江苏，因为惦着老把弟，特为绕着道到济南来探望的。两个人自有一番阔叙。明天呢，姓朱的到客栈里来回拜，只见他行李甚多，仆从宣赫，还带着两个十七八岁的侍妾，长得十分漂亮。姓朱的心中暗暗称奇，想起相隔不过几年，何以他便阔到如此呢，未免新鲜起来，于是打算应酬他几天，临了和他借几百银子。看见人家阔了，便要打算向人家借钱，这本是官场中人的惯技，不足为奇的。于是那姓朱的便请他吃花酒，逛大明湖，盘桓了好几天。老把兄叫得应天响，这天又叫了船，在大明湖吃酒。姓朱的慢慢的把羡慕他的话也说出来了。姓赵的叹口气说，大凡我们捐个小功名出来当差的，大半都是为贫而仕，然而十成人当中倒有九成九是越仕越贫的。就以你我而论，办了多少年粮台，从九品保了一个县城，算是过了一般，讲到钱呢，还是囊空如洗。一天停了差事，便一天停了饭碗，如果不是用点机变发一注横财，哪里能够发达。姓朱的说，机变便怎么样，老把兄何不指教我一点。姓赵的说，即便是要随机应变的，哪里教得来啊。姓朱的说，老把兄只要把自己行过的即便告诉我一点，就是指教啦。姓赵的此时已经吃了不少的酒，有点醉了，便正色说，老弟，我告诉你一句话，只许你我两个知道，不能告诉第三个人的。说着便附耳说，老把弟，你知道我的钱是哪里来的？就是你们山东藩库的银子啊。我当着粮台差事时，便偷着用了几颗印，印在空白文书上。当时我也不曾打算定是怎样用法，
后来

0: 谁还看得出我的年纪？我到手之后，一出了济南，便把胡子留起来。你看我此刻须发都是苍白的了，谁还知道是我？并且犯了这等大事，没有不往远处逃的，谁还料到我自到这里来啊？老爹，你千万要机密，这是我贴身的姬妾都不知道的。咱们自己弟兄不要紧，所以我告诉你一点。姓朱的连连答应。及至席散以后啊，天色已晚，姓朱的回到家里，暗想老把兄真有能耐，平白的翻库的银子也拿去用了，怎能够也有机会学他一遭便好。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忽然一转念，放着现成的机会在这里，何不去干他一干呢？又想了一想，说不错啊，升官发财都靠着这一回了。打定了主意，便换过衣冠，连夜上院，口称禀报机密。府台听见说有机密事，便传进去见。他便把这姓赵的前情后节啊彻底禀明，禀完又请了一个安说，本来上头出过赏格拿这个人，此刻不敢领赏银，只求大帅给一个破格保举。府台说，老兄既然不领官赏，就把他随身所带的尽数充赏便了，至于保举一层，自然要给你的。他又打了个签谢过。府台说，那么老兄便去见历城令商量吧。他辞了出来，又忙去找历城县。历城县听说是府台委来的，连忙请见。他先把情节说了，然后请知县派差去拿人。知县说，还是连夜去拿吧，还是等明天呢？他此时跑得乏了，因说等明天去吧，明天请派差先到晚生公馆里去议定了下手方法才好，不然冒冒失失地跑去，万一遇不见，倒走了风声，把他吓跑了，就费手脚了。知县便连连答应，他就回家安歇了。到了明天，县里因为要拿重要人犯，派了通班捕役到他公馆伺候。他和捕役说明，叫他们且在客栈前后门守住，等听见里面鞭炮响才进去拿人。说定了，他便叫人买一挂鞭炮揣在怀里，带了通班捕役去找他老把兄。两人相见谈了几句天，他故意拿了一支水桶烟吸烟，顺脚走到院子里去，把鞭炮放起来。姓赵的在屋子里听见，甚是诧异，说这是谁放的鞭啊？话犹未了，一般差役早蜂拥进来，姓朱的伸手把姓赵的一指，众差役便上前擒住。姓赵的慌了，忙问说，为了什么事啊？差役们不由分说，先上了刑具，便问朱太爷犯卷怎样发落啊。姓朱的说，奉献只拿他一个，这些由我在这里看管。姓赵的这才知道被他老把弟卖了，不觉叹一口气说，好老把弟啊，卖得我好，这回我的脑袋可送在你手里了。然而你这样待朋友，只怕你的脑袋也不过暂时系在脖子上罢了。众差役不等他说完，便簇拥着他去了。这姓朱的便沉下脸来，把那带来的仆从都撵走了，叫了人来把那些行李都抬回自家公馆去了。那两个侍妾也叫着抬去，居然拥为己有了。这行李里面有十多口皮箱子，还有1000多现银，真是人财两尽呢。过的几天定了案，这姓赵的杀了，府台给他开了保举，免补县城，以知县留省进先补用，不理一准了，当时又升了官。府台还授意藩台给他一个缺，藩台不知怎样知道他两个的底细，以为姓赵的所犯的罪本来该杀，然而姓朱的是他的至交，不应该出他的手。若说是为了国法，所以公而忘私，然而姓朱的却又明明为着升官发财才出手的，所以有点看不起这个人。这会儿府台要给他缺，藩台有意弄一个苦缺给他，就为他数了一个兖州府的邑县。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

0: 严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易县是著名的苦缺，他虽然不满意，然而不到一年，一个候补县丞升了一个现任知县，也是兴头的，便带了两个侍妾去到任，又带了一个侄儿去做账房。做到年底下，他那侄少爷嫌出息少，要想法子在外面弄几文。无奈易县是个苦地方，想遍了城里城外各家店铺都没有下手的去处，只有一家当铺资本富足，可以炸得出的，便和搞案门丁商量，拿一个皮箱子装满了砖头瓦石之类，锁上了，加了本县的封条，叫人抬了，门丁跟着到当铺里去要当800银子。当铺的人见了便说，当是可以当的，只是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总得要看看。门丁说，这是本县太爷亲手加封的，哪个敢开啊。当铺里人见不肯开看，也就不肯当，那门丁便叫人抬了回去。当铺里的伙计大家商量，县太爷来当东西，如何好不应酬他。不过他那箱子封锁住了，不知是什么东西，正好胡乱当他的，倒是借给他点银子也没甚要紧，我们在他治下总有求他的时候啊，不如到衙门里去探探口气，简直借给他几百银子吧。商量妥当，等到晚上关门之后，当铺的当事便到衙门里来，先寻见了门丁，说明来意。门丁说，这件事要到账房里和侄少爷商量，当事的便到账房里去。那侄少爷听见说是当铺里来的，当时翻转脸皮大骂门上人到哪里去了，可是瞎了眼睛，爷夜里放人闯到衙门里来，还不快点给我拿下。左右的人听了这话，便七手八脚把当事拿下了，交给差役往班房里一送。当铺里的人知道了，着急得了不得，又是年关在即，如何少得了一个当事的人呢，便连夜打了电报给东家讨主意。这东家是黄县姓丁的，是山东著名的富户，所有和山东省里的当铺10居6-7是他开的。得了电报便马上回了个电，说只要设法把人放出来，无论用多少钱都使得。当铺里人得了主意，便寻出两个绅士去和侄少爷说情，到底被他诈了800银子，方才把当事的放了出来。但过了年呢，那当铺的东家便把这个情形写了个呈子到省里去告了。然而衙门里的事自然是本官做主啊，所以告的是告县太爷，却不是告侄少爷。上头得了呈子，便派了两个委员到易县去查办。这回派的委员却又奇怪，是派了一文一武。那文的姓傅，我忘了他的官阶了，一个姓高的却是个都司，就是山东人。等两个委员到了易县，那位姓朱的县太爷方才知道侄少爷闯了祸，未免埋怨一番，正要设法弥缝，谁知那侄少爷私下先去见两个委员了。那姓傅的倒还圆通，不过是拿官场的套话再商量三个字来敷衍。那姓高的却摆出一副办公事的面目，口口声声只说公事公办。那侄少爷见如此情形，又羞又怒又怕，回去之后忽然生了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主意来，传齐了本衙门的40名练勇，桌上放着两个大元宝，问说，你们谁有杀人的胆量，杀人的本事，和我去杀一个人，这200两银子就是赏号，我还包他没事。40名练勇听了，有39名面面相觑，只有一个应声说，我可以杀人，但不知杀的是谁。侄少爷说，你可到委员公馆里去，他们要问你做什么，你只说本县派来看守的，去便把那高委员杀了，回来领赏。那练勇答应下来，回去取一把尖刀，磨得雪亮飞快，带在身边，径奔委员公馆来。副委员听了倒不以为意，那高委员可不答应了，骂说，这还了得，省里派来的委员都被他们看守了，这成了什么话。倒是副委员把他劝住， 到了傍晚时，高委员到院子里小便，那练勇看见了，走到他后头，拔出尖刀，嗖的一下，雪白的一把尖刀便从他后心刺进去。那尖刀直从前心透出，拔了红刀子出来，翻身便走。一个家人在堂屋看你，大喊说：“不好了，练勇杀人了！”这一声喊惊起众家人出来看时，那练勇早出大门去了。众人见他握刀在手，又不敢追他。看到高委员时，只有双脚乱蹬了一阵，就直挺了。副委员见此情形，急得了不得，忙和众人说：“怎么放了凶手跑了？还不赶快上去拿了来！”说话时便迟，那时却是甚快。那练勇离了大门不过几丈远，众人听副委员的话，便硬着胆子赶上去。那练勇听见有人追来，却反身仗刀在手，说：“本官叫我来杀他的，谁能奈我何？你们要赶我，管叫你来一个死一个。”说罢回身扬长而去。众人谁敢向前啊，只得回去报副委员。副委员听了吓得魂不附体，暗想他能杀姓高的便能杀我呀，这个虎口之地如何住的，便连夜出城，就近飞奔到兖州府告变去了。这兖州府得报也吓得大惊失色，连忙委了本府经历厅到义县去摘了印绶，全时代理县事。另外委员去把姓朱的押送来府暂时看管，因为原告层子辞联稿按门丁叫一并提了来，一面飞翔上线。等经历听到义县时，那直少爷和那练勇早就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不多几天，省里来了委员，把姓朱的上了刑具提回省里，原来已经接参出去了。可笑一向还说侄儿子做的事与他无涉，直到此时方才悔恨起来。到了省城审了两堂，他指控是侄儿子所做的，自己只成了个约束不严，上面便把他压着，一面悬赏吉凶。这件事本就可以严当过去了，谁知那高委员也有个侄儿子，却是个翰林，一向在京供职，得了这个消息不觉大怒，惊动了同乡，联合了山东同乡京官会贤参了一责，坐定了是姓朱的主谋，奉旨着山东巡抚彻底根究，不得寻求回护。府台接到了廷记，看见此旨严厉，重新又把这个案提起来严刑审讯。那门庭熬刑不过便鱼死了，那姓朱的也备尝三目，终是熬不住痛苦，便成了主谋，这才定了案拿他论底。那时他还有些同银朋友，平素有交情的，都到监里去看他，也有安慰他的，也有带他筹后事的，也有送饮食给他的，最有见识的一个是劝他预先服毒自尽的。谁知啊，他不以为忠言，倒以为和他取笑，说是正凶还没有急着，焉见的就杀我呀。那劝他的人倒不好再说了，他自从听了那朋友这句话之后啊，连人家送他的饮食也不敢入口，恐怕人家害他，天天只把求粮果腹。只等到定封文书到了，在监里提了出来，绑了历城县，会了城守，亲自押出西关。他那忠告的朋友花了几十吊钱买了一点鹤顶红掺在茶里面，等在西关外面，等到他走过时便劝他吃一口茶，谁知他偏不肯吃，一直到了法场上，就在三年前头杀姓赵的地方一样的伸着脖子吃了一刀。德全说完了这一套故事，我问说，写赏银子未必是现银，是打汇票的，他如何骗得去？这也奇了。这一笔啊，听说是甘肃写饷，甘肃与各省通汇兑的很少，都是汇到了山西或陕西转汇的，他就在转汇的地方做些手脚，出点鸡毛，自然到手了。子安从旁说：“我在一部什么书上看见一条，说嘉道年间，还有一个冒充了成亲王到南京，从将军总督以下的钱 都骗到了的呢。

0: 这是从前没有电报才被他瞒过了，若是此刻只需要打个电去一问，马上就要穿了。说话时，只见电报局的信差送来一封电报，说着电报，电报就到了。德全填了收条打发去了，翻出来一看，却是季芝给我的，说苏杭两处可托德全带去，叫我速回扬州一次，再到广东云云。德全说，广东这个地方只有你可以去的，要是我们去了，那是同到了外国一般了。子安说，近来在上海久了，这里广东人多，也常有交易，倒有点听得懂了，初和广东人交谈那才不得了呢。嘿嘿，可笑，我有一回啊，到棋盘街一家药房去买一瓶安眠药水，跑了进去，那柜上全是广东人，说的话都是所问非所答的，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要买大瓶的，他给我个小瓶，我要掉他又不懂，必要做手势比给他看才懂了，换了大瓶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1: 一家11口人为高温避暑前往该湖，由于东北地形结构错综复杂，有9人失联了超过10个小时。
0: 说这话的是重庆消防救援支队的工作人员。
2: 这事儿啊是怎么回事呢？它发生在一家老小啊，这是11口的人去这溶洞里边，一是为了避暑啊，最近我们也知道重庆高温，二一个呢就是为了说进去溶洞里看看燕子。
0: 结果呢，一家人啊，你说都认识哈，走着走着竟然在溶洞里啊就走散了，其中呢有9个人迷路了，被困在这个洞穴里失联。
2: 而且在被困的人员中啊，有2名已经是70多岁高寿的老人啊，而且还有5个孩子，最小的孩子您猜多大？才3岁。
0: 嚯，这一家老小这年龄差哈，是挺齐整的出去避暑。
2: 于是呢，重庆市武隆区凤山水路派出所向区消防救援支队就打去电话寻求帮助，由巷口消防救援站就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0: 那这一家11口是怎么走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溶洞，怎么就能够被困进去了呢？另外这2年外出旅游的人比较多，很多人呢开始到一些原始天然甚至呢猎奇和凶险的地方去旅游，这溶洞啊在里面被困的事儿不仅是重庆，在其他的城市都有，特别是今年还特别多。
2: 那今天就来给您说说这些人去溶洞探险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困呢？
0: 重庆等城市确实是气温比较高，频频的发布高温预警。那有这么一家11口，他们呀决定出去旅旅游，既到溶洞里去看看燕子啊，同时也能避避暑啊。于是呢他们就出发了。
2: 这一家11口人啊就出发去溶洞了。进到溶洞里边，刚开始也是为了看看燕子啊，避避暑，觉得好玩新奇。结果这溶洞里边我们也知道它没有灯光啊，而且错综复杂。这一家11口人呢就有9个人迷路了。
0: 其中有3个人没迷路，这3个人呢就来到了这个洞口，赶紧打110。110这就赶紧和119联动。我们知道现在呢都是派出所啊、消防和这个院前急救啊是联动出警。于是消防局这就赶紧派出了搜救队，携带装备器材进入溶洞开展救援。咱们一块来听当地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3: 重庆市武隆区凤山水路派出所向武隆区消防救援支队打来电话寻求帮助，称黄英乡有9人被困在溶洞中，已失联10小时，情况十分危急，急需救援。指挥中心立即调派巷口消防救援站1车8人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溶洞结构复杂，洞内有多条小路和洞穴，且里面暗流涌动，有很多不明生物，整个救援过程异常艰难。
1: 3小时后找到被困者，我们3个老人一个小孩，最终成功地将他们救出。
3: 经过3小时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离洞口数百米的洞穴里找到了被困人员，所幸人员安全。被营救出来后，大人和小孩们一直说着感谢。
0: 之后呢，我们在当地媒体的这个报道当中看到啊，这个溶洞结构非常的复杂，洞内呢有很多小路和洞穴，而且呢里面呢是暗流涌动，还有一些不明生物。
2: 这个溶洞的小路和洞穴啊，我们跟您形容一下到底有多低多难走呢？有些小路啊还有洞穴的高度连1米都没有。
0: 哎呦，那就得爬着进去爬着出来。
2: 没错啊，
0: 这一家老小怎么进去的。
2: 对，所以救援人员到了之后呢也是只能爬着去摸排啊搜救啊，整个救援过程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艰难啊。
0: 唯一呢有利的是这溶洞啊之前没来过人，所以呢这地上的一些食物啊垃圾啊脚印啊都是这一家11口留下的，倒也好顺藤摸瓜找到他们。
2: 而且救援人员才发现啊，这个溶洞啊不仅光源昏暗道路狭窄，而且地形可以说非常的复杂呀。
0: 我估计啊其中有老人有孩子，而且老人的手臂啊等等还都受伤了，肚子也受伤了。你想想老人探险的心思肯定是没有，他是没想到里面这么险。
2: 就是有的时候进退两难了进去啊。
0: 那已经这样了，那要不往前再走走也许就出去了。结果越进越困，越深越困呐。打电话的时候都什么时候了，那都几乎1天了。
2: 对，
0: 长时间被困害怕呀，身体呢也比较羸弱。说听说呢消防队员进去了之后先脱下衣服给老人保暖啊，这里面还真是挺凉快的。
2: 那根据现场的情况啊，消防救援的资深人员啊那是带上救援绳子工具等直接到了岩洞的比较深层次找寻这个受困的人员。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寻找啊，消防救援人员是在溶洞内一个三米深的地方发现了被困人员
0: 掉下去了。
2: 哎，于是这消防人员就赶紧啊，把这个绳子啊、简易的担架捆着，全部是放到了洞穴的这个底端，才去营救上来被困人员。
0: 那咱们知道啊，这只要是一有这个垂直的洞，那就叫有限空间。
2: 嗯，
0: 这个有限空间它有限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是空间有限，一个是氧气有限啊。所以呢，当时救上来的时候啊，这成年男子还不是年纪最大的老爷子啊，那意识呢虽然清醒，手臂啊、肚子啊等等其他地方啊，那都有擦伤和刮烂的地方。
2: 那估计啊，就是行走的时候可能里边也没灯也没路，
0: 呲溜一下掉进去
2: 啊，不小心一下掉进去。所以您看啊，这溶洞里边就是危险啊。
0: 嗯，
2: 那其他人呢，您这会儿问的怎么办呢？其他人啊，我跟您说，离洞口数百米的洞穴内才找到其他的被困人员。
0: 嗯，于是呢，消防官兵这就组织人员啊，搀扶老人，背着孩子，迈过石头，
2: 哎呦，
0: 跨过暗流，
2: 您听听，
0: 终于把被困的这一家九口成功营救了。
2: 就在这儿啊，我们俩不得不提醒您一句啊，这未经开发的溶洞啊，结构第一是复杂，第二呢，灯光也昏暗，极易发生危险。
0: 是溶洞，溶洞啊，人家是大自然的杰作，鬼斧神工，有料想不到的内部的结构和困境。那说到这个溶洞，那您看这一家几口啊，嗯，是进去避避暑啊，
2: 溜达溜达，
0: 哎，看看燕子啊，哈，能进就能出嘛，哈，
2: 哎，
0: 就是这种想法，结果被困了。实际上呢，有这种想法的人可不只是啊这重庆的这一家几口。这两年呢，在全国各地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溶洞探险纳凉看景的人还不少呢。
4: 拨打急救电话，
5: 急速、急切、急需，
6: 确实比较着急，就是
5: 应急时刻，急于所急。
2: 就在几个月前啊，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又有一伙驴友是探险溶洞被困了。
0: 他们呀是四个人搭伙，但是呢选的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天然溶洞。很快呢，这119就接到了报警，说您赶紧来吧，我们这儿啊探溶洞呢，有一位啊50多岁的大姐，她滑落到溶洞里摔伤了。
2: 门头沟消防救援支队龙泉消防救援站的陈森林消防战士就接到了这起报警。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这个特殊的报警的内容。
7: 在门头沟区王坪镇某溶洞中，有一个女子被困了，她需要救援。我们支队迅速调派了一部抢险车，七个人前往处置，联动了那个应急局、王坪镇政府、洒树坟派出所、门头沟区红十字救援队以及120急救中心共同参与这次救援。
0: 路上，消防救援人员这就开始和报警人取得了联系。知道他们一共是四个人，三女一男，都是成年人。
7: 他们在溶洞游玩的时候，一名女性呢，年龄是56岁，不慎滑落摔伤了，疑似腿部骨折，无法移动，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建议她不要移动伤者，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2: 到了下午的4:08，消防救援人员到达了山下的集结点。几分钟之后呢，120急救人员也是到场，双方共同上山进行这次救援。
7: 我们根据报警人的描述啊，是有一个摩托车在那个山脚下，就在他上山的入口当中，就找到了这个上山的入口，从这个120呢准备上山去进行救援了。正在这时候啊，又从山上下来了两名其他的驴友。根据他们俩描述啊，这个溶洞啊离咱们这个山下的集结点也不是特别的远。同时他们俩热心的表示可以带咱们一起去找这个被困人员。在这两个热心的驴友的指引下，和120急救人员上山进行救援。
0: 下午16:39，救援人员根据报警人的描述以及山上下来的其他驴友的引导，这就快速的到达了被困者所在地。
7: 我发现啊，这个溶洞啊，这个入口狭窄啊，仅能容纳一个人通过，里面内部空间较大，却没有光亮，比较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所幸我们都带了那个手电，才能看清一点。进入内部以后啊，乱石丛生，不太适宜没有什么经验以及普通人过来游玩的，而且里面信号很差。我们进入内部以后啊，基本上没有信号啊，无法联系到外部。
2: 在进入溶洞的时候啊，消防救援人员发现溶洞的内部喀斯特地貌特征啊很明显，但是所幸啊，被困者未过于深入这个溶洞，救援难度呢相对较小。
7: 这个溶洞的路啊比较明显，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进入这个溶洞，之前肯定有很多人来过了，但这却是我们消防站第一次来这个溶洞里进行救援。我们门头沟的话山比较多，这样的洞啊肯定也不少， 内部还有多深多远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在后面应该会组织相应的一些训练，会对这个地貌啊进一步的一个熟悉吧。可能这个路啊也比较窄，基本上也就能一人走啊，两人的话就很挤了。从山下一个入口直接通过去，这个途中啊都是那种一阶一阶的石梯，直接通过去基本上没别的岔道啊。在我们通过这个入口之后啊，是一个比较开阔的空间，然后我们再继续往里深入大概十几二十米吧，看到了有一个小坡，路面不平有石头，然后它应该是在经过这个缓坡的时候啊不慎滑落啊，这个扭伤摔伤。
0: 就在这个溶洞不深处的地方，他们找到了受伤的被困者，在120急救人员的指导下，消防救援人员使用多

0: 功能担架，这就把被困者进行了固定，然后四个人抬着被困者一点一点挪出了这个闭塞的溶洞。
1: 啊，这几个驴友啊是四个人，被困者被我们固定在这个担架以后啊，我们将这个被困者抬出了这个溶洞，绳索对担架进行牵引，防止被困人员摔落，就同这个门头沟红十字救援队汇合了，开始往山下转移。直到了下午5:29，将这个被困人员呢安全的转移到了山下，将他送往医院。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3: 据事后了解啊，这四位驴友啊也是听别人说的，这块有一个溶洞天然没开发，觉得很刺激，
0: 嗯，
3: 所以这四个人也是头一次来。但是呢，您说这样头一次来的地儿，你没有经过勘察，没有经过指引，也没有太多的冒险经验，那就容易出危险。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一听陈森林就驴友啊出来乍到探溶洞这个事情他的安全提示。
1: 咱们不要盲目去这个未开发的一些景区游玩，特别是这样地下溶洞，因为这个地下溶洞呢，它那个地貌极其的复杂，很容易迷路，而且乱石丛生呢，比较容易跌落受伤的风险，万一遇到了突发情况被困了，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0: 其实啊，这两年这驴友探没有开发的溶洞而出现的消防救援的案件还真不少。
3: 没错，这几年啊，这个大家去寻找这种天然的未开发的溶洞，包括一些户外去探险，好像成了大家的一个游玩的项目，而且很火热。
0: 那么在溶洞里为什么会发生被困这种事儿？在驴友探险的过程当中，溶洞里又容易出现哪些安全问题？咱们一块来听专门从事治理全球环境危机和人道危机事件的平兰公益基金会的救援教官李硕给我们做介绍。几年前发生在泰国的少年足球队的队员被困溶洞的这个事儿啊，他当时就参加了这个溶洞救援。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他给我们说说溶洞里可能会受哪些伤。
4: 洞里面崴脚啊、磕碰啊，已经是洞穴事故里面已经是比较轻微的了。洞穴事故就是严重的都会致伤致残，或者说要人命的。洞穴的这种环境，尤其是未开发的洞穴啊，不管是干洞也好，还是说我们叫水洞也好，比较危险的。首先呢，石灰岩它是有溶石，肯定是不规则而形成的。有些洞穴它伴随着这种白云岩岩质，白云岩岩质呢它会形成一个坍塌的地貌，地形构造呢是更复杂的，更容易出现事故的。
5: 对，一个是它既然是个溶洞，它就比较光滑
4: 啊，对，
5: 哎，它可能这个摩擦系数就小，
4: 轻微一些的崴脚磕碰，这都是这个容易常见的。根据这个洞穴构造不一样，很多情况受伤的这种情形也不一样。中老年的这种团儿，通常是什么呀？我们叫平洞，它不会涉及到太多的绳索技术这些问题，平着能走进去。怎么说呢？就是防空洞那种，这种竖井的这种构造呢，它是更复杂的环境，很多会伴随着水洞啊。如果说洞里面有水的话，又是一种情形啊。崴脚、磕碰、头被磕破的什么的，洞穴有这种落石也是非常危险。以前做洞穴训练的时候啊，有人脚趾被砸断的，这个胸骨、肩部啊被石头砸中的，水洞啊有溺亡的，这个墓室的范围比较小，意外的滑落水中或者说冒险的涉水都有这种溺水的危险。再有呢，就是比较严重了，器械或者说装备出现问题，这个器材没检查到位，故障造成的这种人员的脱落。
0: 那这一次这四个驴友啊，他们去的是没有开发的，没有开发的咱们能想到啊，那也没有标志，肯定也没有灯光，也不需要门票啊，所以这种没有开发的溶洞啊，大家尽量别去。
3: 没错。那么很多听众就问了，那开发的溶洞一定安全吗？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有很多溶洞呢，它是当地村庄开发的，有可能是村民开发的，
0: 企业开发的，
3: 哎，这您分不清，它跟政府开发的一些正规溶洞的景点，无论是从应急保障，还是从路线的一个灯光照明的各项措施来比，那都是比不上的。
0: 嗯，咱们来听李硕在这方面的简单分析。
4: 你比如说岩石构造分析啊，什么地质情况的分析啊，或者说给出一些这个开发的建议啊什么的。那有些人呢，他就会把这些钱省掉啊，自己想怎么来怎么来。虽然都是开发，开发的效果可能会不一样。为了省钱，为了去咨询这种专业的人，造成这种洞穴出现事故以后慌。

0: 费的啊，我们也见过。
1: 那这么说起来啊，这溶洞和溶洞，即便是已经开发的卖门票的，如果大伙儿想去啊，您尽量去那些老牌的或者政府开发的大牌的，时间也比较长，运营也比较规范的，特别是没有经验的人啊，首选这种什么五 A 级啊这一类景点。
2: 那这些天然溶洞啊，没开发的和已经开发的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1: 为什么不建议大伙儿去没有开发的溶洞呢？咱们接着来听李硕的介绍。
0: 进入这个洞，你最起码要了解这个洞发源于什么年代，岩石构造是什么情况，它容不容易发生这种，你比如说这种岩石的脱落或者说坍塌的这种情况。探险爱好者提前的功课应该都是要做的。其次呢，开发与未开发呢，本质的区别呢，就是开发可能它是经过了一些这种加固，排除了一些这种易脱落岩石的，把它排除掉了。安全肯定是必要的，这种易脱落岩石的排除，或者说有危险的这种岩石的加固。灯光呢，可以就是说满足我们在这个洞穴环境里面行走的这种情况。
3: 对，一边走一边亮哈。
0: 对，我们知道如果说你探洞，尤其是未开发洞穴，你如果说没有光源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儿。第三个呢，就是路标，洞穴里面迷路的这种情况，洞穴事故里面占百分比很高的这个事故。你像我们如果要去一个未开发洞穴，我们一定会做一些这种路书什么，洞穴里面会做一些标识，就是避免就是迷路啊。洞穴里面迷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洞穴里面出现任何事故，你求援一时半会儿都很难，援助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能到你的附近。前几年有一个德国的一个洞穴事故，在德国当地也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洞穴探险家，当时出了事以后啊，有别的同伴出来求助，等他这个同伴出来到洞口已经过去三天时间了，再召集队伍再到他这个受困的位置，一周时间都过去了，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儿。
2: 接着咱们也听李硕再给咱们说说，为什么未开发的溶洞一定不能让大家去呢？
0: 虽然是已经开发的，各方面投入也是比较完备的，但是还是遇到了这种情况，而且出动的这种救援也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救援行动。贸然进洞，即便是开发的也要掂量一下。
1: 所以您如果特别有探险精神，并且呢对溶洞非常的了解，也有研究，也是结伴还有专业人员的陪同，那么探险也不能说是绝对不要去，那是一般旅游啊，建议大家这个溶洞探险您还要慎重再慎重。如果说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呢也有一些比如公开售卖的亲子啊，甚至学校也会组织，也有很多啊户外的机构也会组织一些溶洞探险，其中绝大部分啊都是已经开发的。那即便是去这些有组织的活动，大伙儿呢在装备上要有哪些准备？咱们接着来听李硕的介绍。
0: 不是所有人都能参与的，什么人不能参与，就是你要做什么什么准备，只有满足我这三个要求的活动当天你才能跟着我进去，否则的话留在洞外。年龄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带的最小的进洞的有个五六岁，当然再小的话也不是不能，但是你要考虑你的责任问题了，自主行为能力可能会比较差，就是低于五岁以下的孩子，可能一旦你的这种精力完全放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的时候，你是否会第一忽视自身安全，第二呢整个团队的安全，你是否这个注意力会被分散掉？
3: 对，
0: 一个是太小，一个是年纪太大，做一些拉伸运动啊什么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习惯性的有这种逞强的行为，不听你的话什么的，不听招呼啊，这种千万要注意，能劝退尽量是劝退的。还一个呢，就是心理有障碍，这个幽闭恐惧的，当然有些幽闭恐惧呢，我们是鼓励他自己去克服，当然他如果说能克服，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的挑战，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啊，有些幽闭恐惧特别严重的人不能让他进洞，包括这个血压什么的各方面，他一旦在洞里面出现问题，你一个人两个人是很难把他弄出来的。首先呢血压会上来，再严重一点呢晕厥，压根儿一点都克服不了的话，我们还是要慎重。有些可能身体协调性好啊，或者说心理素质好一点，可能挑战不是那么大，但是有的人呢可能会挑战会大一点。

0: 我们去有组织有准备的探洞，当然啊，探的也是一些正规啊开发的一些溶洞。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的话要带一些基本的什么装备呢？
1: 那咱们还是来听李硕的介绍。
2: 穿就是专门的探洞服，就是连体探洞服，它是避免有石子啊或者说什么的一些异物从你的腰部进入到这个衣服内部。一双比较防滑的鞋子，穿这种雨靴。有些干洞它也不是完全的干，因为洞穴的形成它就是有水分的参与嘛。有些这种泥泞的洞啊什么的，你穿雨靴会比较走的不会那么小心翼翼。胶鞋不能穿一个旅游鞋呢，或者说这种皮鞋，这种都不太好，
1: 就别穿那种针织面的布面的。
2: 尤其是什么呀，光源保暖的衣物。洞穴呢不是那么极寒的环境，但是它常年恒温呢也就是13-14.5度的样子，行走的时候身体会产生热量，
1: 对，
2: 但是你要停下来休息会有可能失温，这个环境呢会把你的体温带走。带一些保暖的衣物啊，或者说装备，尤其呢不要穿这种棉质纯棉质的这种内衣，这种面料叫户外杀手。因为棉质的东西呢它吸湿率特别高，但是它蒸发率特别低，这个水分的蒸发是需要什么呀，需要从周围吸取热量，所以说棉质的这个蒸发的话需要吸收你身体的热量。探洞户外活动尽量穿速干的衣物，化纤面料的。
1: 真没想到啊，这舒适的全棉的衣裳溶洞里面却是一个致命的杀手。
0: 它不适用啊。
1: 是啊，而且呢，李硕还专门强调，最好是带那种带电池的头盔的照明灯，可以省出自己的双手，这样呢你攀爬什么的就更安全了。
0: 这个身上的装备还真是不容小视。
1: 嗯
0: 啊，它很多的东西呢可能在我们以往的观念中觉得哎挺舒服的，也适合去，但其实在溶洞探险的时候就很危险。
1: 溶洞凉快啊，它不晒太阳哈，但是呢还真不适合探险。它里面的情况怎么样，它比较闭塞呀。
0: 对、
1: 哎、就包括开发的我都建议不要单独进去，您要崴了脚呢谁搀您呢。
0: 这溶洞的地形啊极其错综复杂。
1: 是的，
0: 嗯，
1: 建议大家不要进入没有开发的溶洞去探险。
0: 那本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暖。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时间起源一书揭示了所谓的多元宇宙不多元，为我们的宇宙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新视角，它可能会颠覆我们所知的关于宇宙大爆炸前后的所有事情。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系列专题《霍金生命的最后理论》，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时间起源》这本书既是一本讲述宇宙起源理论如何诞生的科学著作，也可以看作一部详实的霍金人生传记。《时间起源》作者赫托格在与霍金合作的20多年当中，从这位科学巨人的身上了解到的不只是他的理论原理，更看到了霍金是如何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考甚至平衡。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这是一堂有趣又有深度的哲思碰撞课。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文津图书奖获得者李淼教授，他曾经4次邂逅霍金教授。本节目从《时间起源》一书的起源以及包含哪些内容开始讲起，解读关于宇宙的相关内容和研究等等。
1: 霍金讲的这个无边界宇宙指的是时间上的边界，但我想时间上的边界大家就理解，哦，是不是大爆炸那一点，对吧？就是140亿年前砰，整个这个宇宙发生了爆炸，这个爆炸那个时间的点，那一点的话其实也是霍金早期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样讲的话，我们就提到2020年的一个物理学奖，诺贝尔物理学奖，有3个科学家得到了，其中有一个呢是霍金的伙伴，叫彭罗斯 Penrose。 Penrose 得这个奖的话，其实是跟他和霍金的合作有关，当然他在他之前还有一些工作。当时 Penrose 研究什么呢？就是在万有引力之下呢，不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会形成恒星，形成星系，同时呢还会形成黑洞。比如说我也说到了，就是我们银河系中间有一个500万个太阳质量重的那么大的黑洞，是吧？然后 Penrose 就证明了，就是当那个黑洞塌缩的时候，一定会所有的物质会最在有限的时间内会撞到空间的一个点上面，这个点叫起点。起点，奇怪的起啊，我要强调这个，有时候有人把它读成基点，不是基有的基，当你说基点的时候，那你必然还有偶点的，没有基点也没有偶点，只有奇点，奇怪的奇，就是会这些物质在他说在有限的时间内会撞到一个点上，这个点叫奇点。那或就是 Penrose 就证明了，在数学上证明了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点。然后霍金呢，那个时候刚大学毕业，就认识了 Penrose， 就跟他探讨这个问题。他说那我们能不能研究一个相反的过程，不是一个塌缩在用万有引力主导之下塌缩的过程，而是在万有引力之下爆炸的一个过程，就是相反嘛，对吧？你把塌缩这个东西拍成电影倒过来放，不就是爆炸嘛，对吧？现在就是所有的物质像一个小区域跑，然后把电影倒过来放，就是所有的物质从一个小区域爆发到一个更大的区域，这就是宇宙大爆炸。所以他们就证明了，就是在宇宙大爆炸，只要宇宙现在是膨胀的，这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我们天文学观测确实说明我们的宇宙在膨胀，那一定在有限的时间之前一定会有一个点，这个在这个点上物质密度是无限大的，就是整个所有的物质都从那儿跑出来的，正好是跟黑洞相反，黑洞是互相吸引，砰撞到一个点上，然后密度变成无限大。那宇宙大爆炸是倒过来的，就是在有限长的时间，在我们具体的宇宙，就是我们这个宇宙140亿年前有一个点，咣一下子物质就从那个点里面跑出来了。那霍金和 Penrose 是证明了这个，如果霍金不在18年去世的时候，他极有可能会跟 Penrose 分享这个奖，当然可能就不一定是2020年了，有可能晚一点，因为不可能4个物理学家分享一个奖，因为这个物理学史上没有发生过，对吧？有可能是那2个科学家 分享一个奖，然后再过一年，也可能是2021年，霍金或 Penrose 再分享一个奖。那非常可惜，他没有多活三年啊，没有多活三年。而且我记得好像三月份，2018年三月份霍金去世的，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在他那个时间简史里面提到了这个早期的工作，同时呢。

0: 霍金和美国的一个人在金帕特，正好我跟金帕特有2年时间的这个重合，我正好去这个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做博后，金帕特就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教授。那他们在80年代，正好是在我这个研究生毕业之前提出来了一个这个理论，就是无界理论，是时间无界啊，不是说是空间无界。他们认为宇宙大爆炸的时候，刚发生大爆炸的时候，实际上是空间是有限的，而这个有限的宇宙是莫名其妙从无中生有蹦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时间上面尽管存在着一个起点，我刚才说的，这是霍金和潘若斯证明了啊，有个起点，但是他说没有。追溯到那个起点之前，宇宙已经变成一个有限大小，然后从无中生有蹦出来了一个宇宙是无限，有限大小。那从这个理解，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时间确实有个开始的地方。那开始的地方不是那个起点，不是那个物质是无限大的地方，而是物质是有限的，空间也是有限的，那么大的地方，时间从那儿开始，然后慢慢膨胀。可是，你会问了，那在这个宇宙有限大小出现之前，宇宙是什么样的？那么霍金和哈勒说什么也没有，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是无界的啊，从这个也无界。然后一般人就觉得这不是魔法吗？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宇宙一出现是个有限大小，再往前追溯就没有宇宙，也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要把这一点说明白也很容易说明白，比如说这个原子核衰变就非常类似这样的啊，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原子核，比如铀235，一个不稳定的原子核，你放在那儿，突然它会分成2半或者是几半啊。那我们简单一点，就是一个铀235突然分成2半。那么在此之前，它就是一个铀235，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铀235，突然之间分成2半。这个是一个量子力学的效应，就是突然出现的。它不是像我们，我随便打个比方，我们掰一个馒头是吧？当我掰馒头的时候，中间有个过程啊，就是掰馒头对吧？从一个地方掰起，在这个馒头又产生了一个裂缝，然后慢慢慢慢这个裂缝变大，然后慢慢慢慢一块馒头被我掰成了2块馒头。可是原子核裂变不是这么产生的，不是说一个比较大的原子核，像铀235这样的大的原子核，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像掰馒头一样分成2半，然后出现了2个原子核，它是突然就出现了2个原子核，就无中生有啊。当然这是有中生有，就是从一个大的原子核突然变成2半，变成2个小的原子核，突然的，它不是像掰馒头那样慢慢掰的。说这个是一个量子力学的效应，所以量子力学的效应是可以解释，就是刚才我说的霍金和哈特尔在《时间简史》里面提出这个想法，就是宇宙本来啥也没有，没有空间，也没有起点，也没有那个霍金和潘若斯证明的那个起点，啥也没有，也没有物质，突然冒出来了一个有限大小的宇宙。这个有限大小宇宙到底有多大，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概念啊。概念就是说，它会通过量子力学突然冒出来一个有限大小的宇宙，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因为我实在想不起还有一个我们大家熟知的例子，只能有这么一个原子核衰变的例子，就是原子核衰变真的是无中生有的，一个大的原子核变成2个小的原子核，而不是慢慢的中间有一个分离的过程，没有啊，没有。
1: 不同视角会影响对宇宙起源的认识。对于科学家来说，观察和思考未知事物的视角，可能是决定最终结论的关键。霍金一生都在试图用科学理论和公式来解答时间和宇宙起源的问题，一直到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虽然霍金并未最终为人类揭晓宇宙起源的真理，但是在赫托格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霍金为寻找宇宙真理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和大胆的尝试。进入未知领域去探寻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进入晚年的霍金，在与令人生畏的身体条件做斗争的同时， 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思维的局。

0: 线向外展开想象。从时间简史到时间起源，霍金对时间本质和宇宙起源的思考在物理学界的前沿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带来，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欢迎继续收听。
1: 就是原子核衰变真的是无中生有的，一个大大的原子核变成两个小的原子核，而不是慢慢的中间有一个分离的过程，没有啊，没有。这个正好是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霍金和吉姆哈尔特提出的理论，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写了两篇论文。写了两篇论文呢，正好这个霍金也是第一次到访中国，然后他去了科大，那个时候我在科大做研究生，还见了他了，还在他面前给了演讲。不过那个时候我的英文是非常非常烂，比现在差很多，但现在也好不了多少，只不过说比现在要差很多。他居然听懂了，还提了一些问题。我还做了两个报告啊，关于两个工作的两个报告在霍金面前，就是利用他这个无界理论。那我那两个工作其实很简单，其中一个工作就问黑洞有没有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一个黑洞突然在一个真空里面冒出来了，对吧？这是一个可以提的问题，而且我们还计算了，还做了一计算是可以的。就确实如果宇宙能凭空冒出来一个有限大小的宇宙，那黑洞也有可能凭空冒出来。我做了这么一个研究，而且在霍金面前做了演讲。那个时候霍金已经坐在轮椅上了，但是他还能说话，别人听不懂，没有人能听懂，因为他嘴巴已经说得不清楚了，只有他那个跟他当时的合作的研究生能听懂。这本书就是《时间的起源》，正好是霍金去世之前可能是最后一个跟他合作的研究生写的。但这个研究生现在是比利时的某大学的教授了。我现在完全记不清了，当时是哪一位研究生，反正这个研究生能听懂霍金的话，叽里咕噜话，然后他再把霍金讲的话翻译给我们，讲了一下时间简史，也讲了一下无边界宇宙的理论，无中生有的理论。我希望大家能得到这个图像啊，不要求大家在逻辑上听懂，就是哦这个东西我也会回去计算，这个根本不需要的啊。然后就讲这本书就是从我刚才说的无边界理论开始。但是他这本书呢，在讲这个无边界理论之前，他还是交代了一些背景知识。他有八章嘛，对吧？八章前面几章实际上是交代了一些背景知识，特别是前四章，悖论、没有昨天、宇宙诞生、灰烬和烟雾。只不过说用我们今天的语言，因为这个离时间简史第一版出现也又过了将近40年了，对吧？小40年了，30多年了，所以他必须重新再把宇宙的这个演化交代一下。然后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第八章，他就讲这个新的理论到底怎么回事。同样的话，这个新的理论呢，老实说啊，就是在霍金之前去世之前，我没有认真读他们的学术论文，到今天我也没认真读。但是呢，就是从这个科普中呢，就是最后四章我能看懂他们的想法，看懂他们想法，因为毕竟我是这个在30多年前研究过的这个无中生有的理论，或者是无边界宇宙理论，能看懂他们想法。那要解释他们那个新的想法之前，我必须来交代一下他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想法，他们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对吧？总要有个问题才解决。那霍金这个和哈特这个无边界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我刚才已经交代了，就是说你不能把一个理论应用到它已经失去效力的地方和时间。在宇宙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宇宙刚开始，如果我们把宇宙一直回推，那它必定有一个温度无限高、密度无限大、空间无限小的时候，而在恰恰在这些条件之下，物理学规律早就失效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引导了霍金和哈特想，是不是宇宙实际上没有这个段时间，一出来就是有限大小，而且密度也是有限大，但是这个时候物理学规律还适合。那结果他利用量子力学就导致了这么一个理论，导致这个理论大家也可以理解，就是我刚才用原子核

0: 面给大家解释了，对吧？它不是像我们了解那样，是一个掰馒头过程，是突然就是一个大的原子核变成俩小原子核，突然呢，没有一个过程，突然呢，同样的话，宇宙产生的话也是一个突然的过程，没有一个过程，突然的。那在这本新书里面，也就是说，在霍金去世前几年，霍金和他这个最后的一个学生思考的是一个什么样问题呢？我要稍微交代一下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啊，这又回到我一开始给大家说的那个逻辑的闭环，就是说，宇宙产生，然后形成恒星，然后形成星系，就是我们的银河系，然后在某一个恒星系里面，就是太阳系里面，出现了地球，出现了人类，对吧？人类里面出现了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一系列的科学家，又回过头来认识宇宙。哦，原来宇宙有这么一个物理学的规律系统，然后在这个物理学规律系统之下，然后宇宙是怎么产生的，还产生了人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逻辑闭环，但这个闭环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链，就是科学家早就问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把这个物理学规律稍微变换一下，会有什么后果，对吧？我想任何不光是科学家，任何理性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比如说吧，比如说我让万有引力大小变一下，比现在比如说弱一半，或者是比现在强一倍。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对吧？或者我问另外一个问题，我就说让电磁力大小变成比现在强一倍，会怎么样？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所有的宇宙起源论，无论科学还是神学，最终都要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在那之前发生了什么？这也是霍金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宇宙是今天这样的？很多科学巨匠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霍金创造性地提出了无边界理论，这也就是说，霍金已经跳出了前人预设的宇宙有一个开端的桎梏，指出了宇宙实际上并不存在边界。在十多年之后，霍金推翻了自己的观点，有关宇宙的起源以及宇宙为什么恰好适合出现生命的解释，终于在他的晚年得到了更新。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带来了"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
1: 会好很多。
2: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精油啊，很适合大家配好了以后放一小瓶在办公室里边。
2: 是，
1: 有时候你就是伏案时间太长了，对电脑时间太长了，给自己5分钟，好不好？其实5到1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刚才那个二指禅的方法和这个揉面的方法，大家记住了啊！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总是低头看手机，就不要老是看手机，因为看手机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地往前探头。
3: 是的，
2: 对。全是这样
1: 的啊，对，而且你以为你拿到你的正前方，你正前方你还想往前探一点，看得更清楚，这个时候还是会这个形体上面不太好看。
2: 是的，
1: 还有一个朋友说他妈妈之前是后心啊，就可能就心脏对应的
2: 后面
1: 的那个部位啊，酸痛。一阵儿一阵儿的，开始的时候呢是以为是坐久了，后来去医院一查呀，才说是心梗导致的啊。所以他说呀，如果是这个地方疼，他给大家的建议啊，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妈妈爸爸的身体健康。如果说回家他跟你说，哎我这儿疼，你给我揉一揉，哎大家对应心脏这个位置，如果是后背这个位置，他说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不能拖。
2: 对，
1: 就是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解决很多
2: 小问题，
1: 嗯，但真的如果这个问题有一些关键的部位你自己拿不准，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当然还是要去医院。嗯，肩颈的部分说完了吗？
2: 嗯，
1: 差不多了。
2: 另外有一个小贴士提醒一下，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要慎用这个配方，因为这个不管是姜还是迷迭香，它都促进血液循环，要小心一点用。
3: 就是如果时间方便的话，可以练一点瑜伽，简单的动作，因为瑜伽对于缓解筋膜层面的这些问题还是很有它独到的地方。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面部暗沉的问题啦。熬夜的朋友啊，最近有人说你脸色不好的朋友赶紧要记住了。好，我们来说一下面部暗沉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2: 面部暗沉首先对于上班族来讲，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睡眠不足，比如经常加班啊这样的，然后导致这个皮肤缺乏一个自我修复的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些情绪上的原因，因为我们有句话叫相由心生，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就是容光焕发，但是有的人就是这个，对，江夏老师今天很容光焕发，
1: 就没有。
2: 对，然后
1: 想到我的痘痘就没有办法容光焕发。
2: 其实很多面色暗沉的人，我们看上去他也是一副这个眉头紧锁，然后满脸愁苦的这个样子，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心理的因素而导致的这种内分泌失调。那我知道很多女性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倾向，这样呢就会产生很多这种说我必须要怎么做，或者我应该怎么做这种强迫性的心理，这样就会在内心产生一些冲突啊，这种矛盾啊，焦虑啊，然后导致了内分泌失调，这种产生的面色暗沉。
1: 还有可能是辅导孩子作业。
2: 对，也有可能是的。
1: 爸爸妈妈们在面对
3: 还是会急。
1: 对，真的，就我看我朋友圈里边性格再好啊，就没有孩子不用交作业之前，性格再好的人面对那个都说

0: 你解释一遍给我听，这怎么就写出这个？
1: 叫不理解。
0: 对，我那天看到一个特别搞笑，就让他说闯祸的祸字和女娲的娲字，让他辨认这两个字，然后填到不同的就是词儿里边啊，就给你一个字，比方说车什么啊，让你填。他说你给我解释一下是怎么填出车娲来的。然后我一看他发朋友圈里边了，我心想完了，这肯定跟儿子咆哮了一大通以后才都忍不住就靠朋友圈来发现了。好，这个面色暗沉，就可能是心情比较郁结啊，会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疏解，压力没有办法疏解的问题啊，面色暗沉怎么解决呢？
1: 解决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配方，用不好意思，两滴天竺葵精油，然后加10毫升的荷荷巴油，我们配一个这种就是以天竺葵精油为主的一个面部按摩油。然后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用两滴而不是像刚才那种8滴，因为我们涂在面部上就是要注意这个浓度，要比身体的按摩油的浓度稍微低一些。然后这个天竺葵精油呢，刚才我们也请江夏老师也闻了一下，这个天竺葵精油它的味道闻上去是比较甜美的那种感觉。那我记得其实好像橘子老师还是萱萱老师之前做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客人他是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焦虑，然后睡眠不好，是橘子老师做的是吧？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当时好像橘子老师就给他用了这个天竺葵的面部按摩油。之后呢，他以前就是每天晚上做梦都是非常焦虑，梦见很多跟工作相关的事情。但是用了这个精油一段时间之后，他虽然还是会做梦，但是他会梦见一片花海，然后很美好的那种场景，
0: 森林奔走。
1: 对，就是他从情绪上就放松了很多。
0: 蓝精灵。好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精油的配方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要辅以一个什么再给面部的一个按摩吗？
1: 一般就是面部按摩的使用方式，就是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来使用。它的过程就是每天晚上洁面之后，我们可以先滴两滴这个面部的按摩油在手掌心，然后轻轻地把它捂热搓开。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个纹绣的冥想，就是把双手罩在自己的口鼻上，做几个深呼吸，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甜美的味道当中，想象自己就是身处在这个天竺葵的花海当中。对，之后做完了这个深呼吸之后呢，你可以轻轻的把它当做按摩油这样按在脸上，轻轻的把它按在脸上之后，再用比如护肤霜啊等等后面的这个护肤的过程再去按照常规去做。
0: 哦，它相当于是一个打底了。
1: 对，它的这个地位跟这个平时我们使用精华的这个流程差不多，就是先用爽肤水，然后用这个按摩油，然后最后再涂保湿霜。
0: 再涂你正常的护肤的后面的步骤，精华后面的步骤就好了。其实男士也是适用的，对吗？
1: 男士也可以用。
0: 因为男士我觉得最近啊真的可能是因为熬夜睡眠不足啊。对，而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1: 比较简单，因为只有一种成分，然后
2: 所以呢它促进血液循环，帮助你把皮肤深层的一些代谢废物带走嘛。这样皮肤自然就会提亮。
0: 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既然天竺葵可以让我们这么愉悦，在准备跟孩子咆哮之前，要不然闻一下，
2: 可以
0: 安抚一下自己啊。先，因为你要知道，你对他咆哮完了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任何的帮助，只会让孩子第一就是他的身心也受到了这个很大的创伤，完了以后这个家庭关系可能还有一点点问题啊。刚才说到这个语音互动啊，说语音打字，有人说如果我语音互动呢，我的老大就说直接去领你的辞职证明吧。然后说我们只能低头偷偷的互动，蹲在小角落里面。你们互动的条件太恶劣了，我真是对不住你们。还有我们的中医师给出了建议，说如果需要长期看手机，手机的位置最好是高于胸口，这样的话你的颈椎就不会前倾。
2: 买个支架，
0: 把手机架在电脑上面养着看。好，这个也是我们的医师给出的建议啊，手机的位置高于胸口，这样那基本上就跟脸差不多了，是吧？就是抬
1: 这样可以保证你的这个颈椎不是前探的状态，而是一个直立的。
0: 你说会不会现在地铁里面，我们突然发现有很多人把自己的手机拿起来，那你找到同伴了，快去跟他握手，可能都在。

0: 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还有人说这个面色暗沉跟脊柱督脉引起的，
1: 这个是中医上的理论，那可能说那个经络不通，
0: 说捂着天竺葵打哈欠。是不是效果也是差不多的？
2: 我介绍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吧，因为我们可能在办公室里面或者在咆哮孩子的时候，我们来不及去弄两滴精油做面部按摩，所以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可以用十滴天竺葵精油加100毫升的纯净水，自己做一个这个天竺葵花露水喷雾。可以，平时也可以把它带在身上当一个香水用。
0: 我觉得孩子们都很需要，这妈妈马上对咆哮说，
2: 我对你喷一下。
0: 这个效果呀，我跟你们说，仅次于防老去防咆哮喷雾，天竺葵就直接纯净水啊。我们
2: 对用之前要摇匀，因为这个精油是不溶于水的，用之前把它摇一下，
0: 孩子们摇一摇，对着妈妈喷一下啊。说还有人问了，说那就是说晚上可以点天竺葵加薰衣草，白天犯困的时候就用欧薄荷，对吗？
2: 对，
0: 恭喜你答对了，欧耶，给自己加分好不好？这好，今天非常感谢橘子老师还有小米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用芳疗的方法来缓解我们的压力，明天再见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成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霍家父子过了危险之地，夜直扑奔霍家寨，来到了村东头路南一

片树林，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前面是老哥哥霍坤全家吗？”由打树林里跑出一人，此人姓李名刚，江湖贺号青面兽。霍全此时早就下了马了，一闻此言，连忙上前跪倒：“尊叔在上，只霍全与您叩首，听我几言讲。倒退20年，有亡国桃花坞劫杀我全家，多亏叔父凋零刀解去重围，我爹娘嘱咐我姐弟必须千恩万谢。”李刚把霍全给搀起来，贤侄请起：“兄长啊，姑娘与孩子他姐弟全在西川成了名了。”霍坤看着李刚：“你这是赶奔哪去呀？”“我要上山东河街口。”“李刚啊，你上那里做什么？”“我到那里却看得望我这败兄分水抱的何玉，逆水抱的何凯。”霍坤闻听此言：“贤弟啊，你也不用去了，丫头啊，你也上轿去吧，前面离咱们家已然很近。”这霍小霞一听，心里在想：“难道一说还有背我之言？”只好上了轿子。霍坤就和李刚说：“贤弟啊，我与你打听一位公子，老哥哥不知您打听哪位？您要是问的有名，我略知一二。”霍坤一笑：“在山东早就成了名了，就是何玉之子。”李刚说：“原来是何冰，那孩子可太好了，行侠仗义。他跟我老哥哥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仗义疏财，慷慨大道，一来倚仗他爹的名姓，二来他也有重整家业之心。何玉何凯他们老哥俩的武艺倾囊而增，他随他们三个师哥在山东一带走镖，道上成名，可以说是文武双全，智谋广大，在济南府涟水县守护着财主，家大业大。兄嫂啊，我李刚要尽交友之道，我要和您商量一件事儿。您这姑娘今年青春几何？老哥哥您又家住西川，这西川呐，正门正户的人太少了。我看呐，你们两家结亲，那是门当户对，一个半斤，一个8两。此时小霞一闻此言，臊的是面红过耳，在轿子里边全听见了。李刚又说：“这姑�娘依然20往外了，您别叫她与您在一块儿前去走镖，这西川路上莲花党人太多了，这些人防不胜防，身带熏香蒙汗药，心黑手狠。小霞姑娘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如果稍有失神，老哥哥您是成了名的人，如果说要是出了事儿，您这名望是付之东流。”老霍坤点了点头：“贤弟啊，你这话说在后头了，你有此话，我夫妻是感恩匪浅。李贤弟，你可看凤莲马上挂在那张弓，身上挎的那弹囊吗？”李刚说：“我看见了。”随叫丫头霍小霞连忙下轿，一转脸儿，李刚一看那弹囊，要神手太保四个字，何斌两个字儿给撕下去了。李刚不知怎么回事，连忙就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霍坤就把如何立擂招婿的事儿讲述了一遍。李刚就说：“何人为媒？”霍坤又把刘荣、鲁青二人为媒，以及鲁青
如何匡公

和蛋囊的事细说了一遍。李刚说，兄长，这宝金二位在外边成名露脸，我李刚云游天下，头一宗啊为寻找我的仇人于德江，这第二件要找我那败兄自在雄鲁彪，如今啊不见他二人，也不知道这二人

也替你报仇。李刚点了点头，说谁呀？那就是会友兄啊，鲁青。李刚点头，可是现在鲁青到哪去了？就这样，这何玉又把老少群雄如何赶奔何家口，要给分水报的何玉报仇雪恨这事儿讲出了一遍。当说到何玉一镖三刀，一命归天，可把李刚给气坏了，当时背过气。霍坤叫霍全与轿夫赶紧过来，把李刚扶着前胸爬他后背，时间不算太大，李刚好容易缓过这口气儿，放声痛哭啊，哥哥呀，哥哥，我李刚没见着您。霍坤说，你呀止住悲伤，到西川前去报仇也就是了。李刚此时心中所想，我要是和霍坤父子一同前去，未免叫那小金刀霍权小看我李刚，说我贪生怕死，微刀必见，胆量太小。想到这，李刚说，兄长，你同我嫂子速回家园，小弟我要面见我大哥，然后去银花沟刀斩二峰，力劈普陀。霍坤说了一声好，说完了以后李刚告辞，咱们不提。单说霍家父子回到了霍家寨，众人下车辆马匹来到里边，安置齐整，车夫轿夫把东西卧间马匹交代清楚。霍家父子在家休息了几天，霍坤就叫张氏夫人呐，你必须把咱们当家识户的小家的姐妹，你我的兄弟嫂子一起请了来，要和他们说明这门亲事。再者，每天晚上务必要多加小心，前后院子多加留神，小心莲花党的淫贼。小霞的手接杀要紧，张氏连连点头。第二天就把那些女眷全找出来，那中有霍坤的一位嫂子，那霍门李氏乃是霍恩之妻，这霍恩早就死了。李氏说，你把咱们当家识户的那全找出来，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张氏就把小霞说婆家的事儿完全说出来。李氏是个嘴快之人，那平常啊就爱逗人，他一闻此言，来到东里间，凤兰姑娘，小霞一听，哟，大娘啊，你有什么事儿？不久你就要离开你的爹娘，这亲事之事人人全知道了，那么姑娘究竟明白不明白？那霍小霞何等的聪明，早就明白了八九，而今又见他娘把当家识户的女眷全请到了，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心中纳闷。他暗地里便将霍权叫到身旁，霍权啊是他手下的败将，一说不投缘那立即挨打，因为霍权的武艺确实敌不过霍小霞。那小霞无论当着他爹娘还是不当着，常打霍权，如今把他兄弟叫到身旁，兄弟，这些人全来做什么？霍权一想，这是他的终身大事，就问，你比我呢？他们说什么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小霞一听，我是真不知道。霍权笑了，在擂台上您跟人家动手，那位您可记得？霍小霞点了点头，我当然知道，那个狂徒我没找着他，您手里边拿的这张弓比您的怎么样？霍小霞一听，这张弓
比我的圣强万。

0: 妹。
1: 霍权又说：“姐姐，你千万别把人家的公囊给丢了，那两样可是人家的定礼。你我爹娘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给何斌为妻。”姑娘一听，当着大家臊得面红过耳，低头不语。这霍权还说呢：“姐姐生来是一个女流之辈，脸朝外的人，俗语常言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市井之上全是这个道理。素日咱们姐弟两个，平时你欺负我，这个仇恨呐，那就算结了。你我的爹娘，你在爹娘面前真好似掌上的明珠，学会了折罢公鸡章，在西川成了名了。我只要一有错，你就把我打一顿。”霍小霞瞧着霍权，你还是真有错，没错你姐姐能打你吗？这您还不明白，将您许配给何斌为妻，你要有姐弟的情长，将来爹娘有个百年之后，千万到我上山东把你接回来，姐姐在家可以盘桓几日，你也不是岁数小了，叫一个不相识的男子举过头顶，你不知道，就凭咱爹那个脾气，他要是贼人，就是那贼人跑到天涯海角，咱爹也非得把他追回来不可，非要了他的狗命不成。小霞一闻此言，不由心中暗想：兄弟，那人与咱爹有多大的仇恨，要使双跺的脚把咱老爹给踢死。姐姐，我问你，那个人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霍权这么一问，那人倒是一个正人君子。这霍权看着霍小霞：你也想想，一个立擂台什么人不来呀？此人就是赶奔西川报义标三头之恨，与你比武之人就是那美豪杰大孝子何斌，现有闪电腿刘叔父解去重围，约我父亲赶奔西川报仇，如今我随咱们老爹尽交友之道，姻亲之情杀奔银花沟，你在家一切多加小心。霍权说完了转身就走。霍小霞听到这儿，这心里一动，现如今这李氏和霍小霞说：姑娘，咱爹爹与兄弟被人约走了，前去报仇，也过门以后夫妻二人全年轻。小霞姑娘心中暗想：我爹爹那么大的年纪，我兄弟又不大，再者一说我们这一支人又少，过门以后我二人一起冲突，他要拿把我举过头顶这言语来劫持我，那时我应当何言以对？我就拿着他的折罢弓赶奔贼巢，一来呀保护我爹，二来护庇我兄弟霍权，这第三到了那里我见机行事，也让山东的老少达官看一看我但打贼人的二目。想到此处，霍小霞打定了主意，就把金瓶翠瓶叫过来：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到前面去多要留神，等我爹他的人家还有公子要走的时候，千千万万速报我知。金瓶翠瓶两个人来到外面，这霍坤一看：你们两个人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要是来了宾棚那是什么样？金瓶说：回老太爷，我们小姐有话，您和公子一走，我们小姐让我们禀报小姐。霍坤听到这儿：你们后面去吧，我父子走的时候必到后面

告诉个话。两个人点头，二人来到外面，便隐藏在大柱子后边。霍坤父子吃完了晚饭，把大衣放下，夜行衣准备好了，通盘收拾齐整。父子二人来到外面，爬过山岭，来到了四里屯的西村头。这么一看呢，来了一片人。霍权说，老人家，咱们跟他们入山吧。霍坤摇了摇头，要依着小金刀霍权，就和大家一起入山。霍坤打算单立七功。当下父子进了山口，来到树林的里边，换好了夜行依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这刀拿在手中，来到寨门以外高声喊喝，这才将普多等人唤出。霍坤与谢冲打在一处，霍权与谢勇站在一起。时落大家赶到，石俊章是刀劈谢冲，谢勇啊一见不好，带着楼兵把寨门里退。罗青说，各位千万别叫那个时差的跑了。没有多长时间，谢勇已然退进了寨门，那喽啰兵啊退回了一半，寨门外边还有一半。这时候遭劫的寨数是寨数难逃，这些喽啰兵啊可惨了，让老少群雄给杀的死走逃亡。爹妈求教，大家往里一冲，谢勇摸头往里就跑，飞抓手银镖啊就把飞抓抡开了往前进步。那谢勇啊正跑呢，这抓头就到了，连绢帕带发髻一起给抓住了。云镖往怀里一用力，谢勇啊低头往里一钻，这抓就入了死扣了。云镖往回一拉绒绳，这贼人就趴下了。黄罗黄远威，别号叫小昆仑，挨着云镖，他一看贼人谢勇啊摔倒尘埃，连忙把冰铁大棍举起来往下一砸，就听啪嚓一声给砸了个骨断筋折，死于非命。往里再走就到了二道寨门，双门紧闭。这杜林喊上了，罗叔父您看他们把门关了。大清啊小棒槌这两个人那全报销了，也不给我留着一个，这俩人全睡了，一个也活不了了。罗青说，师爷一会儿等着您，有很多人需要您收拾，放下老少群雄啊咱不提，单说这喽啰兵那噔噔噔跑进了大寨，报给了银花太岁普陀。二代王，大事不好，山东的老少群雄那报仇的人可全来了。普多一闻此言，机灵灵打一冷战，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忙叫黄云峰黄断峰持铜锣一面敲锣聚众。要说普多不怕那也是吹呀，现在普多也把活哨吹响，就听着南方喊杀震耳，他的心也乱了，放下普陀咱也不提。再说二道门外，罗青和石禄说，师爷你上前推推门，看看这门关了没有。石禄上前一推门，这门呢是昂然不动。杜林说，列位大家千万可别上墙，这墙上有走线转弦，在书中按笔交代，这墙上暗藏着32只冲天弩，这消息乃着殷志文殷志武这哥俩摆的，与人家所摆的有所不同，每隔2尺6寸有一只，
或是

1尺2寸有一只，要从2尺6的地方去，那有冲天筒，里边有卷网，宽6尺4寸，要从1尺2的地方上去，这1尺2寸的地方，你不管挨着哪儿，全有弩箭，1尺2往里没有，人要是往里一掉，那正好掉到网里，下面是1尺2长、8尺宽的翻板，板下有地沟，这地沟长了下，宽了下，全都是1丈2，深有1丈，就在沟帮子上边有12个槽，这槽里边有军兵，每人手里边全拿着挠钩套索、钩杆子，也有拿着绳子的，只要一掉下去，就得被擒。2道围子墙，一直到3到4道，完全一样。罗青说：“师爷，你也别往上窜了，随我来。”当时把他带到2道门外，你从这儿上去吧。石洛看了看鲁青，大清啊，你们大家往后上头要有竹签咬我，我不怕。说完了以后，就见石洛撤步掌腰往上一窜，左胳膊一挂墙头，右胳膊又一跨，那冲天弩唰起来就打出来了。石洛用胳膊一抡，心里说：“哎呀，这竹签来了，你打别人行，打我那可不灵。”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亲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验，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二道门外，罗青和石禄说，师爷你上前推推门，看看这门关了没有。石禄上前一推门，这门呢是昂然不动。杜林说，列位大家千万可别上墙，这墙上有走线转弦，在书中按笔交代，这墙上暗藏着32只冲天弩，这消息乃着殷志文、殷志武这哥俩摆的，与人家所摆的有所不同，每隔2尺6寸有一只，或是1尺2寸有一只，要从2尺6的地方去，那有冲天弩，里边有卷网，宽6尺4寸，要从1尺2的地方上去，这1尺2寸的地方，你不管挨着哪儿，全有弩箭，1尺2往里没有，人要是往里一掉，那正好掉到网里，下面是1尺2长、8尺宽的翻板，板下有地沟，这地沟长了下、宽了下，全都是1丈2，深有1丈。就在沟帮的上边有12个槽，这槽里边有军兵，每人手里边全拿着挠钩套索、钩杆子，也有拿着绳子的，只要一掉下去就得被擒。二道围的墙一直到3道4道完全一样。罗青说，师爷你也别往上窜了，随我来。当时把他带到2道门外，你从这儿上去吧。石洛看了看鲁青，大青，你们大家往后

上头要有竹签咬我，我不怕。说完了以后，就见石禄撤步掌腰往上一窜，左胳膊一挂墙头，右胳膊又一跨，那冲天弩唰下就打出来了。石禄用胳膊一抡，心里说，哎呀，这竹签来了，你打别人行，打我那可不灵。容那竹弩打完了，他又一用力，便上了墙头，弩箭放完，石禄用胳膊一拐，拿肚子一贴墙，小子，还有没有啊？他一问有没有，就在此时，有打里边翻上一扇卷网，当时把石禄这身子就给罩住了，上面的倒虚钩勾住了衣服，往里揪石禄，石禄把双腿一飘，头朝下栽进墙里，大伙儿看着明白，可是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杜林说了，鲁大叔，你可站着别动，黑夜之间这里有卷网，回去咱们找不着这个地方，那可就麻烦了。罗青说，师爷，你在哪儿呢？石洛在网里兜着，还没掉下去，连忙回答，我在这儿呢。罗青，你往四面看看，还有没有？傻子要冤人，那一冤一个准儿。石洛可不傻，他要真傻，那128趟万圣神刀怎么能够学得会？一趟拆八招，一招拆八手，那相当的复杂，焉能学得会呢？石洛可就喊上了，你们大家可别过来，我这边净是网，那只咬人，厉害极了。罗青一听石洛的声音，不由在心中纳闷，但不知道为什么掉下去没有声响。师爷，你在里头干什么呢？石洛心中所思，我要说都在网兜里，谁也不进来了。当时石洛假意说道，我在地上站着呢。罗青说，怎么一点声响也没有啊？我头朝下掉下来呢，我把网给撕了，手按着地呢，哪有声响啊？大家一听也情有可原。罗青看了看普婷，普婷啊，你过去。普婷把脑瓜一拨了，我可不过去，为什么叫我过去？罗青说，你过去不要紧，那边的网啊让石洛给破坏了，那个网他给撕碎了。石洛那边听见了，骆驼，你可别过来，这里竟是片网，可咬你。婆婷看着鲁青，鲁爷，你们爱谁过去谁过去，反正我不过去。杜林说，你也不用过去了，真是贪生怕死，危刀毙命。正说着，里头石洛又说话了，啊，大清啊，你也把我那铲给我，我用铲问一问。苦婷手中拿着石洛的皮搭子，一想也对，便抡圆了往里一扔，扔过翻板的地方，吧嗒一声，杜林掌腰上了墙。我说，姓蒲的，这人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死在阵前那是英雄，死在阵后是贪生怕死。说的双手一拔墙头，墙头没动，往里一探身，低头一听，那滚网也把这杜林卷到墙里头去了。杜林扎入石禄的怀里，杜林用手一推石禄的腿，你别夹我，那网上的倒虚钩勾着我了，你怎么往里冤我呀？哎呦，我没冤你。石禄心里想，哎，这人要是傻，冤机灵鬼，一冤一个准。想到此处，用手抱住石禄的大腿，一翻身就把倒虚钩给摘了，然后大声说，罗大叔，你们各位千万那可别上来，这上边有滚网，里边有片网。

网上有倒虚钩，坚固极了，下边还有翻板，我石大哥掉在网里。罗青在外边一听，罗青就问：“你在哪儿呀？”“我也在网里。”“你也叫杜贵、杜茂两个人。”从此往下两尺多远，就用那湖北三节棍，那棍躺啊，把墙给砸坏了。然后你们进来，自然没有危险。以后见着房墙就拆。罗青一听也对，就让杜贵、杜茂、董香、童豹、小黄龙五人，全是力猛的军人，左可以把墙砸塌。林贵、林茂手中使的是湖北三节棍，董香是熟铜棍。五个人闻听此言呐，各举兵刃就往墙上砸，啊啪啊啪啊啪，那墙头就给砸松了。童豹说：“二位贤弟，咱们已然把墙砸松了，别再砸了，可以用棍往里推，这一推也就倒了。”四个人一听也对，这才一起往里一推，就听呼隆一声，这墙倒了，把里边的翻板全都给砸了起来。众人进去一瞧啊，一看石禄和杜林都在网兜里，石禄头上还有四个倒虚钩。罗青就喊：“云彪啊，你用飞抓把他们抓住，用力一拉，然后把他们拉下来。”杜林说：“且慢，千万可别拉，因为下边是翻板，那不知坑里边是什么东西，我石大哥掉下去那不要紧，他有金钟罩铁布衫，我要是掉下去可凶多吉少。”罗青说：“你揪住上头的铁环子也保险点，不至于掉下去。”杜林一听也对呀，揪住了两个铁环子，云彪抖抓就把石禄的肩头连网全抓住了。大家人等这么一扯，当时就把他扯得离了墙，又一松手，当时石禄又撞到墙上。石禄喊上：“大清，你们别扯了，赶紧拿我那撞钟玩意儿。”众人一听，将要一松手，嘎巴一声，这绒绳断了，石禄掉下翻板。罗青叫铜叉手李凯、银叉手李继昌、飞叉手童豹三个人用叉头搅起翻板，叫杜林上来。杜林在下边一掌腰便到了北边。这个时候石落掉了下来，双手一抱头，用腰找地。这时候天黑呀，又在翻板底下，他一看地下有牛角炮的灯，又看见那出来了五个喽啰兵，就听他们说：“得，有哪上边掉下人来。”说着话用钩杆一钩，就把石禄身上的衣服以及鹿筋给勾住了。石禄看他们勾好了，连忙一翻身，左手揪住了钩杆子，右手迎面那就是一掌，那就是吧唧一声，这当兵的是当时了账，魂归那是去了。这个一死，那些个兵卒往西就跑。石落爬起来用钩杆子往前一递，就把一个喽啰兵的腿给勾住了，一反手吧唧一声，那这个也死于非命。再找那几个人早就跑着没影了，原来全顺着地道跑了。上边鲁青就喊说：“师爷哪里去了？我在这儿呢。”鲁青这才叫人把翻板支起来，又叫云彪把飞抓系下去。石落伸手揪住了，这才上来。石落猫腰捡起了皮搭子：“我的骆驼不听说我在这儿呢，你给我扛着，我不是说给您拿着吗？”说完了以后，这普廷把皮搭子接过来，大家众人这才一起往里走。石落在前头，见着房就拆，到了里边一瞧啊，就看这个屏风门与别的不同，是坐北向南，七间大房

当中啊，街角石，上面大廊子，里面挂着铁丝的灯笼。罗香说：“师爷，进去。”石洛看了看普廷，乱窜，你把我的铲给我。普廷当时把皮搭子给了石洛，石洛抽出了双铲，往屋里就走，就看着西墙上是纱篦子，里边盛着盏灯，屋里边坐着一个人，面朝里，他一看呢，气儿不打一处来，原来正是黄君峰。石洛直奔屋门帘就过来了，左手一掀帘子，迈步往里，来之切近，抡右手铲，盖顶就砸，竟成吧唧一声，人头已碎，那个枪子还是不倒。石洛就一愣，脚底一软，呼隆，石洛是掉下了翻板。罗青啊，在外头一看，那个假人还在那站着，这才知道这是自行人，特意在桌子上放一盏灯，蜡灯的火苗最软不过，因此招来了众人。又听到底下石洛喊：“大清啊，快把翻板给我撬起来，这里边太味儿了。”罗青大驾一闻此言，急忙来到屋里边，用刀把翻板一掀，这气味可就上来了，十分的难闻。有人把飞抓卸下去，石洛揪着上来。众人见石洛身上一身脏水，罗青说：“杜林，你把他带到外面去。”“哎呀，你别把我带出去了，里头就是普多的院子。”当时大家来到里边，在南房廊子底下一看，这里好宽的院子，坐北向南七间大厅，明看七间，暗看二十一间，前边全是大廊子，街角石左右边都有兵器架子。罗青街看，正东有七间房，是东屏风门；正西七间房，是西屏风门。当中是武场，他往里一瞧，赵廷、苗庆、电龙没到。罗庆心中纳闷，心想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怎么放线老少群雄，单说赵廷四个人进山一直往西北，就看眼前啊一道围墙，拿出火折子借灯光一看，上下全是大开条。赵廷把火折子掐灭，把刀亮出来，取出白蜡鸟点好，粘在护手牌上，哥四个蹲在地上，围着这盏灯，取出了阵图铺在地上，四个人一起观看，瞧好了头道围子，记住以后，又命朱杰看第三道围子墙总机关在什么地方。赵廷说：“朱爷，可千万瞧明白，要是看错了一点儿，可性命攸关。”朱杰看着三弟：“你可多小心了。”电龙啊，说定是赵仁兄啊，你也献你的决议吧。赵廷把阵图交与朱杰，朱杰叠好了，放在兜囊之中。赵廷、赵华阳把刀递给了苗庆、苗景华，叫他把刀尖向外拿着，又叫朱杰、电龙他们站在两丈以外。赵华阳说：“这墙上就是有暗器，有大的崩簧，我估计也够不着你们哥俩。”说完了以后，把上身的衣服一脱，一抖手往下一挽，推到了里边。他借着灯光一看，从南头第七块帘子横放着一块横匾，一块顺着高一丈三尺。他站在第三块上面，面向东，背贴着墙，施展爬背现役之能，往下一跌腰，双腿就动起来了，头朝下，脸朝墙。赵廷双手扶墙，这肚子贴着墙，一叫气功，啪的一声，那就粘在墙上。赵廷用双手扶墙，身子的左旋右

转就要到了上了。赵华阳换了口气，朱二哥，你瞧着左脚蹬着滚烟没有？朱杰喊了一声，再往北点。赵廷、赵华阳又往北错了错，朱杰说成了。赵廷这才用右脚一错，那块砖就蹬回去了。赵廷连忙下来，顺着墙根一躺，仰面侧耳细听，就听上边巴拉巴拉巴拉一个劲儿的响，后来不动了。赵廷这才站起身来，把衣服穿好了，从苗庆、苗景华手中接过刀，起下灯来，把刀背好了。朱杰刚要往上窜，赵廷喊了一声：“先别窜，难道一说你不要命了？先用飞抓问一问，防备上边有什么消息埋伏。”说完了以后，个人取出来扔将上去，抓住墙头这么一问，并没有别的动作。四人这才登着墙上来，伸手取出问路石，往下一扔，就听吧嗒一声，听了听，没有人声，没有犬吠，这才把抓墙锁收好了。四个人下了墙，来到了平地，再往二道围墙子。二道墙啊，高有八尺，同有一扇一扇花帐，书中按笔交代，那一共是64块，从南署第7块，大家往上敲，取下了灰片，往地上扔，咕咚一声。赵廷说：“还要留神，这下边还有翻板，另外脏坑、净坑、梅花坑。”苗青用手一扶花帐，有些活动，大家往里这么一看。第三道、第四道相离不远，苗青有手决议，人送绰号叫草上飞，那轻功相当好。这人灯下无影，是踏雪无痕。就见苗景华一勒绒茬，出了一场裂位闪开。他细看花帐上的莲花，分出青、红、紫三个颜色。心中暗想，第二朵莲花乃是镇严总贤。他飞身上了花帐，伸手揪住了第二朵莲花，往起一揪，莲花出来了八九寸长，往外拧了八扣。他一撤手，往东一扔，到了枪头之上。再看这些花帐，自南往北倒，北边的往南倒，两下里全支住了，地面铜弦一响，再无别的动作。赵华阳长出了一口气，各位抓好了墙头，那下去的时候先用刀点一点地，翻板不动，大伙这才放心，把这爬绳索摘下来放好了，叠在兜囊之中。朱杰一看第三道墙中间有一个地道门，赵华阳说：“朱爷，你再把阵图看一看。”朱杰取出阵图，电龙取出自来火，大家细看，这图上写着明白，那灯旁边有两口劈刀。朱杰点了点头：“我看明白了。”朱杰也有手决议，能够飞过五层台阶，双脚蹬着门槛，又一换腰来到第二门槛，这门槛往外滚，朱杰双脚一倒昏，身子不由一晃，他用手扶着外边这个小狮子狗。朱杰暗想不好，此时转轮一响，耳轮中你听嘎巴一声，朱杰连忙腾出一双手来，扶着小狗往北一转，侧耳细听，那门滋妞滋妞滋妞咕哒哒哒哒哒哒，再一扶小狗，这门不动了，把朱杰吓出了一身冷汗，心中暗想：他们这里还真有能人，摆的这个消息奥妙无穷。这才点手，把三个人叫了进来。

原来四道围墙子是里头有埋伏。电龙说，你们三个闪开，这四个墙是我的。说完了以后飞身上来，往里一看，西房三间，廊子底下有一个人，南北里间有灯光，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外边来了人了。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帮生勤运，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金沙滩作为一出传统名剧，历代唱红了很多演员，董寅武、段少宇、孙伯友都因此剧而得名。这出戏也成为考验演员功力的一出重头戏。传承至今日，经过许多前辈名家的精心打磨，金沙滩早已成为百姓心目中的经典好戏。尤其是在梅花奖得主郭泽民带队下乡演出这部戏的时候，得到了戏迷朋友的衷心喜爱，常常是掌声不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蒲剧传统戏《金沙滩》。蒲剧传统戏《金沙滩》又名《闯幽州》《双龙会》，叙述的是奸臣潘仁美私通辽主，诓宋太宗赵光义至幽州五台山进香。辽军趁机围困太宗，继而辽主设双龙会邀太宗赴会，欲擒之。杨继业未破辽主计谋，命大郎杨延平假扮太宗，其余诸子随行保护。期间病变，辽宋两军血战金沙滩，大郎用袖箭射死天庆王，大郎、二郎、三郎一同战死，四郎、八郎被擒，仅五郎、六郎、七郎杀敌无数，最终突围回朝。为了大宋王朝的安危，杨继业极力劝说宋王不要去幽州谈判，但是宋王一意孤行，并且动怒要对杨继业动刑，最后把杨家父子贬在五台山。但是杨继业忠勇为国，仍担心宋王的安危，派杨五郎扮作马夫保驾。在这场戏中，七郎八虎争相前往保驾，将生死置之度外。在这段戏中，杨继业既是忠心保国的老将军，更是爱子情深的老父亲，对五郎的谆谆教诲细致入微。

0: 启禀万岁，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辽国人马将幽州城团团围困，
1: 那潘元帅哪里去了？
0: 请辽兵喊道，派人们扶上逃走了。
1: 哎呀，皇儿啊，看那辽兵将幽州城团团围定，实乃旗鼓抬身。事到如今，只有寡人我余家亲政，与小宁总决一生分。
2: 庶王莫要惊慌，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让呼延将军观看敌情，再做道理。
1: 呼延将军，快去观看。
3: 传旨。
1: 哎呀，皇儿啊！那叛人没带去一班兵将，他怎能不战而逃呢？叛人没拿贼走，寡人我倘若还朝，定要将尔等千刀万剐。
0: 启禀万岁，辽国人马犹如潮水一般，将四门团团围困，费力挺大，诚恐寡不敌众，难以脱险。
1: 这么说来，你我君臣就唯有一线生路了吗？
0: 一臣之间，自有调来养家父子，方能闯出重围。
1: 哎呀，呼延将军，你醒来吧！杨家父子被贬五台，元帅哪能借得了金客？这不是痴人做梦吗？哎，看来寡人我气数已尽了啊！
2: 庶王，恕儿臣蒙蔽之罪。
1: 皇儿，这是何意？
2: 庶王，儿臣临行之时，欲养今夜上衣，老将军唯恐庶王有失，安排五郎焉得

0: 杨家父子前来，你快去快去。
1: 双下边案，请传五郎烟得来见。
2: 五郎烟得来见。

0: 君魁梧台，叫人挂心怀。长江千岁有何差遣？
1: 将军呐，如今了邦未成，万岁有旨，命你五台山办病救驾，你要速去速回。
0: 末将王死不辞。

我要追根，修中了他的雕虎离山之计，八屠龙斩，将幽州城与我团团围。

杨五郎护驾幽州，得知宋王危险需要救驾，立即不顾个人安危，只身闯关去五台山搬救兵。第六场突围报信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戏，在音乐设计和表演上借鉴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打马上山。在这场很吃功夫的戏中，武打动作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表现了杨五郎以一敌多的英勇气概。而此时被困在舞台的杨继业牵挂着宋王，也担心五郎的安危，心中烦闷。在舞台搬兵这场戏中，集中体现了在国难面前，杨家父子不计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的忠烈精神，让每个舞台人物的性格更加血肉饱满。

五又回转之手，谁叫急，我改向活人。

将苏王围困幽州，一月有余，

0: 城内又何动静？
1: 且走太好，我等将孙王围困城内，围而不斩。儿臣得知，那城内粮草断绝，人心惶恐，过不了数日，那孙王定会跪随我吧。
2: 大谈幽州是搜兵太后无知，启禀太后，微臣幽州大探消息，突然从那边来了一艘人马前来闯围，打的那是杨家旗号啊！
1: 那杨家父子也北边舞台，哪里来的杨家旗号？
2: 是我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1: 真报！
3: 刘太后，
0: 将
3: 有一艘人马打着杨家旗号直奔扬州，
0: 才谈得到。
3: 打！
1: 哎呀，太后，
3: 果然是杨家父子前来幽州救驾，太后就该受尊决断。
1: 太

0: 己身后，本王原带人马前往，见机而行，活捉孙王。
1: 王叔之言正合我意，韩福啊，
0: 打！
1: 走到幽州城外喊话，就说我帮在金沙滩设宴，请松王天子。

前来复言一和。中医话不啊，命你们设下埋伏，看虎打起，齐王东败，并王西杀，齐王西败，并王东杀，定要杀的松绑并将，

0: 启禀万岁，杨家父子救驾来了。
1: 什么什么？杨家父子？他们来了
0: 来了，
1: 快快带朕去见，带朕去见。

你受惊了。来

0: 将军领诸英雄下边接江岸，请。
1: 众位英雄，请。
2: 请。
3: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临汾蒲剧院蒲剧团演出的蒲剧传统戏《金沙滩》。这出戏演员阵容强大，名家荟萃，蒲剧名家郭泽民、雷俊升、姚云武、南喜菊、薛晓明、郭双奎、李四平等都在剧中有精彩的表演。在这出以男角为主的戏里，导演亥光礼、音乐设计谢晨民下了很大的功夫。当年我们年逾古稀的亥光礼导演吃在排练厅，睡在排练厅，与所有演职人员一起共同努力，在短时间内排演出了这部精彩的《金沙滩》。在此，让我们对蒲剧人的这种执着追求精神表示敬佩。好，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杨家父子的幽州之行结果是怎样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梨园堂节目。那更多精彩呢，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现在这个伯妈呀，扔了手里这烟，告诉了阁下很不乐观，不是可以啊，还用几天、这个水的问题了。现在啊，连中午饭这个用水已经都没了。我早就提醒过你，扔这个帆布接雨水储存起来，你难道没有去做吗？乔治啊，到这阵生了气了。司令阁下，你指挥实力，尤其别往我身上发。告诉你吧，帆布街的雨水已经用光了。说这阵儿伯麦也是没好气儿，大声地说，那如果战事受到了严重影响，你要负责。我有责任，你的责任你也推卸不了。好，这二人唇枪舌剑的，你一句我一句，争吵不休，一律一拍桌子。你们争吵有什么用？既然没水，就赶快找水就是了。那你有什么办法？这乔治问他，一律一指这个右前方。我记得就在那个地方的海面上有一座不大的这个荒岛，这个中国的渔民常在那儿躲避台风。岛上有一口井，咱们可以去那儿取水。这个乔治接受了一律的建议，指挥着全部的英舰向这个小岛转移。经过将近半天的航行，终于看到了那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乔治下了命令：伯麦阁下，请你挑选7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上岛去取水。不一会儿，选好的70多名士兵带着这个帆布水桶，乘坐山板向这个小岛进发。上岸后，果然就发现一棵大树旁边有这么一口水井。这个井啊不太深，呵，好清凉的水。说这些个口干舌燥的这些个士兵们欢呼起来：有水啦，有水啦，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说着话，将这个水桶放入了井中，打上来一桶清澈如镜的水。他们迫不及待，争先恐后，你一口他一口，咕咚咕咕咚咕，就跟那一驴似的喝起来。一个个喝足了水，就开始往这个水囊当中装水。他们干得正欢，猛然之间咕咚一声，一个大个子士兵啊倒在了地上，翻着白眼，嘴里头冒着这个白沫子。哎呀，肚子疼啊，肚子疼，太疼了。紧接着又是一个倒下，不大的功夫倒下了几十个。我们中毒了。怎么还在唱啊？他不是唱。他们惊慌失措，就像一群掉进陷阱的恶狼，东奔西窜，有的死，有的逃啊！活着逃回来兵舰的只有10几个兵士，他们嗯嗯哎呦的哭喊着：“疼死我啦！救救我们吧！水水，给我口水喝！”说乔治看到这10几个人呢，这个哭喊愈发使大家伙这个情绪低落，他喝令啊围观的士兵都离开这里。士兵们哭丧这个脸走开了。乔治对着一律说：你带几个人迅速地下手，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这几个人扔进大海。我的上帝，这太残忍了。叶瑞啊摇着这个脑袋，反正都是要死的，执行吧。这个乔治啊狠狠地发下一句话，不到15分钟，那10几个哭喊着士兵被抛进了大海，葬身鱼腹。英军失利，士兵们情绪低落，乔治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了下一步战略行动。英军大小同争吵了一天，也没得出个结论来。广东水师水种在这个林则徐啊关天培这边的指挥下取得了胜利。

无不欢欣鼓舞。林则徐的这个捷报，这个奏折呀，飞报到了京都。道光帝阅后大喜，他冷笑一下：洋人来势猖狂，其实外强中干不堪一击，我大清国威赫赫，洋人来犯犹如以卵击石，谕旨嘉奖林则徐、关天培及广东水师，拨国库银子50000两，奖给林则徐玉如一把，关天培宝刀一口。穆彰啊这阵一听，出班禀奏：启禀皇上，广东水师作战有功，实可嘉奖，只是这林则徐与关天培奴才认为不讲也罢，以免他们居功自傲，望圣上三思。道光帝啊略微的想了想，还是讲得好，爱卿不必多虑。是。穆彰啊一听啊退了下去。大臣当中啊主战派确实有这个远见卓识啊，都暗暗的为这个林则徐高兴，更多的这个大臣都是不学无术的庸才，趋炎附势。他们一见道光帝情绪不错，于是装腔作势的拍马迎风：臣以为英仪有如蚂蚁，我朝好比大象，因而可以全面的向这个英仪宣战，打他个落花流水。臣以为我大清国不应与洋人来往，闭门锁国方是上策，请陛下降旨，杀所有的洋人一个不留。道光帝一听笑了笑：爱卿所奏待我想想，酌情之后再做定夺。没几天，道光帝嘉奖这个谕旨就到了广州了，林则徐、关天培接旨，心中也是高兴了。他们越发的精心了，巩固海防，打击英军，乔治、伯曼、义律与这个众军官开了这个军事会，找不到一个打败林则徐的好办法，心中啊也是无比的烦躁。单说突然一日，有一个汉奸偷偷的上了船，带来了一封书信交给了这个乔治。这信是德国籍英国传教士郭士腊写来的。这郭士腊是个中国通，在这个中国传教多年，不仅调查民情，也刺探这个军情。他在信中就讲了，林则徐啊是清政府当中绝无仅有的人物，包括清朝皇帝在内，大多数的臣子都是昏庸无能、贪污腐化的。乔治读了郭士腊这个信，站在地图前面沉思，突然他就发现中国沿海大城市极多呀，广东啊，这个广东的广州我攻不下来，我何不换个地方。他立即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伯麦跟义律，这两人一听表示支持，于是乔治、伯曼率领着英军放弃了攻打广州的计划，启程北上，只留下一小部分船只停在这个珠江口外，两天之后就到达了福建的海上。伯曼举着望远镜报告：前方就是厦门。乔治啊仔细的观察，发现此处一片的宁静，也没有清军的阻拦，英军所到之处如若无人之境，于是他下令一鼓作气攻占厦门。英军呐、军舰飞速的前进，眼看离着厦门不远了。义律端来了两杯白兰地，一杯呢递给了乔治，一杯递给了伯曼。伯曼向着乔治说：但愿攻打厦门顺利。乔治跟伯曼碰杯之后，看着厦门的方向，上帝会保佑我们的，干杯。就在他们举杯的时候，猛然的炮声四起，杀声震耳，怎么回事？乔治喊着。这话音刚落，一个下级军官冲进屋子报告：福建水师突然的出现，我舰队处于不利的地位。伯麦脸色涨红，大声的命令统治各舰乘金字塔型减速前进，开炮还击。一刹那，厦门海面浓烟滚滚，烈火冲天，炮声震天动地，杀声此起彼伏，好一场恶战。福建水师主舰指挥台上稳坐着闽浙总督邓廷桢。邓廷桢在这个福建依照林则徐的办法，想办法筹款加固跟这个新舰炮台，铸造这个新舰，演练水师把整个的厦门跟这个福建沿海经营的无懈可击。前天他就收到林则徐派人送来的紧急的函件，持报闽浙总督

大人台见，今日应宜见之北夷，速望准备，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痛惩，弟则许与兄共御敌寇。胆赤心中，应何能为？这个邓廷桢以逸待劳，等着这个鹰箭使尽了，船炮与这个炮台一起开火，一下子把这个乔治伯麦打得蒙头转向。激战当中，英军有十几条箭支被击中，有的起火，有的下沉，伤亡惨重。乔治连忙与这个伯麦商议：“将军阁下，你看是战是退？”伯麦啊，眉头啊皱成了一团啊，无精打采地说：“据我所知，这里是邓廷桢和林则徐一样，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我看这里不行，另换一个地方。”叶绿也建议：“浙江省有个舟山群岛，那儿有个定县，据我们那个探听消息的中国人说，那里头防守薄弱，官吏是一拳的废物。”咱书要简言，公元1840年7月5日，英军舰驶入了定海县的海域。果然如这个义律所讲，没有这个清兵水师啊阻拦，原来定海县的总兵，这个总兵就是啊一个地区的军事长官，名叫张朝发。张朝发呀，无龙无谋，庸庸碌碌，英军攻击他消极抵抗，突然一发子弹打在他这个左腿上，昏倒在炮台边上。清兵啊一看总兵受伤，纷纷的溃逃。英军迅速的攻下了港口，派兵进逼到了定海县城。定海县的知县姓姚，叫姚怀祥，平日只知的饮酒作乐，不管这个民忧国难，大兵压境，这才派遣典史金福招募了数百名的乡勇。乡勇是什么？就是民兵啊，临时充当这个县城的保卫部队，那管什么用呢？英兵啊冲到这个南城的城墙下，向城中发射了几枚啊小炮弹，然后在这个枪弹的掩护下猛烈的攻城。这个金福啊看了看躲在城角楼上的姚怀祥，转过身大声的喊：“射箭！”喊声刚住，一颗子弹肉就飞了，他急忙趴在了地上。那些个乡勇以为他中弹了，于是呼喊着四散的奔逃。姚怀祥见状急忙向城北门跑去，他看着这个大火四起的城池，眼泪哗的一下淌下来，他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个洋鬼子具体从哪儿来的，来这干什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是逃是抵御城啊，这阵已经被围了，逃都不容易，那么就说投降，受辱于洋人，实在不甘心的，丢了城池罪责难逃啊，不如一死了之，倒也干净。想到这，他拔出腰刀猛地向自己脖颈抹去，自刎而死。定海总兵张朝发中了弹之后被兵丁救起来，送往了镇海城，但是没几天因为这个伤势过重不治而亡。定海失守，道光帝很不高兴，善于察言观色的军机大臣穆扎昂这阵出班奏道：“启禀陛下，定海失守当然是张朝发、姚怀祥之无能，但是则是林则徐办事欠妥，轻开挑衅，不能不说是祸事之禽，岂望圣上。”道光帝这阵微微的闭上眼睛，好像是在听啊穆张阿的话，也好像是不想听穆张阿的话。穆张阿见状呢，不敢多讲，连忙的退了些。道光帝啊，这心里明白，穆张阿之意是想追究啊林则徐的罪责，可是林则徐赴越进谏，不是自己派的吗？严惩英仪与之断交，不也是自己批准？追究林则徐不就是要追究朕吗？这位曾经啊坚决禁烟的天子此时啊陷入了糊涂的矛盾之中。定海失守的原因是什么？为何英兵在这个广东福建屡遭失败之后而束手无策呢？他没有去想，甭管怎么说事情是越来越糟糕，你说怪谁？那怪谁啊，他默默地问着自己。最后他决定先派两江总督伊布里为这个钦差大臣到这个浙江去巡视了解情况。伊布里还没到达这个浙江，一律呢就与乔治商议
一律这就说了。

我军虽然说占领了这个定海，可是这儿非久留之地，这里的百姓逃的逃，死的死，咱们买不到粮食，近来呢又有一个叫做黑水党的组织不断的骚扰我军，毁舰一只，死伤多人。乔治一听非常吃惊，你讲的情况十分的紧要，以你之见，说这阵儿一律指着这地图，我们的士兵不多，占领定海不可能再深入到内地，要想使中国皇帝害怕，那就必须得继续北上攻打天津，威胁到北京。乔治一听点了点头，嗯，你得注意好，命令舰队北上。公元1840年8月13日，英军的舰队抵达天津的白河口。这个白河口是哪？就是现在的大沽口，也就是海河。乔治啊，一律站在了这个桥头，对着他那位堂弟一律说道，阁下辛苦一趟，将我国议会至中国宰相的书信送到直隶总督衙门，议律啊伸手接过信，遵命。设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里一片的紧张气氛，直隶总督齐善已经年满50了，微胖的脸上闪动着像耗子一样的两只眼睛，胆小但是他非常的狡猾。他呢是正黄旗满洲人，袭一等侯爵，嘉庆20年曾经任河南的按察使，镇压汝宁光州农民起义，受到了朝廷的嘉奖，赏戴双眼花翎。道光4年他任了山东的巡抚，又镇压了临清州的马进忠农民反清起义。道光11年也就是公元1831年升任直隶总督。这个参军报告齐善，启禀大人，英国领事议律拜见大人，请。齐善呢嘱咐一句。齐善在这个大堂坐好了之后，心中啊不免有些个紧张了。这议律他早就听说过，鸦片贸易当中啊他曾经多次受贿，此时得会这位大名鼎鼎的洋的人，他见议律走了进来，心中自然有几分的亲热，但是面目上仍然装出威严。你是议律？议律耀武扬威，笔挺的站着，微微的点了点头。大英国副全权代表议律拜见大人，既然前来拜会本制台，就应跪下，请阁下原谅，我们没有，我国没有这个跪拜礼，鄙人向您鞠躬。齐善呢也没办法，转而又问，你有何贵干？议律呵呵的一笑，制台大人，大英国海军已经达到贵总督管辖的白河口了，我想大人不会不明白吧。齐善心里想，这个家伙果然是个中国通啊，厉害的很呢，我怎么会不明白？你们到天津来与惊目张啊呀，战战兢兢地说，皇上息怒，此事都怪林则徐，他处理不当，引起战火，致使洋人直抵天津，威胁到京师，英国人还是讲道理啊？什么讲道理？道光帝怒目圆睁啊！这阵齐善呢赶忙的跪奏皇上，恕奴才大胆呢、啊！洋人并非得要进攻京城啊，他们只是想跟林则徐讲讲道理，要求赔偿损失。可是林则徐不仅不讲，还开炮轰击着。道光帝听到这，站起身形，来回的走了几步。那依你们之见，齐善连忙的答道：“以奴才之见，可以先接受五项条件，作为缓兵之计。”穆张阿一听点了点头，齐善所言有理，先让他们退兵广州，再做记忆，齐善头脑灵活，可以赴约处理此事。道光帝微微的闭上眼睛想了想，那林则徐难道说查办不成？穆张阿呀顺水推舟，急忙的说，查办林则徐是息洋人之怒，谈判也好进行。道光帝听到这儿，好久没有讲话，只是信手翻阅着那些个主张投降的大臣们的奏章。他觉得自己面前点着着明亮的灯突然熄灭了，他拍了拍脑门，好吧，着齐善赴广州查办，授以钦差大臣官房，撤去林则徐总督职务。齐善万万都没想到道光帝如此的果断，一方面受宠若惊，心中啊万分的喜悦，另一方面也为他自己的命运担心，他知道当今皇

皇上反复无常，谁知哪一天会降下灾祸，他顾不上许多的想，赶忙的跪下叩首，谢皇上奴才遵旨。穆彰阿跟这个琦善退出来之后，又是密商了一阵，琦善于是就赴天津移交官务，并且跟这个义律啊协商，英军答应撤兵南海，在这个广州谈判。道光二十年11月6日，也就是公元1840年11月29日，琦善抵达了广州。当天在总督衙门议事大厅，率领着文武官员给这个供在厅堂当中那个圣旨磕了头。他站起身形，扫视了一下大厅，撇了撇嘴，趾高气扬的大声地喊着：“林则徐听旨。”文武官员又重新跪下洗耳恭听。林则徐跪在最前面，他身着朝服，头戴花翎，脚蹬皂靴，面目肃静，口中轻轻地答道：“下官在。”琦善啊，脸上露出了一丝的讥笑，望了望跪在脚下的林则徐，清了清这个喉嗓，朗声地说道：“天因鸦片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桢查办，原其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进境，外而私犯来源，并未断绝。本年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米赏劳师，皆因林则徐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昨交刑部加以议处，两广总督之职着琦善署理，钦此。”犹如啊一声巨雷啊，在这个议事厅啊上空炸响，在场人无不惊讶失措。林大人被免去职务，交刑部判罪，他何罪之有？人们虽说早有预感，奸佞当道，皇上昏庸，林大人忠心爱国，必遭记恨，但是没有料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凶。有人气得叹息起来，有的人呢悄悄地淌下了泪。上天哪，太不，这太不公平！关天培胸中像是一团火，熊熊的燃烧。他猛地抬起头，怒目而视，可是转念一想，这是在宣读圣旨，圣命难违呀。林则徐则是纹丝不动地听罢了圣旨，他一不惊慌，二不惧怕，脸上显出十分平静的神情。他心中明白极了，这一天他早早的就预料到了。大厅里的安静，可以听得到人们喘息声，琦善狰狞的笑容。他以为啊，林则徐听完圣旨一定是惊魂未定，手足无措。当他的目光跟这个林则徐的目光相对时，这才发现林则徐大义凛然，如剑如火的目光当中有一股威震一切的正气。林则徐望朝谢恩：“臣谢恩，万岁万万岁。”琦善一见林则徐镇定自若，故意大声地喊：“摘去林则徐顶戴花翎！”一阵呐喊。这阵啊，琦善随侍参将走上前去，摘下林则徐的顶戴，拔去了花翎。原来啊，在这个清代高级官员的这个礼帽的帽顶上，均啊缀有红色之鹰，帽顶中央为这个猪形的帽饰，以这个珊瑚、蓝宝石、青金石、水晶、砗磲、金铜这些个材料制成，按这个品级而分这个职色。一品二品的官为红色，三品四品的为这个蓝色，五品六品的为白色，六品以下官员为这个黄铜色。通常呢，皇上还可以赏给无官之人呢某品的这个顶戴，也可以对啊次一顶的官员赏给啊较高的顶戴，以示恩宠。花翎啊是顶戴的这个帽饰，花翎呢有这个孔雀翎子，以这个翎眼之多寡呀区分等级，普遍的来说都是一个眼的，高的两个三个，说有没有六个眼的，没有。早期啊仅这个杯子，这是个爵位的名称，冠以啊这个三眼
公爵呢是俩。

个眼。后来逐渐的滥赏了。后来这个满族啊，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啊汉族官员有军功的，都可以啊赏戴。说这阵林则徐才感觉到一阵的冤屈，心中啊虽然说是坦荡，但是眼眶当中充满了泪水。他心中为自己没有完成禁烟的重任而难过，也为一刹那被贬为了庶民而感觉到轻松。接旨完毕，林则徐回到自己书房，林升啊默默地给端来了香茶，他点了点头没有喝。不一会儿，关天培还有许多林则徐的好友来看望他，安慰他，他一一的谢过，说承蒙各位大人的多方协助，则徐才有微微的成就，今日圣上怪罪，则徐唯有自责，不敢有他念意向，壮志未酬心不甘，则徐无他求，只期望我中华日渐强盛，不为洋人所宰割。天气渐渐的转，客人呢一一的离开。老管家林生啊端来了晚餐，大人不必过于忧伤，身体要紧，天已不早，快用晚餐吧。林则徐摇了摇头，端走吧，我不想吃。官场沉浮林则徐见得多了，萧官去职他并不在乎，他担心的是广州的安危。他望着跳动的蜡烛，心中感觉到一阵一阵的困惑。窗外海风习习，吹动那高大的木棉树，抚拂着院中的青竹。他站起身形，在这个室里头踱着步子。他脑子里突然有了一副对联，走到了桌前，铺开纸，提笔写道：“坐卧一楼间，因病得闲，如此散财添祸数。”这是上联，下联结交千载上，过时为学，庶几秉烛老幽冥。写完之后，他看了看，朗读了两遍，然后啊自言自语地说：“明天把它裱起来。”他坐下之后，靠在这个椅背上，慢慢的闭上了眼睛，仍然自言自语地说：“明天把它裱起来，明天把它裱起。”林生啊管家这只悄悄地走过来，望着自家的主人，他叹了口气，心中说：“大人睡吧，您那太累了，到了广州多少日子，这是您那第一次早早的睡着了。”他拿过了一条线毯，轻轻地盖在了林则徐的这个身子上，忍不住泪水从自己的脸上淌下来。时隔不久，道光帝又降旨将林则徐、邓廷桢流放新疆伊犁，连曾经举荐过林则徐的协办大学士汤金钊也遭到了严遣，连降四级。海风越吹越急，驱赶着厚厚的乌云从东南天边驶过来，乌云翻滚，突然一道耀眼的闪电将这乌云撕裂，紧接着是轰轰震耳欲聋的霹雳声。闪电在这个瞬间明亮当中，一个身着戎装的战将骑着战马向广州城疾驰，马鞭子在空中啊脆响，战马飞奔到总督衙门，那位将军跳下战马向这个衙门闯去，口中呼喊着：“我要见琦善大人。”这阵卫兵拦住了他，推开卫兵仍然高喊：“不能撤防，大人不能撤防。”衙门突然打开了，琦善出现在门前，一瞪眼：“大胆，把他拿下。”雷电交加，总督衙门的大堂上，琦善满脸的怒气望着跪在下边这位将军，琦善大声的喝声：“你好大胆子，你是谁？”跪在那儿的将军抹了抹脸上的雨水，说道：“末将陈连生，原来三江口副将，现调守沙角炮台。”琦善一听哈哈大笑：“原来你就是陈连生，我正找你算账，你倒送上门来了。我问你，你与英军在磨刀洋交战，是我？”陈连生回答道：“是谁让你打的？”“嗯，奉林总督之命，带着3000水兵将英军赶出了磨刀洋。”“是你先开的炮？”“对，攻其不备方能取胜，混战。”
你陈连生大

胆的。英军本来不想打仗，是你首先挑起战火，今日你又擅闯总督衙门，违抗本总督撤防之命，你该当何罪？末将无罪，抗击倒扣，忠于职守，怎能说有罪？大人下令撤防，末将以为不可。这是林丹与军民费尽心血修筑起来设置的边防，一旦撤防，后果不堪设想，望制台大人三思。陈连生话没有一句是这个齐善爱听的，他一瞪眼，你放屁！来人，推他，把他砍了。刀斧手一拥而上，连推带搡，把这陈连生啊给压了下去，说这阵几个幕僚走到了齐善的身旁，跟着就劝制台出到广州。

给关天培，请他转请总督大人开恩，饶恕陈连生。关天培火速赶到了总督府，向这个齐善臣说，总督大人明察陈连生赤胆忠心，并无二意，他此次急躁冲撞了大人，望制台大人宽恕。齐善听罢思存了片刻，看在官军们面上，此次饶恕他，回去之后速速的撤防，并裁减兵船，解散水冗相容，还有设置在海口内的玄武木牌，还有这铁链也要拆除。我们与英夷谈判要有罢兵的姿态，万万不可唐突，如若招惹是非，你我都吃罪不起。官军们，关天培啊，一边听着一边这心里骂，一片的混账话，如此妥协大祸临头啊！他眼里闪着怒火，刚要起唇辩解，齐善道先说了话，去吧，军令不可违抗，官军们。关天培只好张开了嘴又闭上，他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是，站起身形憋着气退出了门外。说这齐善放了陈连生之后，又换来了参军，为解除英人疑虑，撤防不可违抗，谁敢不遵军令勿要严办。这个齐善撤防的举动，英兵的头目乔治、伯麦还有义略均已得知，他们是暗暗的欢喜，举杯庆贺。乔治哈哈的笑着说，这个齐善到了广州果然撤防了，太好了，对我们太有利了，我们一定要使，要是迫使他签订这个条约，答应我们的要求。咱说简言，第二天义律带着使命到了梁光总督衙门会见齐善，齐善让座敬茶，媚态十足啊。义律先生，本总督啊到了广州绝不失前言，真诚的与各国友好相处，不仅裁减了兵船，解散了相容，还坚决的撤防，想贵军均已目睹了吧。叶瑞啊斜了斜眼睛，望了望齐善，假装敬佩的样子，微笑道，总督大人果然信守诺言，钦佩钦佩，我以为大人不愧为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官员。哎，一顶高帽子抛给了这个齐善面前，使他得意忘形，他到了这是浓烟悲喜啊。当然当然，我绝对不会像林则徐那样莽撞，不讲这个信义。这个义律一见齐善接受了这顶高帽子，进一步的要挟说，我国曾经向归大人提出过停战协定，大人不会忘记吧？归国必须赔偿这次战争，我们所受到的损失，仅鸦片我们就损失了600万两白银，另外我们还要求把这个香港割让给我们。齐善啊惊讶的一听啊，是什么啊，这鸦片就赔偿600万两银子，还割去香港，这太可扣了吧。义律一听哈哈大笑，他端起了茶碗压了一口茶水，可扣不，我们这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已经减低了标准，大人不要再犹豫了，就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吧。说着话，这小子把已经啊草拟好的条约章本啊摆在了桌子上。齐善啊这是真慌，他想这些个洋鬼子真是、啊、拿个棒槌就当真的，不签字他们不答应。签字好，赔偿款数额巨大，还要丧失领土，事关重大，闹不好这玩意儿得掉脑袋呀。想到这儿，他那秃脑门上沁出了一层的汗珠，他慌忙用手抹了一下，吭哧吭哧的说呀，请义律阁下，能，能体谅我的难处。香港是不是暗地割让？其他的这个条款，等我们再商一下，然后再通知贵国呢。你不签字，由此引起的这个后果，你要负责。义律大声的威胁：哦，不是不签字，是缓一缓，请谅解。齐善呢苦苦哀求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引起这个义律的同情，义律恼羞成怒，那好，既然你们没有这个诚意，那就算了，我们将
输诸于吴。

0: 吏绝不客气。说完了，一律匆匆的离去。齐善呢，在他身后点头哈腰的请求原谅，他连理呀都不理。齐善一见义律远走，心中忐忑不安的，失魂落魄的，倒在这个太师椅上，瞪着眼睛发愣。咱说要简言，义律回到了英间，将谈判的情况汇报给了博迈跟这个乔治。乔治一拍桌子，打到广州去，用战火征服中国。道光21年12月25日，也就是公元1841年1月7号，英军不宣而战，使用武力向齐善施加压力。乔治、博迈、义律率军舰向这个广州进发。拂晓，大海上飘着淡淡的紫雾，东方天边散发出蓝色的这个光，蓝光下可以看到翻滚着这个海浪，时而黑时而白，变化莫测，星星隐去了，仿佛害怕这即将来的战火。前方舰打来了信号，舰队已经过了川鼻洋，前面就是虎门要塞的门户，沙角炮台还有大角炮台。守卫沙角炮台跟大角炮台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磨刀洋大战英夷的名将陈连升跟他的儿子陈长鹏。陈连升呢，他是湖北鹤峰人，航母出身，因为协助林大人进言回击英军的这个挑衅，被提拔为三江口的副将，调守沙角炮台。他的儿子陈长鹏啊，刚刚20岁，自幼习武，曾经中过武举人，一开始做他的爹的助手，后来林则徐认为他有勇有谋，于是就提升为游击将军，带兵驻守大角炮台。自从这个林则徐被罢官之后，陈连升啊满腹的不平，以至于啊这个齐善媚外求荣，他更是怒不可遏。他劝谏这个齐善反被辱骂，心中呢忧郁不乐。他呢有过呀罢官还乡的想法，可是又觉得有愧于邻国，有愧于父老乡亲，于是他摒除了杂念，决心固守炮台以报国家。由于这个齐善撤防，两个炮台2000多名这个士兵已经裁制了600多名，这个炮也撤去了大半了，炮弹也很少。陈连升啊早已估计到这是一场恶战，所以说嘱咐儿子陈长鹏，孩子，英军心怀叵测，久呼虎狼之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别忘了林大人的期望，要向岳武穆那精忠报国。由于啊陈家父子早有这个思想准备，所以说英军舰队一进入川鼻洋，他们就装好了炮弹等待着敌人。炮台隐蔽在遮满了这个绿树枝的绳网当中，专司观察这个参军从这个瞭望台喊道：发现英舰！陈连升一面命令陈长鹏速回大角炮台，一面派人去报告齐善，请求援兵，做好准备。陈连升这阵拔出腰刀，用这个望远镜仔细的观察着海面。哎呦，几百只英国的舰只黑压压的，一片的驶来，越来越近，可以啊清楚的看到最前面那艘舰上走动的兵士进入射程。海风啊似乎停了，除了浪涛声之外什么都没有。为了使炮火更有效，陈连升挡着预备。这一阵他盯着前方的英舰，耳目之中充满了血丝，国仇家恨一起涌上了心头。预备，开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

济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多元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多元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新大峡谷超划算。